0: 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0: 气温，淮河以北17度到19度，江淮之间19度到21度，沿江江南22度到24度。预计28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28号多云。
0: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大小盘基金。在大盘基金和小盘基金的选择上，投资者经常会犯难，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0: 8点半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以制度兜底，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
1: 允许拾荒老人尽孝，兰州大学值得感谢；
0: 殴打与父亲争执的少女，寻衅滋事还是假想防卫？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国务院新闻办26号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
1: 福建海警26号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合理合法。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1: 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0: 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
1: 26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全类别公布，其中总台首播剧《太平年》、《老舅》、《生命树》、《藏海传》、《沉默的荣耀》包揽最佳男主角提名。
0: 近日就戴耳环遭恶评一事，湖南省石门县湖平山镇龙河村村党支部书记向金元回应，没时间看，我只关心农民的事儿。
1: 5月26号，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发布提醒，跨境赌博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严重危害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希望广大海外中国公民认清跨境赌博的本质和严重危害，自觉远离境外或网上参赌，不断提高防范意识。如掌握相关的线索，请直接拨打国内110进行举报。
0: 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5月26号报道，部分外国媒体报道说，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这纯属捏造，毫无根据。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1: 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日前表示，尚无证据表明在该国南部城市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感染了汉坦病毒。
0: 当地时间5月26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称，朝鲜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目前朝鲜官方暂未就此发布消息。
1: 韩国近日修订金融相关法律，允许年满12岁的未成年人在父母同意下申请信用卡，不少家长对此忧心忡忡，担心

0: 孩子肆意透支消费。
1: 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静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他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4: 阿妈，我回来啦！
5: 啊，回来啦！
6: 丫丫，出来玩啊！
4: 阿妈，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5: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3: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5: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哇，香！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出
3: 来。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4: 真的吗？
5: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4: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先点这些吧，都给我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3: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啊，再见，
5: 再见，
8: 再见，再见，
5: 拜拜。嗯，好，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100遍了，记住了。
3: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5: 这个，这个。
3: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
5: 路上吃，
3: 去了很远的
5: 地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3: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3: 只留下了他的规
9: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3: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1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2: 早啊
7: 早啊。
1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3: 开车注意安全，
1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4: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5: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从长期投资角度看，大盘基金

0: 金是相对于小盘基金来说更加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择。大盘基金一般投资于大量流通股票，这些股票多是蓝筹股，市值巨大，每股价格较高，基本面稳定，同时也容易吸引外资流入，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波动性较小。相比之下，小盘股风险更大，因为小盘股有很多公司的财务状况不稳定，可能会运营不善或者面临无法预见的挑战。另外，大盘基金容易跟踪标普500等重要指数的表现，尤其是那些基金由于规模很大，他们通常有能力购买全部股票，或者拥有足够多的股票以保持类似标的指数的表现。这种被动管理风格的好处之一是，他们的管理成本比主动基金要低得多，也更加透明。但是作为投资的一种选择，小盘基金也是有自己的优点的。小盘基金的投资对象常常是比较小规模的公司股票，这些公司有的正在成长，有的正在开发新的领域，并且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在投资组合中，小盘基金可以被作为更高风险的一部分，进一步提高整个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尽管小盘基金的投资风险较高，但是如果投资者能够客观冷静地进行投资，也是可以获得不错的收益的。事实上，在历史上，小盘公司往往具有比大盘公司速度更快的增长，在某些时期的市场中，小盘股甚至能够超过大盘股。因此，无论是选择大盘基金还是小盘基金，都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投资目标进行选择。如果你希望任由机构的基金经理管理你的投资，并且希望稳定的投资回报，那么大盘基金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如果你是一位有冒险精神的投资者，想要在一些风险更高的投资领域获得较高的回报，那么小盘股是值得你一试的。所以啊，这大盘基金和小盘基金都是不错的投资选择，但是他们的收益和风险是不尽相同的，需要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因此，与其追求短期的风险收益，更加重要的是长远的思考，从长期的角度考虑，找到一种更加能够符合自己需求的投资方式。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主要内容。在2003年，中央提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健全，我国逐渐建立起包含沪深证券交易所的主板市场、科创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和北京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券商柜台市场、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私募基金市场等内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其中呢，主板市场、科创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北京证券交易所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属于场内市场，而像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券商柜台市场、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和私募基金市场属于场外市场。在2019年12月28号，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在2020年3月1号正式施行。在新的证券法当中，就明确了要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将证券交易场所划分为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3个层次，规定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可以依法设立不同的市场层次，明确非公开发行的证券可以在上述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转让，授权国务院制定有关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区域性股权市场的管理办法等等。在2020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首次对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9字方针，也就是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和零容忍，加快发展资本市场。

0: 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5: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7: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8: 大胖
9: 和小美的
10: 幸福生活。
11: 胖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了。
12: 哎呀，什么奖啊？
11: 一台车呀。
13: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
11: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13: 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11: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13: 哦，那好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生日啊。
11: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
13: 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11: 啊，购物车。嗯。
13: 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11: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13: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11: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我，哦，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13: 好的，小美，我走了。
11: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13: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11: 呀，大胖，你给我回来！
13: 我是袁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1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1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

0: 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33，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来说新闻深呼吸，了解以下的深度新闻。以制度兜底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
0: 允许拾荒老人进校，兰州大学值得感谢。
1: 殴打与父争执的少女，寻衅滋事还是假想防卫呢？
0: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说一说这三条深度新闻。
1: 5月25号，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并将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聚焦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填补了相关的法律制度短板，也是在探索制度性解决超龄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机制问题。我们了解一下，
2: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2亿，超龄劳动者规模达8700万至1.2亿人。一方面呢，这些超过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愿意自食其力，以诚实劳动获取报酬；另外一方面，这些超龄劳动者一度却游离于现有的工伤保险、劳动关系等制度之外，导致企业无法为其缴纳相关的社保。一旦发生意外，对劳动者、对用人单位都是有巨大的风险。
0: 超龄劳动者是劳动者，之前呢却无法与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很多时候呢人社部门也很难依法处理相关的纠纷，甚至还衍生出了个别超龄劳动者伪造身份证、虚报年龄的违法问题。2023年以来，很多的这个新闻媒体就曾经刊发过超龄打工人难以认定的工伤、超龄打工人站在零工十字路口等多篇报道和评论。那希望这个问题呢能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系统性的解决。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现实痛点正在被纳入顶层设计的视野，从司法系统先行探索裁判规则，以个案公正化解纠纷，到这次五部门推出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给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0: 这次新规跳出了传统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二元框架，将超龄务工人员、退休返聘人员作为独立用工类型予以规范，精准回应现实需求，提供了特殊制度安排。规章明确，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必须签订书面协议，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杜绝欠薪、同工不同酬等等乱象，让超龄劳动者享受一般劳动者应当享有的权利。同时呢，还强制要求用人单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个人无需缴费。这打通了工伤认定、待遇申领通道，直击工伤无保这一核心制度痛点，卸下劳动者与企业的双重顾虑。
1: 与此同时，新规打通了社保、医保的衔接堵点，明确经协商，单位可以继续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以享受退休医保待遇的劳动者，其相关权益保持不变，为超龄劳动者筑牢了保障底线，吃下了安稳就业的定心丸。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个劳动者都应该被善待。超龄劳动者既是千万家庭的重要支撑，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补充劳动力市场的宝贵力量。以专门规章填补制度缝隙，用法治兜底权益保障，不仅让银发劳动者摆脱身份模糊、保障缺失的尴尬处境，更能够激活银发人力资源价值，在老龄化时代补齐保障短板，弥合制度落差，帮助超龄劳动者获得公平的待遇和保障。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下面来说一条让人感动的新闻。近日，兰州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冯子东在毕业论文致谢中特别提及，学校默许拾荒老人入校，感动了许多人。
5: 兰大又火了。最近，兰大硕士研究生冯子东在毕业论文中致谢学校默许拾荒老人进校园，引发关注。他表示，这是学校对自己价值观的塑造，一定要记下来。三年来，冯子东常常看到一位弓着腰的老奶奶拉着小车进校园，翻捡纸盒、塑料瓶。
6: 拉着他的那拾荒的小车进来的时候，保安都会帮他们垃圾桶，以后他们又会用保洁人员留下来的扫帚去把那里扫干净。
5: 学校从未驱赶，老人以劳动回馈，一个默许，一个洒扫，成了校园里心照不宣的双向奔赴。
6: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是兰州大学对我价值观的一种塑造吧。
5: 网友评论：三观正的大学，这才是最好的思政教育。思政课不仅要上在学校里，上在大礼堂、会议室，更要上在校园里，上在城市里的每一个角落，上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兰大的出圈总是充满了温暖的正能量。三月，两位兰大学子两次挺身而出，谭磊跳进黄河救人，王浩博冲进火场灭火。从挺身而出到默许放行，不同的事件指向了同一个答案：兰大育人不是灌输，而是浸润。校训自强不息、独树一帜是底色，行走的思政课是路径。最终回答的只有一个问题：立业先立德，成才先成人。
1: 这些年啊，大学毕业生毕业论文的致谢部分屡屡出现火出圈的内容。有人感谢含辛茹苦托举自己的父母，有人感谢悉心指导的老师，有人感谢并肩战斗的同窗，还有人感谢出身贫寒但一路顽强拼搏的自己。那这些情感真挚饱满的文字让人动容。这次冯子东的感谢本质上是基于同样的逻辑，但又有着不一样的地方。
0: 父母、老师、同学，包括自己，毕竟都是与个人成长和求学经历紧密相关的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但无论是拾荒老人，还是允许他进校的保安，与一名毕业生的关系并不那么紧密，他完全可以不在毕业论文这样的庄重场合用文字郑重地表达感谢。人们难免会好奇，这件事儿为什么值得一名毕业生这样郑重地感谢？答案或许就在于学校用允许拾荒老人进学校这个举动，潜移默化地对所有的学生上了一堂社会课、德育课。
1: 一所大学默许拾荒老人进入，而不是将他们拦在门外，确实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是它的意义却让人回味。
0: 如果真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保安完全可以，也有理由将拾荒者拒之门外，这才是通常的尽职尽责。但是他们没有，而是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恰恰是这点无为而治，让规则在一板一眼的执行之处留出了一丝缝隙，让拾荒老人的生计有了保障，让一名学生真切地领悟到了大学精神之大和教育的真谛，也让一所大学的温度、人情味和人文底色得到了生动的诠释。
1: 冯子东的致谢当中还提到一个细节啊，就是被允许进校的拾荒老人并没有只顾着翻垃圾，他们会用扫帚把地面 清洁干净。
0: 嗯，
1: 这是拾荒老人们被允许被接纳之后，用力所能及的行动对大学的善意做出的朴素回馈。它和大学默许进入的举动一样微小，但是一样难能可贵，一样触动人心里最柔软的角落。
0: 这也让人想到了最近又被广泛讨论的大学校园开放的话题。以往舆论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主要视角就是大学完全开放之后会对校园安全啊、环境卫生、教学秩序、学生的生活产生很多的大的影响。那冯子东对于兰大允许拾荒老人进入的感谢，给我们提供了支持大学开放的另一个视角。大学其实也是社区的大学，是附近人的大学。大学要通过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教出合格的才，更要培养人格健全、精神富足、关心社会的人。而一所开放的大学会让学生在校园就能与不同的群体产生更多的衔接，有利于他们更早地接触真实的社会。
1: 千万不要小看这种润物无声的教育力量。冯子东说啊，自己目前能为拾荒老人做的不多，但是希望未来能够成为一个稍稍有能力的人，有能力为更多的人提供帮助。这足以说明这件事情它影响了一名学生啊，更会延长到他今后很长的人生道路，影响他的很多决定。
0: 没错，大学不是围墙森严的象牙塔，它容得下几名拾荒老人。大学生不是只会埋头学业和虔诚的学习者，他们也是关心具体的人、关注他人命运的青年。允许拾荒老人进校的大学值得这份感谢，专门在毕业论文当中表达感谢的毕业生足以让兰大欣慰。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9: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8: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9: 早啊
10: 早啊！
9: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1: 开车注意安全，
8: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6，这里正在直播的是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1: 我是黄坤。下面我们继续来说一条社会热点啊，说近日啊，西安有一起16岁少女与父亲争执遭陌生男子殴打的案件引发了关注。
12: 16岁女孩与父亲当街发生争执，却遭路人殴打，打人者声称帮忙教育孩子。近日，西安一位父亲向媒体反映称，骑电动车带16岁的女儿出门，边骑边谈论电影，因为两人意见不合，说话的声音稍大，没想到一旁的陌生男子突然冲上前，声称帮忙教育孩子，随即抓着孩子的头发将其从电动车上拖下。根据孩子父亲提供的监控画面及相关资料显示，该男子当众揪拽孩子头发，脚踹孩子头部，致使孩子当场血流满面。即便路人与女孩父亲上前劝阻，该男子仍对孩子实施过肩摔。5月25日凌晨，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发布通报，经查，5月12日，一名16岁女孩与父亲当街发生争吵和肢体冲突，争执时长达10余分钟，引起路人石某关注。石某自称因对女孩骂其父行为不满，遂上前指责并殴打女孩。通报表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待伤情鉴定完成后，警方将对涉案人员依法作出处理。
1: 好，这是新京报的一个报道啊。

0: 这个事情看上去它像是一个路人多管闲事引发不良后果的事件，恐怕远远超出了当事双方的预料啊。
1: 对，
0: 与女儿争执的父亲反转成为为女儿维权的人，而辩称帮忙教育孩子的石某成了被调查的对象，打人者理应受到惩罚。但是当此事演变成一起案件之后，如何惩罚打人者、教育路人，都有待法律的严肃审视。
1: 在法律上，打人者石某采取的所谓教育或者批评手段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绝非路人甲管得宽或行为过激能说得过去的。法律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权属于父母，即便是父母，法律也禁止家庭暴力，更遑论一个陌生的过路人。石某既无教育的权利，更无惩戒的资格，甚至他以不满孩子顶撞父母为由施暴，是自我满足的道德优越感膨胀，是在违法施加私刑。
0: 那从法理上进一步剖析啊，作为路人的石某强力介入父女之争，算不算路见不平一声吼啊，甚至自认为是见义勇为或者是正当防卫呢？
1: 见义勇为的成立前提是保护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在本案当中，妇女骑行在一辆车上，从双方年龄外表等因素也看得出，双方的口角明显是属于家庭内部矛盾，完全不至于上升到不法侵害的层面。女儿和父亲争执，违背的是道德与伦理，并不涉及法益侵害。石某不存在实施救助或者是进行防卫的客观基础和前提条件。
0: 哎，那退一步说啊，法律上确实还有假想防卫之说，但是呢，假想防卫是指行为人因为认识错误而真诚地相信自己正在阻止某种不法侵害。那么本案当中，石某自称看到的是女孩辱骂父亲，这本质上是一个日常争执的场景，一般人都不会将其理解为具有攻击性或者是伤害性的不法侵害。
1: 嗯，
0: 所以呢，不存在需要暴力介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因此石某的行为和防卫无关。事实上，他介入不仅没有平息矛盾，反而将普通家庭口角至少升级为了一起恶性治安案件。
1: 而从控告方来看，被打女孩的父亲坚持要以寻衅滋事罪对石某追究刑责，这也要区分不同的情形进行判断。虽然目前初步鉴定为轻微伤，尚未达到故意伤害罪的刑事立案标准，但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还要取决于案件的具体情节，特别是行为人的行为动机、造成的伤害后果以及社会影响等等。
0: 寻衅滋事的核心特征就在于实施随意殴打他人等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它关键的判定要素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动机，那究竟是事出有因呢，还是基于寻求刺激、发泄情绪等心理啊，去生事儿、惹事儿。在本案当中，石某针对16岁少女揪头发、踢踹头部这样的系列动作，手段明显是超过了一般制止他人争吵的限度，具有强烈的伤害性和侮辱性。而且石某与当事人素昧平生，起因仅仅是看不惯一个不认识的孩子顶撞父亲，施暴对象具有随意性，他的主观故意更像是借故惹是生非，更契合寻衅滋事的构成条件。
1: 寻衅滋事也要区分不同的性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0条规定的随意殴打他人的寻衅滋事，它属于治安违法行为，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而刑法第293条规定的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寻衅滋事属于犯罪行为，一般要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0: 结合本次事件，一旦最终伤情鉴定达到轻伤，案件很可能升格为刑事案件，不排除石某要承担寻衅滋事罪的刑事责任。所以呢，对于石某来说，在这个期间应当尽快的通过赔礼道歉、经济赔偿，以最大的诚意获得受害方的谅解，以便后续 有从轻处理的余地。
1: 而即使最终鉴定结果为轻微伤，回归到治安案件的性质，鉴于这件事件它已经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也应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石某处以拘留和罚款。当然了，行政处罚不影响受害人另行请求民事赔偿的权利。那这次事件呢，可能远未到结束的时候，教训可谓深刻，也十分具有普法和教育的意义。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0，那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飞机即将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2: 您回原位坐好。
3: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5: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4: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5: 咋回来了？没事儿。
6: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5: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7: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8: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9: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0: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
1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3: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2: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 那些年。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有的时候安静下来听一首歌，像拆开一封旧信，信纸泛黄，字迹微潮，但是每一个笔画都还认得你。今天我们不说大道理，只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椅子乐团 The Chairs 的岛。岛像漂浮在海上的一粒沙，孤独但并不寂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活成一座岛，不是因为拒绝靠近，而是因为潮汐还没来。这首歌里有一种温柔的笃定，就算只有自己也能长出植物，引来飞鸟。听它的时候，我总想起海边的黄昏，浪一遍遍地拍打礁石，像在说没关系，你还在。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只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很多年后，我们会忘记某个夏天的温度，却还记得晚风的味道。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南屏晚风，像是把西湖边的暮色装进了陶罐，封存多年，打开时依然有桂花的甜。南屏山下的钟声，晚风里的归人，这些意象不是为了怀旧，而是提醒我们慢一点，风会替你把故事说完。接下来来听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南屏晚风。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刚刚感受了岛，吹过了晚风，接下来来聊聊纸短情长。你有没有写过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赵雷的《未给姐姐递出的信》听起来就像是深夜坐在窗台上，对着月亮自言自语，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牵挂，那些因为距离而变得柔软的倔强，都在和弦里化开了。民谣的魅力就在于，他不替你做决定，只是陪你坐一会儿，告诉你，有些话不必送达，写下来本身就已经抵达。

0: 2011年，
1: 2007年初的时候，赵雷在丽江认识了一位姐姐，待她如亲弟弟一般。后来远嫁加拿大多伦多，两个人因为距离遥远，很难见面。姐姐对她很好，曾经借钱给她出专辑，在很多困难的时候帮过她。赵雷因为思念这位姐姐，将情绪寄托于琴弦，创作了这首歌。简单的歌词，和弦碰撞，却因为真挚倾诉，有了特别动人的音乐效果。那些报喜不报忧的生活琐事，增添了思念的浓度。这首歌并没有直接使用感情色彩过于强烈的词汇，而是习惯将最浓的惦念藏在琴弦深处。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接下来请出赵璇，这首歌叫做《关于我爱你》。

张悬唱的这首《关于我爱你》，问得很轻，答得却重。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失去的都是人生。这句歌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很多人的抽屉，里面装满了没说完的告白，没握紧的手，没回头的告别。但奇怪的是，听完这首歌，你不会觉得难过，反而有一种被理解的释然。原来爱这件事，从来不是拥有或失去，而是你曾经为一个人认真的笨拙的爱过。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花粥的庸人自扰之。这首歌被花粥唱得懒懒的，像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晒得人想打盹儿。可歌词里全是清醒，庸人自扰之，万物皆有期。我们常常都会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把告别当成灾难，把沉默当成冷漠。其实很多烦恼不过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这首歌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大胖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了。
0: 哎呀，什么奖啊？
1: 一台车呀。
3: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
1: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0: 啊，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1: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0: 哦，那好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1: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
0: 哎，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1: 啊，购物车。
0: 嗯。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1: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0: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1: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我，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3: 好的，小美，我走了。
1: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3: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1: 呀，大胖，你给我回来！
4: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在耳畔盛放，
6: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5: 在心田流淌，
7: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5: 那些歌儿，
8: 那些歌儿在耳边，
5: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有人把民谣比作成人的童话，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它是我们在现实里面走的累了，回头看见的那盏灯。夜深的城市，总有一个人还没回家。海先生的《晚安姑娘》是写给那些在夜色里独自亮着的人。也许你刚加完班，也许你刚结束一段对话，也许你只是单纯的不想睡。这首歌不催促你，它只是安静地陪着你，像一盏路灯，不耀眼，但足够让影子不孤单。晚安不是结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我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分享到的是海先生的《晚安，姑娘》。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有一类歌总让我们想起十几岁的自己，夏心的少年，旋律干净的像早自习时的晨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修饰，只有你还记得吗和我还在呢。我们每个人都曾是少年，相信风里有诗句，相信明天会更好。后来少年长大了，但民谣帮我们把那个小孩藏在了歌里，每次听就像打开秘密基地的门，他还在里面冲你笑。接下来为您带来夏心的这首《少年》。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是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不知道今天为您分享的这几首民谣里面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陈鸿宇、刘爽、雨然、梁琪曾经一起唱过一首歌，叫做《童梦月光谣》，像一场四个人的童年回忆接力。月光下的童谣、萤火虫、外婆的蒲扇，这些画面不需要华丽的编曲，只靠声音里的温度，就能把人拉回那个没有空调却很凉爽的夏夜。民谣里的童梦，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提醒我们心里留一块柔软的地方，那里永远有月光，有歌谣，有不怕迷路的勇气。

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今天节目最后要分享给你的这首歌，我把它留给曹芳。这首歌叫做《南部小城》。小城很慢，阳光很懒，日子像被拉长了的棉花糖。曹芳的声音很像南方的风，湿湿润润的，吹在脸上非常舒服。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那个装满我的童年和少年的我的家，那也是令人无比眷恋的南部小城。这首歌没有强烈的情绪起伏，但就是让人不想关掉。或许这就是民谣的治愈力吧。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让你知道世界很大，但有一个地方节奏很慢，你可以安心的做自己。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最后我们就把心安放在这座南部小城，在曹芳的南部小城的歌声中和你说再见了。那些歌儿，明天老时间老地方等你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生活当中，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就是突然晕了几分钟，或者是突然间手麻得像被电了一样。这样的情况在生活当中并不少见，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这很可能是大脑在报警。一提到中风呢，大家都很怕，但是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它就是小中风。那么，小中风其实是中风来临之前一次很明显的预警，很多人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才追悔莫及，千万别把小中风当没睡好。今天要告诉你出现5个征兆要当心了。在补钙这件事情上，牛奶常常被推崇为首选食物，然而有一种高钙食物容易被很多人忽视，那就是奶酪。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啊，奶酪也是真正的补钙王者。今天咱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被低估的营养来源。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不绝于耳。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广学给出了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面对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该怎么办呢？医生给出了明确答案，今天一起来关注。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人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就是突然间晕了几分钟，几分钟之后又好了，还有突然感觉手麻得像被电了一样。这需要警惕的是啊，很可能是大脑在报警了。一提到中风呢，大家都很怕，但是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它就是小中风。它不是真正的中风，却是中风前最猛烈的一次警报。可惜，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总被当成太累了、低血糖、颈椎不好、空调吹多了，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才追悔莫及。所以千万不要把小中风当成没睡好。那么出现5个症状要当心了。一到夏天，人本来就容易累、头晕、没精神，也正因为如此啊，小中风的症状更容易被认为是中暑、空调病、没睡好。医学上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中风。它看似小打小闹的，实则是中风来袭前最直接的预警，再不当回事儿，付出的可能就是大代价了。小中风的表现记住4个字：突发、单侧。小中风的症状持续时间很短，几分钟到24小时不等，极容易被忽视，但它是中风最重要的预警信号，要牢记以下的5个表现。第一是突发单侧肢体麻木无力，比如拿东西掉落，走路时一侧腿拖拽。第二是突发言语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或想说话却表达不出来。第三，突发视物问题，单侧眼睛模糊，眼前发黑，或是看东西有重影。第四呢，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站不稳， 走路向一侧偏斜，还能伴随恶心。第五是突发对侧面瘫，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不管症状有多轻，是否正在缓解，都不要犹豫，立刻拨打120，尽快的去医院。其实很多人中风之前呢，都曾经历过小中风。在临床上，不少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其实已经出现过一次甚至多次小中风了，但是因为症状轻消得快，他们完全错过了这次最后的报警。2020

0: 零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发现，有20%到25%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出现过小中风。如果出现小中风却没有进行治疗，3个月内发生中风的风险高达20%，特别是症状发作的10天内，尤其是在2天内更容易发生中风。任何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发生小中风的风险，但风险会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加。如果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有吸烟习惯，发生中风的风险就会更大。那么有一个好消息是，研究发现及时的诊断和预防措施可以使小中风患者3个月内发生卒中的危险性降低80%。该抗凝的抗凝，该抗血小板的抗血小板，同时严格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把烟戒了，把生活方式调好了，就能有效地把小中风拦截在变成中风的路上。那么除了注意小中风的5个征兆，我们还有6个时刻要特别注意防范。这6个时刻呢，容易中风，千万要留个神儿。有些中风高危瞬间，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反复经历过。江南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杨在医院的公众号刊文表示，6个时刻容易发生中风，大家要特别留意。第一是情绪过度兴奋时，第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时，第三上厕所用力时，第四日常压力过大或劳累的时候，第五冬天洗澡时，第六夏天运动大量出汗的时候。那么这6个时刻一定要注意。还有预防中风，做好5件事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第一呢，是控制好慢性病。夏季气温高，湿度增大，人体的新陈代谢会显著加快，同时也会对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夏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病患者需要特别注意。气温高的时候，多数病人外周小血管会扩张，使血压有所降低。有些病人由于睡眠不好，心情烦躁，导致血压出现较大的波动。因此调整好用药量，使血压保持稳定，以防发生中风。第二是及时补充水分。夏季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少喝特别凉的冰镇饮料，以免因为太凉和糖分摄入过多而影响肠胃，导致消化不良。过量的饮用200开水，以达到适量的饮用200开水，以达到消暑降温的效果。第三个要注意是多吃蔬菜水果。夏季正是瓜果蔬菜上市的旺季，它们含水量较高。另外，瓜果类蔬菜都具有高钾低钠的特点，有助于降低血压，保护血管。第四点要注意室内温度不要太低。26度是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夏季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过大，经常在不同温度的区域出入，忽冷忽热，对血管非常不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第五，保持适量运动。适量的运动有利于健康，但是要避免高温时进行户外活动。小中风从来不是小题大做，而是中风来临前身体拼尽全力地提醒你，选择无视它还是抓住它，结局可是天差地别的。别等到真正倒下的那一刻才后悔当初没把那几分钟的不对劲儿当回事。那么最后再帮大家总结一下，有5个征兆要当心。一是突发单侧肢体麻木无力，二是言语突发障碍，第三是突发视物问题，第四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第五是突发对侧的面瘫。那么6个时刻特别要留神儿：第一是情绪过度兴奋时， 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时，第三上厕所用力时，第四日常压力过大或过劳时，第五冬天洗澡时，第六夏天运动大量出汗时。还有五件事能够保护血管，一是做好慢病控制，二是及时补充水分，三是多吃蔬菜水果，四是室内温度别太低，五是保持适量运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水果最好在饭前吃，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水果是零食，可吃可不吃。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水果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维生素、抗氧化剂和膳食纤维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研究已经表明，多吃水果可以防癌，对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都有好处。吃水果有利于健康，但是吃法上有讲究。很多人习惯饭后吃一些水果调剂一下口味，事实上饭后吃水果会增加能量的摄入，容易导致肥胖这些问题，从而增加许多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要把水果放到饭前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6: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5: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咋回来了？没事儿。
7: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8: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跟补钙有关的健康话题。在补钙这件事儿上啊，牛奶常常被推崇为首选的食物，但是有一种高钙食物被很多人都忽略了，那就是奶酪。奶酪、芝士、起司、干酪、乳酪，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儿哈，原名都是英文的 cheese， 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芝士呢是西餐当中的常见食材，目前在我国也不是很陌生的食物了。很多人爱吃的汉堡、披萨、三明治、焗饭当中经常有它的身影，但是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啊，奶酪也是真正的补钙王者。今天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被低估的营养来源。奶酪也就是芝士，听起来就美味又健康。它是在鲜奶当中加入适量的乳酸菌、发酵剂或是凝乳酶，使蛋白质发生凝固，并加盐压榨排除乳清之后的乳制品，属于高度浓缩的鲜牛奶。一般来说，10千克的鲜奶才能产生出1千克的奶酪。奶酪在制作过程当中除去了牛奶中大部分的水分，营养上自然也是更为浓缩，不仅钙含量很高，蛋白质、维生素 D、 部分矿物质等营养素也都有很大幅的提升。不同奶酪的钙含量是有差异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中的数据，奶酪的钙含量为每100克799毫克，是牛奶的近8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喝奶300到500毫升，按照同等量的蛋白质来换算，相当于30到50克奶酪。意味着如果吃50克奶酪，就能够摄入近400毫克的钙，在满足一般人群每日钙需求量上具有很大的贡献。我们来关注50克奶酪对钙推荐量摄入量的贡献率。1到3岁的孩子每天需要5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就贡献了80%。4到6岁的幼儿每天需要6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的奶酪就贡献了67%。7到8岁的儿童每天需要800毫克的钙，50克奶酪就贡献了50%的钙含量。9到11岁的儿童呢，是每天需要10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中的钙含量就贡献了40%了。12到14岁的少年儿童每天也是需要1000毫克的钙，同样50克奶酪贡献了40%。那同样15到18岁的青少年呢，也是需要每天1000毫克的钙。还有18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天需要8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就已经贡献了每天钙需求量的50%了。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奶酪的蛋白质含量比鲜牛奶高出了近8倍。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蛋白质会被分解为小分子的物质，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和利用。奶酪当中浓缩了大部分脂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D。 除了钙，奶酪中的磷、镁、铁、锌含量都不错，分别是鲜牛奶的3.6倍、5.2倍、8倍和25倍。
除了这些营养成分之外，作为发酵乳制品，新鲜或未高温杀菌的奶酪可能含有一定量的活性发酵菌，部分菌株具有潜在的益生菌特性，有助于改善肠道的微生态环境，维护肠道健康。另外，制作奶酪时，牛奶中大约98%的乳糖会随着乳清被排出，只剩下很少一部分残留在奶酪凝块当中，由发酵菌发酵为乳酸，所以奶酪当中几乎不含或者是仅含有微量的乳糖，通常不会导致乳糖不耐受，这对于患有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非常友好。不用强迫自己咕咚咕咚喝奶补钙了，只需要一小块芝士，补充的营养就和牛奶很相近了，而且比牛奶更优秀。我们再来看看一块芝士和一杯牛奶的部分营养对比。一块20克的芝士，它的能量是每100克，卡路里是78.4。那一杯牛奶，200毫升的牛奶呢，这个能量是130卡路里。脂肪含量，每100克的芝士，它的脂肪含量是5.2克，而一杯牛奶200毫升，它含有7.2克的脂肪。那同样的是，20克的芝士，每100克芝士含有蛋白质7.15克，而200毫升牛奶含有蛋白质6克，每100克的芝士呢含钙236.8毫克，那么牛奶含钙是214毫克。那么同样啊，就是同等的芝士块和200毫升牛奶相比，它的钙、镁、铁、磷、钠以及蛋白质的含量都是优于200毫升的牛奶。至于奶酪的热量呢，中国食物成分表中显示为每100克328千卡，如果按照每天的食用量30到50克奶酪来代替喝牛奶计算啊，大约会摄入98到164千卡的热量，如果说是喝300到500毫升纯牛奶，那么热量摄入是195到325千卡。相比之下呢，奶酪吃的克数相对较少，适量的热量摄入更低一些，不会导致发胖。市面上的奶酪种类繁多，并不是所有的都值得推荐，那么选购的时候要注意以下的几个关键点。第一是要看好干酪的含量，选择奶酪产品一定要看好配料表。目前呢，这类奶制品分为原制奶酪、天然奶酪和再制干酪两种。根据我国最新的 GB2519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中的规定，再制干酪，也就是再制奶酪的干酪含量，需要大于50%。如果说在15%到50%之间，则为干酪制品。那么，我们推荐大家优先选择天然奶酪，只是口感上可能会有苦味，这是因为啊，奶酪在发酵过程当中，蛋白质会发生水解，肽链中含有的疏水性的氨基酸或者是肽游离出来，接触味蕾会产生苦杏仁味儿。不过呢，加热之后再吃，苦味就会变轻了，奶香味会更明显。如果实在不喜欢原制奶酪的苦味，再制干酪也不错，尽量选择干酪含量高一些的。还要注意盐的含量，钙钠比越高越少越好。奶酪的制作过程基本上都需要加盐，那么吃奶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补钙，但是呢，有些奶酪的钠含量比较高，补钙的同时也会摄入较高的钠，反而可能对健康不利了。在选择天然奶酪的时候呢，大孔的奶酪、切达奶酪、马苏里拉奶酪的钠含量通常不会太高。如果选择芝士片，买的时候需要看好营养成分表，
选择钙含量较高、钠含量较低的一款，最好是钙钠比大于一。那比如说我们举两款芝士片的例子哈，第一款钙钠比是0.7%，第二款钙钠比为2.3%。那么如果选择第一款，虽然一片能够补钙80毫克，但是也会同时摄入171.7毫克的钠，而第二款呢，吃一片可以补109克的钙。那么两片芝士的钙含量约等于一杯200毫升牛奶了。钠的摄入量仅为47毫克，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奶酪制品的时候要注意钙钠比，还有呢就是选择不含添加糖的。另外呢，吃奶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奶酪好吃，营养又补钙，但是可别因此而狂炫啊，毕竟绝大多数的奶酪钠含量都不低，特别是某些高钠低钙的芝士片，吃太多的这种芝士片呢，对心血管健康是不友好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的喝奶建议啊，每天可以吃40克左右的奶酪来替代300毫升的牛奶的钙摄入量，但是需要控制总热量和脂肪摄入，优先选择天然奶酪。有的芝士片钙钠比低，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片只能补80毫克的钙，想要摄入300毫克钙就需要吃近4片，摄入的钠含量就高达了686.8毫克。

乳糖不耐受的患者适合选择陈年的硬奶酪，减肥人群要选择低脂奶酪。补钙不要只喝牛奶了，奶酪芝士是补钙的隐形冠军，钙含量远超牛奶，同时还富含蛋白质、脂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选购时应该关注干酪的含量、钠含量和糖的添加，让补钙更高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大胖，你帮我看一下，就是这几个口红哪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呢？
6: 小美，这不都是红色吗？有什么区别？
5: 这完全不一样好吗？你看，这个是豆沙色，这个是番茄色，这个是正红色，这个是死亡芭比粉，怎么可能一样吗？这区别很大的好吧？真是直男一个。
6: 好的，小美你给我等着。
5: 大胖，你这摆出来这么多奥特曼干嘛呀？
6: 小美，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泰罗奥特曼，哪个是迪迦奥特曼啊？哪个是奥特曼之父，哪个是初代，哪个是二代，哪个用剑，哪个用投标啊？哪个最爱好和平呢？
5: 这个
6: 啊，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是吗？你还给我讲色号，滚！小美，你不要再打我了，我再也不说。这就是我的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9: 我轻轻呼吸。
10: 日常饮食要注意少盐，盐摄入过多是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甚高的重要原因。盐还会损害胃黏膜的保护层，我国胃病发病率颇高，与此也有关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6克。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餐饮往往味道很重，再加上摄入各类含盐的零食，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盐要超过10克，所以减盐是必须的。首先要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像酱菜、咸肉等。第二，要少吃含钠量高的食物，比如添加了亚硝酸盐的火腿肠，加入了小苏打的面食和糕点等。三，可以运用其他的调味品来弥补限盐之后的口感需求，比如醋、番茄酱等。四，限盐要从娃娃抓起，从儿童期开始就减少高盐膳食的摄入，否则孩子的味蕾对高盐膳食形成习惯，成年之后会继续偏爱高盐的膳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8: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健康是什么？
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接下来和大家聊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啊真的是手机不离手啊，一天刷手机的时间远远大于5-6个小时。那么我们今天来关注每天刷手机5个小时的以上的人都怎么样了呢？在我们的耳边可能会听到别人好意的提醒，就是别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再这么玩手机眼睛就要废了。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的普遍，这样的提醒也是不绝于耳啊。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广学给出了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李广觉医师指出啊，这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这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啊，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都会随之攀升。研究数据也是触目惊心的，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的风险增加74%，而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越高。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呢，你都是会坐着或者是躺着的。医生解释说，因为玩手机会让人快乐，也是会上瘾的，这时候人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李医生说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哈，就是一名9岁的男孩小王，体重已经近200斤了，他每天沉迷于手机。检查发现，小王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当中得知啊，父母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对孩子十分的溺爱，早早的就给他买了手机。饮食方面更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什么。发现小王手机成瘾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辞去了工作。可是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时总是觉得学习好累，满脑子想玩手机。来就诊时啊，小王说了一句让李医生印象深刻的话，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他还表达了对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后，小王一开始是要死要活的，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是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慢慢的接受了。初期的疗效还可以啊，但是回家之后，由于他妈妈做不到强硬戒断，小王呢，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了。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笨，这可不是吓你哈。手机不仅会影响身体，更在慢慢地侵蚀我们的大脑。医生介绍，对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啊，手机成瘾者前额叶、颞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这其实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到了损害。再进一步检查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时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越差。为什么会这样呢？医生解释说，首先，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说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等，而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信息的快速切换、 造成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啊，10到14岁本来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严重影响了正常发育。我们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呢，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医生打了个比方，就像我们有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都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注意，一种自然的反应。主动思考是明明知道这事儿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医生在门诊中曾碰到过一个10几岁的女孩，她讨厌社会，讨厌人，一心沉迷手机，时间一长她已经不想出门了，不想接触现实社会，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她的生活，破坏了她所有的社会功能。那么手机到底该怎么用呢？医生也给出了明确建议。面对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我们该怎么办呢？医生说啊，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慎重考虑了。一项美国的研究发现，对9到11岁青少年随访2到3年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时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的风险更高。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问题上。医生建议，虽然不能够让青少年完全抵御电子产品，但是必须要控制使用的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手机成瘾了，管控还有用吗？答案是有的。医生说啊，有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个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会有所下降。也就是说，虽然依然会惦记手机，但是真的使用的时候就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因此，如果真的已经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是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干预和管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我们再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高温天不要做剧烈运动，当温度和湿度都特别高的时候，不要在室外锻炼，否则你的身体不能有效降温，很容易中暑。像恶心、头疼、肌肉抽筋、起鸡皮疙瘩，这些症状都可能是逼近中暑的警报信号。更严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表血管明显扩张，会让心脏、大脑血液供应量相对不足。另外，剧烈运动之后，心脏负荷增加，虚血量增多，供需失衡，就容易诱发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可以在清晨或傍晚进行一些动作柔和缓慢的有氧运动，像散步、打太极拳等，尤其是老年朋友更要注意。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5: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6: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随着高血压的患者逐年增多，并且年轻人也有高血压的趋势，现在很多家庭都配备了电子血压计，以便随时监测血压。可是家里有电子血压计，就可以随时的随便的使用吗？既会使用又知道测量血压的注意事项的患者却连1/6都没有啊。那么今天就来和您说说使用电子血压计的5大注意事项。用电子血压计自我测量血压是否准确，是高血压患者乃至许多中老年人关心的问题。常常听到人们议论说电子血压计不准确，每次测量的数值都不一样。那么应该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准确的电子血压计呢？首先，选购电子血压计要看标，这个标是标准和标识的意思。血压计可不是随便买一台就行的，建议大家购买已经通过国际标准认证的电子血压计。认证标准有英国高血压协会标准、欧洲高血压协会标准，或者是美国医疗器械协会标准。这些内容在电子血压计的包装上都会有明显的标识。另外，在我国高血压联盟官方网站上公示了经过认证的电子血压计品牌和型号，大家可以上网参考。第二点，要首选上臂式的。现在市场上的电子血压计有臂式、腕式、手指式等等，但是腕式和手指式测量的数值都不够准确。虽然腕式和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对于健康人来说都很适用，但是要特别说明一点，腕式的电子血压计不适用于患有血液循环障碍的病人。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疾病会加速动脉硬化，从而引起患者末梢循环障碍。这些患者的手腕血压和上臂的血压测量值相差很大，建议这些患者和老年人选择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另外，在购买前应该实地测量一下，以便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电子血压计。研究显示，经过认证的臂式电子血压计与台式水银血压计的准确程度没有区别。我国的高血压指南也推荐使用臂式电子血压计。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现在很多医院的门诊或急诊使用的血压计大多换成臂筒式的电子血压计了。这种电子血压计无需人工绑扎袖带，进一步减少了测量的误差，有条件的家庭也可以选用。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根据上臂臂围尺寸选择合适的袖带。大多数电子血压计的袖带长度为35厘米，宽度为12到13厘米，这个尺寸适合臂围在25到35厘米的人群。但是肥胖或者臂围较大的人群应该选用更大规格的袖带，儿童应该使用更小规格的袖带。第四，测量时避开干扰。袖带太紧或者是位置不当、身体运动等情况都会导致测量误差，避免在周围有电

0: 电厂的地方使用电子血压计，防止受电场干扰，影响测量的准确度。测量血压的时候，不要摇晃放置电子血压计的桌子，还要保证电源电量充足，因为充气和液晶显示都需要耗电，电力不足也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第五点要注意的是，不适合使用电子血压计的人群，第一就是过度肥胖者，首先这个袖带它可能就伸不进去，第二呢，心律失常的患者，这个需要医生去专业的进行监测，第三，脉搏极弱、严重呼吸困难或者低体温的患者，也需要到医院去准确的测量血压，第四，心率低于每分钟40次和高于每分钟240次的患者，那这个范围呢，已经是不在电子血压计能够准确测量的范围之内，第五呢，是帕金森病的患者，因为这类患者可能身体会不由自主地进行抖动，那么也会非常明显地影响测量的效果。在测量血压时，我们的心态一定要放松，坐正，手臂放在桌子上，背侧手臂和心脏持平，袖带放在肘部稍微偏上一点的地方，一定要注意不能够站立或垂直手臂测量血压，并且要测同一个手臂，不要一次换一个。而且测量血压要在身体心情安定的情况下，每天在同一时刻使用血压计测量，服用降压计的人在服药后2到3个小时再使用血压计测量。电子血压计便于携带，但是灵敏度很高，稳定性差，姿势呀、周边环境等细微的变化导致的血压不同，血压计都能够测出来，所以每次测量的数值可能不一样。使用电子血压计测量血压，至少应该测3次，每次间隔7-8分钟，姿势保持不变，然后取一个平均值，就是你这一次的血压值了。还有啊，在饮酒、抽烟、运动和沐浴之后，至少要等30分钟才开始测量，测量前至少休息15分钟以上，连续测量时请至少间隔2分钟以上。
1: Yes.
0: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测量结果自我诊断及治疗是有一些风险的，应该遵从医生的指导。

0: 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如果说被犬类抓伤、咬伤之后呢，都有一个概念，就是尽快的去接种狂犬疫苗，最好的时间是在24小时之内。那么，为什么接种狂犬疫苗一定要趁早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医师郝立新为您的解读。
1: 目前全球范围内，狂犬病依然是病死率最高的人畜共患传染病。狂犬病的病死率高达100%，但是规范的暴露后预防几乎是100%有效。因此，我们要正确地掌握狂犬病预防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狂犬病毒疫苗需在24小时内接种的核心原因是，病毒进入人体后会沿神经向中枢神经系统扩散，而疫苗通过产生抗体来阻断这一过程。越早接种，抗体越能及时中和尚未侵入神经的病毒，大幅降低发病风险。若超过了24小时，人也尽快接种，但保护效果可能会随延迟时间增加而下降。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那电话号码是0516345860305516345860 3, 055-6345-8603，也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直接点击头像可以发送过来，那也希望大家通过这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汽车365热线这个平台，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直接登记到您需要帮助到的问题了。
5: 欢迎各位有任何问题找到我们啊，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或者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直播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希望大家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遇到问题的经常有人问怎么连麦呀、啊、怎么跟你们联系啊，怎么连线呢？点击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或者直接打热线。
6: 对，
5: 打热线非常难打，你打不进来，你哎我打不进来、非常难打，很少有人能打进来。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热线第一站着，第二我们接听热线的人数有限，第三大量的热线进来之后我们接听不过来，所以如果热线打不通，欢迎各位通过网络的方式来找到我们，我们在受理了过之后呢都会跟您取得联系的。
6: 是的，
5: 来吧，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说说最近几个事儿啊，都没有跟大家回顾。首先说昨天一位李先生向我们反映一辆坦克300底盘有生锈的情况，确实有生锈。目前呢坦克厂家和 4S 店给出了方案，是吧？
6: 对，
5: 说给他进行
6: 专业的除锈以及防锈处理。
5: 哎，但是呢消费者要求置换车。
6: 对，
5: 但是双方的价格没有谈拢。还是那句话啊，就站在公正的角度来看，这辆车达不到置换或者退或者换的一个
6: 标准
5: 和阶段。所以现在人家给你做防锈处理是一个合理合适的处理方案。当然如果你自己愿意多损失一点去置换也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因为生锈就要求别人必须要给你换车，如果都是生锈就换车完了，知道吗？所以这个事儿跟大家这个同步一下，反馈一下啊，不要大家觉得说这事儿怎么没有人管呢。还有另外一个事儿，有一位领克车主柴先生向我们反映，他的智驾呀，在开启智驾的过程当中，在红绿灯遇到黄灯的过程当中会加速冲过去，
6: 闯过去，
5: 这玩意儿挺冲动。挺冲动，小年轻感觉驾照刚学出来，黄灯人家不都停一停等一等看一看吗？他不的，他直接冲过去。这个呢领克厂家我觉得做得很好。他们也很重视，表示在接下来的 OTA 当中会进行逐步的优化。
6: 对，
5: 而且我再跟大家讲，大家作为人来说，识别红绿灯只要不是色盲，识别起来相对比较简单，看到是绿看到是红，对不对？但是对于智驾来说，它对红绿灯的识别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逻辑，所以说智驾它是需要不停的迭代，不停的更新，不停的进化。领克厂家给出了第一个，就是我们会认可这个逻辑，不能去闯黄灯的，我们在后续的迭代当中会越来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怀疑这个行车记录仪被删减了。说我发生事故，我闯黄灯的过程为什么没有啊？你为什么给我删掉了？谁删的呀？他们也说了，可能是存储卡的问题。
6: 对，存储的时间堆积了，所以覆盖掉了前面，换一个 U 盘，现在是好的，也换了。
5: 哎，换完之后好了啊，这事也跟大家同步一下。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方程豹那个涨价那个事儿。方程豹涨价那个事儿，这个逻辑我给大家简单捋一下，是这个，它在27号是不是？
6: 29号上市的，公告是28号发的。
5: 28号。发布了一个涨价通知，从9900到12000块钱，但是29号上市了一款新车，定价直接定成了12000块钱，所以方程豹认为29号定价的新车不存在涨价，上来就是12000。
6: 对，和这公告没关系。
5: 对，但是他们冲突的点在于什么呢？28号发的公告跟29号上的新车，虽然就只差了这一天，但是给消费者造成了误解。
6: 是，
5: 消费者认为你要么就说清楚，28号公告之后的上的车都按新价格执行，对吧？你写清楚了，没有人误解了，但是他没写。消费者对这点有疑问， 现在关于崔先生的问题，方程报已经给出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就是你可以不买，就比如说你嫌一万二贵，那你不买可以不买啊。第二个，你觉得车你也不想买的也可以，这是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就是他们可以给予什么保养啊，尽量去弥补您的损失和心理的伤害，但是目前为止消费者还不认可啊。这几个进展跟大家进行简单的同步一下啊，同步一下。当然了，大家有什么疑问，大家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各位跟我们继续来反馈和聊啊。
6: 嗯，打在评论区我们都能看得到。
5: 你把那个这个人给我踢出去。我就是大家，哎呀，当然我说过一遍，我不想再说一遍了啊，有些话。但是呢，为了你看看你这智力这么低的情况下，我再说说啊，你关于洋葱。洋葱那事过去很长时间了。第二，我们是两件事儿，
6: 是
5: 啊，我们是两件事，我们也不是一起的。就算我们是一起的，你反反复复这么刷屏，感觉也不像什么正常人啊。当然了，就这么说大家不好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大家要有自己独立判断的标准，
6: 理性的思维，
5: 哎，要有理性的思维，独立判断的标准。如果大家对我个人及对节目组，包括对平台，你有什么意见，我欢迎你可以连线跟我讲。
6: 嗯。
5: 啊，你比如说，哎，之前有说老常你人品有问题，那没关系，举出我人品有问题的实例，
6: 对，
5: 没有关系，可以的啊，我们接受大家的批评，但是啊，我们不接受这种无端的攻击，那就没劲儿了啊。来，不多说了，下一位上线啊，来，喂，你好，踢出去了吗？来，喂，你好，
7: 哎，你好，
5: 哎，先生贵姓啊？
7: 我姓胡，
5: 哎，胡先生，胡先生什么车？
7: 就那个吉利远程的超级万。
5: 哦。啊，远程的超级万哦，忘跟大家讲了，目前没有解决的是上汽奥迪，问他们要数据，上汽奥迪不给。
6: 对，
5: 还有上界，目前还没给林女士修车，嘴上说的很好，但是不给她修车。还有一个就是吉利远程，吉利远程就是刚才我说的，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任何问题的厂家，没有问题，电机没有问题，从来没有问题过。啊，来，胡先生啊，那说说你这个远程怎么回事吧。
7: 我去。

0: 年就4月9号上的牌，然后新车它方向就跑偏，轮胎偏磨，
1: 你说点重要的事儿行不行？
0: 就电机，
1: 对，你说先说电
0: 最
1: 机，
0: 重要的问题
1: 对，
0: 就
1: 别的
0: 电机
1: 事儿咱
0: 声
1: 们
0: 音。
1: 晚点再说，咱先说电机，电机怎么了？我听听。
0: 电机声音巨大呀，
1: 我
0: 像开
1: 去。
0: 飞机一样。
1: 啊，你也有，你是第二个开飞机的啊？那巨大是多大呀？
0: 哎，你的那个声音，只要你脚放在电门踏板上，立马就来了。
1: 就大概有多大的声，多大的声音？您跟我形容一下。
0: 反正就比正常那些4米2呀，那些声音都大，
1: 比什么
0: 比
1: 四米
0: 柴油车都大。
1: 二？啊，比柴油车声音都大。你有录下
0: 啊，
1: 来这个声音吗？我能听一下吗？
0: 有的，我已
1: 哎。
0: 经
1: 好嘞，您
0: 发到
1: 稍
0: 那
1: 等
0: 个。
1: 啊！还有朋友说吉利星耀八那个事儿，你不是解决了吗？不是没意见了吗？你们，就我们得到的信息啊，消费者给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你们对这事没意见了。啊，那如果说星耀八的用户，你还觉得你对这个事儿有意见，你有想法，后台私信我，因为现在到我们这儿，之前到我们这儿都说没意见了。啊，来来来，我听听这个你的远程八的声音，您稍等啊，胡先生。
0: 啊，好好，
2: 离近点儿。
1: 呵呵，你这车速也不快呀、啊！你这车速有三十公里每小时吗？
0: 25，20多一点。
1: 你们，
2: 大
1: 哥，
2: 家感受到了
1: 我
2: 吗？
1: 让他看我，这样，现在是安静的状态啊，安静的状态，安静的状态。25公里每小时，大家觉得这个声音正不正常？我那天举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我说别说人了，你放条狗在车上，狗都觉得不正常，话不好听。但是现在啊，胡先生，我跟您说几个事儿啊。第一个，现在他们说这个电机是完全正常的，您认不认可？
0: 这个肯定不能认可呀！他买电车就是图的它安静嘛。然后你现在一闭上眼或者晚上睡觉，做梦都能梦到那个电机声音，你说这个谁能接受得
1: 你
0: 了？
1: 做下病了是吧？你有换过电机吗？
0: 还没有，他们就首先5、6万公里这个车就出现这个声音了，然后去售后，售后说是个厂家什么的人告诉我说这个电机声音是正常的，然后。就叫我正常开就行了，
1: 然后
0: 然后到
1: 哦。
0: 12万公里突然去保养，售后的人就突然告诉我说这个不正常，要更换电机、电机桥，然后后面他们说跟厂家反映一下，就是说走理赔那个，
1: 走理赔，保险公司赔啊。
0: 啊不是，就是说他找厂家赔嘛，
1: 厂家给
0: 就
1: 你
0: 免费
1: 赔。
0: 更换那个。
1: 啊，那个我这样我没关系，您不用过多描述了。我问您一下，给您更换的是二手电机啊，还是新电机啊？
0: 还没有的，因为
1: 不是，我
0: 厂
1: 当
0: 家
1: 时
0: 回复我们这边
1: 哎呀，
0: 售后说是要我跑到15万公里。
1: 再给你换，
0: 对。
1: 因为跑到15万公里再给你换。就他们就可以保证只给你换一个电机了，因为你到20万公里之后他不管你了，
0: 对，
1: 您明
0: 就
1: 白
0: 这个
1: 吧？
0: 原因
1: 啊，
0: 啊。
1: 还有人说暴力驾驶，咱们你注意听好不好？注意听，25公里每小时暴力驾驶，那电瓶车都比他骑得快，你真行。为什么我有的时候我说有些人把踢出去，是因为我实在不能把我非常宝贵的时间用来跟你解释某一些我们已经说过的事儿了，好吗？来，胡先生，我大概知道了啊。那据您了解，他们从来没有更换过翻新件电机吗？这事儿您是否了解啊？
0: 我也咨询过，就我们好多那个车友，就是说换过2、3次的人都有，然后依然存在这个问题。
1: 行嘞，您的要求是什么？您告诉我。
0: 啊，就是把这个声音解决了，我每天都要跑4、500公里，去年4月9号到现在快15万公里了，就是马上20万公里超出去，他们就不管了，那这个谁接受得了？
1: 好嘞，
0: 他十八九万的车一样配置没有，还。反正就质量问题一堆。
1: 行嘞，我知道了啊，您稍等一下。就在昨天，很多消费者给我们发来，现在吉利远程厂家准备跟吉利远程的车主签订的一份协议，协议上面非常明确的表达了两点。第一个，我给你换电机可以，给你终身质保可以，但是你要承认我这个电机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第二个，你要换电机可以，要终身质保可以，他要表达的第二点是什么呢？你不能出去乱说。 你不允许你出去说我这个电机有问题。第一个，我电机没有问题；第二个，我给你终身质保，但是呢，你出去不能乱说。就是这么不平等的协议呀、啊，都不是每一位消费者都有资格签的。因为在我们问来，有一些消费者说有，他给我们要签这个协议了；有一些没有，不知道，也不给我们终身质保啊，就是20万公里。这些车很多人是商用的，拉货的，也有些人是拉人的。不管是拉人拉货，他都是一家人的生计，所以一天开500公里、600公里的大有人在。所以20万公里在很多用户看来近在眼前了。你这么大的一个事，你拉人我怎么拉呀？谁上我车？这不吓一跳啊，他不迷糊啊。但是截止到目前，吉利远程没有给我们做出任何回复了。之前回复过一次，表达了几点。第一个，我们这个电机没有任何问题。表达了第二个，我们从来没有更换过翻新电机。第三个，麦格纳厂家这个电机厂家从来没有倒闭过，虽然它破产重组了，但是电机依然在生产，没有停产。被我们提出了质疑之后，吉利远程现在装聋作哑了。这就是大家所喜爱这个远程，这个车其实外形我看着还可以的，还可以的。但是厂家你怎么讲呢？你希望怎么样呢？就是你们希望消费者怎么样，你们希望我们怎么样？我希望你们能够非常直白明确的告诉我们。就你说我们不想管，你直说就行，不要摆出现在这副样子。这些事我都给你们发网上去啊，你们看一看好不好？来，吉利远程呢？来了没有？来了是吧？为什么不回复啊？来，吉利远程全国客服中心，喂，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1: 哎，女士，工号。
3: 我的工号是8014。
1: 8014号工。哎，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014号工作人员，来吧，帮我查一查，我找你们几回了，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不给消费者回复？
3: 目前您的这些反映的问题已经如实记录下来，后面我们会对接这边的工作人员去给用户处理这些问题。
1: 但没有，你们没有在处理，你们现在非常忙，你们现在着急跟用户签协议呢，让用户认可你们这个电机从来没有过任何问题，这个异响都是正常的。你们现在跟用户准备签订协议，要表示说，哎，你们不能出去乱说，你们不能出去造我们的谣，哎，说我们的电机有问题。现在我问问你们，你们现在这个远程超级万这款车电机这么大的响声，你们现在所说的我们这个电机完全正常，没有任何故障，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代表你们厂家的观点吗？请您告诉我。
3: 非常感谢您告诉我们这个情况，我们一定会本着为用户负责的态度去处理好用户的这个问题。
1: 你就尽量少提，您稍等吧，您就尽量少提对用户负责。你们不仅不对用户负责，你们把用户当人了吗？这么大的声音啊，你们坚持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一个厂家呀，服务可以做得差一点，但是要有基本的社会责任跟企业责任啊。你们回想一下，你们有吗？干什么呀？
3: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及时落实的。
1: 及时啊，就问你们不落实啊。现在依然不停的有消费者向我们反映，你们跟他们坚持讲正常，要获得你们所谓的终身保修，要必须先承认说你这个东西没有问题，才能获得终身质保。那你们这种是负责任的态度吗？你们觉得你们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吗？还有另外一个，你们陈经理曾经跟我们讲过，你们从来没有更换过翻新电机、翻新件，这话负责任吗？就你就是代表你们厂家的态度吗？如果你说我们吉利远程今天所讲出来的，我们从来没有，第一，我们这个电机没有任何问题；第二个，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翻新件；第三个，麦格纳厂家也从来没有停产过电机，这三点你确认了，我今天也算拉倒了。您说吧，因为这是你们说的。
3: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会积极落实的，然后也确实我们远程这边不是一个不作为的一个品牌，非常珍惜与用户的这个关系。您放心，这边我们有结果处理的话，一定会第一时间会去给用户这边去处理的。
1: 8014号，我对您个人没有任何意见。但是刚才您说的话我是真不爱听，你们如果负责任，你们就不会草拟出那样的协议让消费者去签，你明白吗？正常咱是说正常，不正常说不正常， 正常说正常的处理方案，不正常说不正常的处理方案。该给人家修给人家修，该给人家保修给人家保修。你该跟用户协商说我们电机停产了，我给他换个品牌。只要实事求是的面对消费者问题，没有人会过多的苛责你们。我不。

0: 照我这样讲，你是否可以理解？但是你不能让我开着一辆我行驶在25公里到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像飞机起降的一辆电车，明明有这么巨大的噪音跟尖叫声，你们跟我讲，没问题，我们没有任何故障，我们这个产品好得不得了。然后消费者找你们了，们说好要修是吧？要修，你现在承认我的产品质量是好的，然后你说我们厂家很负责任，你说这话，这玩意儿符合常理吗？我们找你们多长时间了？2周有没有？
1: 嗯，第二周了。
0: 但是截止到目前，你们陈经理回复完之后再也没消息了，其他我们所追问你们的问题拉倒了，跑去跟消费者签协议去了。当然，如果你们有本事把消费者协议都签掉，让消费者所有消费者都认可你们，说远程这个电机啊，原来消费者我是精神错乱了，所以我说你的电机有问题，现在我们都认可了，你远程的电机从来没有过问题，都愿意给你们签这个协议，我也认。你们远程有这个本事吗？女士，
2: 您放心，这边的话一定会妥善处理好用户的问题，会让用户满意的。
0: 什么时候妥善处理？等你们很久了。
2: 这个问题我一定会跟踪到底的。这边的话，我们会安排这边的工作人员去对接用户这边处理的。
0: 协议呢？还跟人签协议吗？
2: 这个情况会有专门的这边的市场工作人员会给用户进行对接处理的。
0: 真的，你们真的好好想一想吧。做企业不是这么做的，车不是这么造的，别人不是谁签协议你就能跟着签的。有一些协议啊，你不能伤害到消费者的利益和情感啊。你们在签些什么东西啊？你等于说你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呀。哦，你先得认可这是个马，这是一匹马，我才能继续做后边的事儿。我凭什么要认可这匹鹿是马呀？我凭什么要认可你这个电机明明有巨大的问题，让我承认它没有问题啊？当然了，跟您多说也没用啊，女士，我还会再找你们的，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当然，你回不回明天我都会找你们，这事儿你给我说明白了。你们陈经理讲的我有录音的啊，前后你给我对上，你们跟消费者签的协议为什么要这么签，给我说明白了。这事儿我会给你们告诉大家啊，我告诉你，有一句话我不该说，挺难听的。你们吉利远程就是这辆车，这个超级万卖得太好了，知道吗？觉得消费者无所谓了，你不然搞不出这么多事情来的。稍等电话不要挂，明天我还会再找您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这个不是杂牌车啊，朋友们，不是杂牌车，不是小众车，吉利远程大家看一下，在他们商货两用这个类目当中第一名，卖得最好。他可不是什么小众车啊，这后边的车可能加一块都没他自己卖的多。也确实，这个车我自己看看，空间非常大，外形也很可爱，
1: 嗯，
0: 很漂亮的一款车，确实漂亮。但是你25年的车，你说26年电机停产了，没有了，没有也就没有了，你承认就是了，为什么不承认呢？就是为承认自己错误，真就这么难，就要跟别人签协议，告让别人承认我从来没有过任何问题。
1: 我是为你好，给你换。
0: 我也为你，我给这个给你换是为你好，那你可千万不要不识抬举，要命了，真要命了。下一位，喂，你好。那协议明天帮我打出来啊，那俩协议帮我打出来。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贵姓？
3: 哦，我姓谭。
0: 谭女士是吧？谭女士什么车啊？
3: 理想 i6。
0: 理想的 i6 怎么了？长话短说。
3: 嗯，就是我在五一期间展会上订车，然后 4S 店那个销售呢，当时展会有一些活动，他承诺的东西没有给到我。
0: 好，您稍等，慢慢，不着急。你在哪个展会上啊？什么车展啊？
3: 就是重庆南平车展，期间的车展。
0: 重庆南平有一个五一的车展，然后呢，你在上面订了一个 i6， 承诺送你什么东西了？您长话短说。
3: 车展上面承诺送云南双人游，然后全车太阳膜，还有一些什么洗车呀、抽奖啊这些。好，当时我就订，我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试驾就订了。订了过后，相当于就可以享受这个五一期间的这些赠送。
0: 您稍等，我捋一捋啊。你当天去，然后第二天试驾了，第三天就订了， 还是他们这个赠送什么云南，怎么会送云南双人游啊？他送这个云南双人游啊，是你要当天订，还是只要在五一期间都可以的？
2: 五一期间都可以。
0: 好，明白了，那现在不送给你了是吧？
2: 嗯，是那个当时销售呢也还承诺送提车的时候送什么露营的一些那个手推车呀、啊、
0: 嗯，
2: 电什么的，
0: 嗯，露营装备。
2: 啊、然后我哎对，那、我提车前一天呢，我就跟销售讲，我说第二天要提车了，但是我就联系不上那个销售了。然后后来我当天早上就到 4S 店找到他们店长，说才知道那个销售离职了。
0: 嗯、
2: 那我说那他承诺我送的这些东西怎么弄呢？我就收到一个云南双人游，
0: 啊，云南双人游收着了。
2: 对，云南双人游是当时我下定金的时候就给我了。
0: 啊、嗯，那太阳膜啊，现在就是差一个太阳膜啊，什么洗车和露营装备这些东西了，不多呀。
2: 对，对
0: 他不给你了。
2: 抽奖啊，还有抽奖。
0: 你抽奖有什么奖品啊？你一定能抽着吗？
2: 抽奖的奖品它分几档啊？
0: 你不让你抽了，现在也，你得不着急，现在不让你抽了、啊、是吗？
2: 对。
0: 啊、嗯，然后你当时销售给你单。销售给你这个承诺是他个人给你的承诺，还是店里所有人订车都有这个东西给的？
2: 五一车展的活动是只要是五一车展就有。
0: 嗯，我看一下。
2: 他个人承诺的，像那个手推露营的手推车啊、脚垫那些是他个人承诺的。
0: 那现在是都不给你了，还是怎么着啊？
2: 现在他们店长就说联系不上销售，他要联系上离职的这个销售才会给我。
0: 他给你发的五一车展谁在那儿订都有，为什么还要联系这个销售？他有什么事儿啊？
2: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那个提车当天我就去找到他们，我让他给我一个说法呀。
0: 嗯，他们怎么讲？
2: 他们说，他说你放心，我们这个店这么大，不会那个，不会，骗你啊。
0: 不不，现在您说结果，谭女士说结果。
2: 我现在车也提了，然后他们现在也
0: 没事了，
2: 一直就拖着这个事情，也不给我处理。
0: 知道嘞，知道嘞。好嘞，就等于说现在只给你了个云南双人游，其他的啥什么奖品这那的都没有，都没给你。
2: 对。
0: 嗯，行了，我知道了。哪家店您告诉我来？
2: 重庆8公里理想店，
0: 它叫8公里啊？
2: 对，8公里。
0: 这名起的，行了，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这你不行啊，你不能随着一个销售的离职，把你后续的业务全部都断掉了。你这玩意儿后续没人管了，你白纸黑字写着的，对吧？现在我再确认一下，除了这个云南双人游，别的都没给你是吧？
2: 是。
0: 哎，好嘞，您稍等啊。哎呀妈，理想汽车是吧？来，理想汽车来，喂，你好。
4: 哎，主持人您好，我工号是051472。
0: 05147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051472号工作人员，谭女士找过你们没有啊？
4: 主持人您好，我这边帮您核实一下，这个确实谭女士没有联系过咱们这个线上400。
0: 啊，
4: 麻烦问一下，之前是一直在和门店沟通是吗？
0: 对的，你们在五一啊，在那个什么这个重庆南平搞了个车展。然后呢，当时他有截图的啊，这不是他空嘴说的。当时你们销售给他了截了一份你们五一期间的订车的一个优惠力度，什么6500双人游啊，新车大礼包啊，太阳膜呀，杀菌呐、啊，洗车呀，抽奖啊，绞肉机呀、啊，工具箱啊，空气炸锅呀，等等等等一系列东西。但是随着这个销售离职，你这个店不理他了。怎么整啊？
4: 明白明白，也确实抱歉给咱们用户带来不好体验了
0: 啊。
4: 这个我麻烦问一下，
0: 您说
4: 他现在已经明确是这个销售已经离职了，然后后续的沟通是我们这个女士有找过我们门店的其他的同事没有？
0: 哎、找了你们店长，找了你们店长了，你们店长说我们这么大一家店还能骗你吗？然后就消失了，我这么说没错吧，谭女士？
2: 没有，没错，没错。
0: 然后开始就直接告诉你这销售离职了吗？还是后来在你追问之下才告诉你的？
2: 开始就告诉我，他说这个销售离职了。
0: 嗯，然后呢？之后您跟他们对接就是个店长是不是？
2: 是。我当天提车的那天早上，我就先去联系他，我说你们要给我。
0: 行了，来，这个051472号，您说。
4: 哎，您好。这个用户的问题咱们这边已经帮您详细记录已识别到了，然后后续的话可能会帮您去联系到咱们这个相关的门店去做一个进一步的核实，但是您放心哈，咱们那个每一位用户反馈到的问题咱们会尽快的协助用户去妥善处理， 你也不要着急，辛苦你也给我们一定时间。然后这个问题稍后挂断通话结束之后二十。

0: 对不对？所以这事儿你们多方了解一下，下午给我个消息，你们这事怎么处理，好不好？
1: 明白明白，咱们也是非常致力于提供让用户感到舒适的服务。那这个用户之前跟我们这个离职的销售沟通的那个记录截图，他有提供这个给店长吗？
0: 你猜呢？你猜呢，先生？我空口白牙去说，店长能信吗？对不对？
1: 明白。
0: 那不得我让你看吗？
1: 好，
0: 店长看完之后，店长跑了。
1: 行，我就了解一下咱们沟通的细节。
0: 嗯嗯。
1: 你说这个情况我了解到了，
0: 哎，挺行
1: 的，立刻去反馈处理的。
0: 哎，行了，但我得特别感谢您先生，为什么呢？您愿意非常细致了解的，这细致的了解整件事儿的细节，这就很好啊！感谢您，外边把消费者电话、我们电话都
1: 认可、
0: 哎，外边电话、我们电话都会留给您的，好不好？然后下午记得跟消费者联系，记得给我们个消息啊！感谢您。朋友们，这是我第二次表扬理想客服了，为什么呢？就让你很舒服，不是让我舒服啊，我舒不舒服不说，让消费者也会很舒服，为什么呢？他真的站在你的角度，在帮你想着问题的解决方式，就他在关心这件事情的细节，为什么呢？他不想处理啊，他根本不关心细节，
2: 只会说话术了。
0: 你猜是不是，朋友们？比如说，你家孩子让人打了，打完之后。你说行，啊，没关系，没事，打吧，就说明你不想替你孩子出头。你问怎么打的呀？你谁先动的手啊？你问的越细，就说明你这个事儿越愿意去帮别人处理。
2: 嗯，
0: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是否讲得够清楚，所以挺好的，理想啊，理想。我跟你说实话，理想汽车从几年前被我严厉痛斥的复读机式的客服，进化成。到了今天整个客服中心的状态，我个人来讲是极其欣喜和开心的，挺好的啊，挺好的。别人好我们也会表扬啊，但是你做的不好你就少说没有用的，每天都像喊口号一样，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我们一直以用户为中心，不要喊这些没有用的，你用你的实际行动让别人感受出来，好不好？你做的好你在我这喊，我让你喊，但是你做的不好，你喊我都不让你喊。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哦，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姓曾啊。
0: 姓什么？
3: 姓曾，曾国藩的曾。
0: 哎，曾先生，曾先生，什么车？
3: 领克900 1.5T。
0: 什么东西？孟泽，
3: 领克900 1.5T。然后就是车辆出现失速，跟那个保编很严重这个问题。
0: 我听不清楚您说话哎，曾先生，您把这个免提关了行吗？
3: 哎，好的。
0: 你把免提关了，你跟我那个什么又用听筒对话。
3: 哦，好的。现在清楚了吧？
0: 好多了，好多了。外面告诉一声啊，不要开免提，不要戴耳机，完全听不清楚。
3: 哎，
0: 来，曾先生，什么车啊？您是？
3: 领克900，
0: 怎么了？您说。
3: 5月2号的时候，在国道自动混动行驶的时候，突然间失去速度，
0: 失去动力了。
3: 啊，对，就是正常走的时候，突然间发动机轰轰响，但是提不起速度，从80降到20-30，你再怎么踩油门，都是发动机空撞了。就是
0: 我明白了，等于说在行驶的过程当中，80公里突然就发动机就基本上在工作，但是不介入到动力工作了，光响它不走。
3: 哦，
0: 对吧？
3: 哦，对，是的，
0: 导致公里就是速度从80降到了20-30，然后你踩发动机是有反应，嗡嗡嗡，但是速度提不上去，是吗？
3: 是的。
0: 好嘞，了解了。然后呢？
3: 然后5月3号返程上高速的时候，发动机一记录的时候，它就产生一股拽力，就是车走不正，然后往右往左。不受控制的拉扯。
0: 等一下，你这说这玩意儿，你5月2号出现了这个故障之后，你没有去直接进店修吗？你怎么5月3号又上高速了？
3: 这个5月2号我们是在外地旅游，然后跟他们那个售后联系之后，他叫我们就近找充电桩把电补上，然后就开起来，然后强制跑电，然后开起来，他又正常了。然后5月3号返程上高速的时候，就是发动机一记录的那一瞬间。直接把车往右边或者往左边拉扯。
0: 就等于说你的意思是，本来你是用在电在行驶的，但是发动机一介入，会有向右向左拉扯的一个力，让你突然这个变换车道，是吧？
3: 啊，对，然后方向盘是正的，手扶方向盘的它是正的，但是就是不受控制的，有一股外力往右边拉扯。
0: 我看到您的视频了，您的方向盘是摆正的，但是车是朝右走的，对吗？
3: 对对对，是的。

0: 就像螃蟹横着走，但是我们这个车没有这个功能哦。
1: 哎，好嘞，然后呢？
0: 然后已经从5月4号进店，前前后后已经修了七八次了，然后工单已经开过5次，但是他们现在就不承认我的车辆有问题，就是不给走三包。
1: 现在他们的意思是两件事都没有问题。
0: 对，叫他们提供那个后台数据，他们说提供不了。
1: 没有问题，拿出没有关系，可以说没有问题。就现在呀，包括上汽是不是上线那个事情，其实可以放到所有的新能源车厂家去。修车你不要只看数据呀，你不是数据正常，车就没问题呀。
0: 他现在4S店的讲法更搞笑，他说让我自费把车拖到天津什么国家汽车什么试验场去测，他说有问题了，他们就承认没有问题的话，他们的车还是没有问题。
1: 让你自己测？
0: 对，让我自己找地。
1: 谁跟你说的？
0: 4S店的那个售后经理哦。
1: 行了，我帮你找领客吧，让他们先把他们的依据提供出来，对不对？因为现在。
0: 而且我买车的时候，他们给我提供合同，我去修第三次，我跟他们拿合同的时候，他就知道我要走司法途径了，他就说，哎，到时候你真的上官司了，厂家的那个法务团队会过来支援，意思就是说，他们的那个法务团队很厉害。
1: 怎么的？
0: 我们，
1: 你重新说一遍，这我没听懂，什么法务团队？怎么了？还威胁你了？
0: 4S 店的人，他就说，我去拿合同的时候，他就说，如果真的走司法途径了，他说领克厂家的那个法务团队会过来支援。他的意思就跟我们消费者说，他们的那个法务团队很厉害。
1: 怎么的你？对吧？你不说事了，开始搞威胁了。
0: 他现在就是不给我们发现问题，不给我们解决，他想解决我们发现问题的人。我出去旅游，我一家老少在车上很危险的，突然间失速，没有找。
1: 我能理解啊，我能理解。那你把这个视频提供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做什么说法呢？你这方向盘是正的，车往右跑了，他怎么说啊？
0: 他们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国标有一条60或者80匀速走的时候，只要不跑偏，他的车就是合格的，就没有问题。
1: 你不是啊？你方向盘是跑偏，你这不是跑偏呢、啊？你方向盘是正的呀，这还正常什么呀？
0: 他们现在就是拿这条国标来一直在扯，一直在推。
1: 行了，我帮你找他们领克厂家吧，没关系啊，可以说正常，但是拿出依据就好。对吧？你说你车都这样，或者别人车也这样，或者你拿出什么别的依据来都可以的。行了，我知道了。找过他们厂家400吗？
0: 找过了。
1: 他们怎么说？
0: 没有用。他们说，那好的，我们只跟你登记，那跟反馈一下，没有下什么。
1: 你是哪里的？店叫什么名字？
0: 广西南宁南宁领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 叫领业是吧？
0: 对，领业。
1: 行了，知道了，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没有要补充的了是吗？
0: 没有了哦。
1: 哎呦，现在消费者太难了，你想修个车怎么这么费劲呢？就自己还要提供视频，好，我提供了视频还不行，就等于说现在厂家变成一言堂了，只要我说没问题，我就有权利不给你修车。你要修是吧，自己拖到国家这个认可的检测部门去检测去，检测出来有问题我们再给你修，干什么都是啊，我不懂了有点。你消费者太难了，怎么会这么难啊？你想，就原来我，哎呀，我感觉还是原来好啊。他会帮你试，他会帮你找，他会帮你去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没有了，都读数据，完全依靠数据，数据正常就是正常的。所以我把送给上汽的话，我再送给领克一下，好不好？那是不是你的数据正常？我这个方向盘掉下来了，它也正常啊。你帮他修一修嘛。来，领克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的工号是6856。
1: 685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6856号工作人员，事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2: 我刚刚的话已经有听到，并且已经全部都如实记录下来了，主持人。
1: 哎呦，就是你们也是原来是传统车企啊，你们不要依靠所有东西都依靠电脑依靠数据啊，你们看看人家拍的视频呢。你看一眼行不行啊？他的方向盘是正的，然后车包奔右去了，奔左去了，而且还有拖拽感，这种不难试出来的。你包括他这个发动机不介入了，发动机一踩嗡嗡乱响，但是那个速度上不去，光转速上去了，但速度提不上去，这种故障你们是查得出来的呀？你为啥不给他查呀？你为啥让他找第三方检测啊？我不理解啊，你修车不是这么修的吧？应该，我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或者当然了，你们也可以说你们正常啊，你把当时的数据截出来，对吧？把当时数据截出来，并且出完整的说明， 说明我们一二三四五，我查了五点，通过这五点我证明这几辆车这个没有问题的，我们为我们出具的这份东西承担法律责任，你们出一个让消费者起诉你们也可以，行不行女士？
2: 明白的，主持人，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呢，我都已经做好记录了，也会交给我们的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一下仔细的排查，也确保我们用户的满意的，也请您给我们一点时间呢，主持人。
1: 哎，可以的，你们快排查吧，你们的技术人员学学基础的机械知识呢，对不对？你不要光看数据呢，你不能说你们的修车全是电脑，全是电脑工，那不行啊。前两天有个上届，今天遇到个你们，因为为什么呢？希望你们能感同身受的一点是什么？只要你们的售后讲没问题，消费者的车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只要你说出这三个字，他完全没有任何修车的权利了。所以这是难点在这儿啊。所以找一找吧，好不好？事转给你们，下午三点给我个回复。不是说这辆车一定要有问题，一定要有故障，可以没故障。那么你们第一数据拽出来，第二给他一个完整的说明。为什么？你质疑你举证吗？你说没问题你不得举证吗？对不对？事转给你啊，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您稍等一下。太难了，上届的车主也是这样。上届一句没问题把消费者差点逼死。那不就是这样的吗？他张嘴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你说有问题你得找国家认可的第三方，还得拖到天津去做检测。大家可能不知道天津啊，全国就两家，一家在天津，国家非常大的检测，这个非常正规非常大的一个检测机构，还要派拖到那儿去，别的你本地的还不行，多难呢、啊、还能再难吗？
3: 还能，你要是起诉我还有法务团队。
1: 哎，你不要瞎说，我过来奔你来了，到时候啊。
3: 没有没有，
1: 咱们也不怕啊。啊，我欢迎啊，欢迎，我有什么地方说错了，就是也欢迎大家这个给我们多多的指正、好不好？下一位车主啊，这个消费者太难了。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干，干将的干。
1: 哎，干将的干，干将莫邪那个干啊。
4: 是的。
1: 哦呦，您这姓少啊。干先生您好啊，什么车？
4: 老陈你好，就是我是一辆奥迪 A7 的车主，然后是2020年买了一辆进口版的 A7。但是在车辆使用两年的时候呢，就出现了 SOS 的这个模块报警。然后呢，从前面呢就是小频率，到后面就是每一次都是大频率的这个报警。那之前在车辆质保的时候呢，我们找 4S 店反馈过，他说这个是厂家的一个程序问题。他说等后续呢出了这个升级程序，升级一下就 OK 了。那因为我车辆比较多，所以这辆奥迪 A7 呢就是在不是平常用的，偶尔开开。那这一次呢就到 4S 店，他说要掏费用。
1: 好嘞。
4: 那我就提出了一个
1: 多少钱
4: 疑点。
1: 多少钱？
4: 2万块钱吧。
1: 2万块钱啊？
4: 对。
1: 怎么这么贵啊？你当时你的 A7 啊，进口 A7 是上汽卖还是一汽卖的？
4: 是上汽卖的。
1: 上汽卖的，就是当时就是上汽奥迪了，是吧？
4: 对，我也不知道上的一算上汽一汽，应该进口版的嘛，应该是上汽。
1: 哎，行嘞，我知道了。等于说你现在 SOS 这个乱报警这个事儿，从你保修期之内就有，现在出了保修期了，他让你自费换了，自费一下要2万，是不是？
4: 是的，
1: 你就这事儿了。
4: 对，
1: 那你当时在这个质保期之内，他频繁的故障这个事儿有没有？他们有没有记录啊？系统当中？
4: 当时是去 4S 店当面沟通的，那他给出的回复就是目前没有升级解决办法，那是后期是可以的，那我们也没有这种文字性的保留。但是我提出的一个质疑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我后来整个抖音、百度和豆包也问了一下，三辆车里面有一辆是这样的。
1: 你这个说话要负责任啊，你怎么知道三辆车有一辆啊？
4: 负责任。
1: 不是你
4: 负责任，
1: 你负责任，我负不了责任呢、啊。你这三方，你对您这三辆里边有一辆，这是得有数据支撑啊。你咋证明的？谁能证明啊 ？AI 告诉你的。
4: 我大概就是当时我搜了一下啊，就是有没有就是网上有这种解决这种故障的简易办法。然后呢，我们从豆包搜了一下，但是呢，豆包推出了很多，全部都是很多博主都反映。这个车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好，
4: 是2019年以后的车辆。
1: 就 SOS 模块报警，它报警的过程当中会啾啾啾乱叫，乱叫还是什么呀？
4: 它会弹出 故障，然后呢在行驶过程当中滴的一声，让你这个无法专注于这个驾驶。
1: 嗯，有故障码还会滴一声，有声音提示，是不是？
4: 对， 对，
1: 行了，我帮你找他们啊。
4: 嗯，
1: 然后之前您，您一共进过几次店？保修期之内？
4: 保修期之内我进过好几次了的，这应该进过，他我去 4S 店的时候他说我只进过两次，但是不止的，因为我
1: 没关系，
4: 保养都在那边做的。
1: 承认一次也行，承认两次也行，
4: 有
1: 承认就行。现在他们依然承认吗？
4: 他们不承认，就是在质保期内去过他们 4S 店。
1: 你不承认，你看我就问这个问题嘛，我就意思说他们承不承认，你质保期这玩意坏过，他不承认了。
4: 对，
1: 你有什么依据没有啊？比如质保期内有没有什么视频什么的？
4: 那个时候没有，因为时间过去有五年了嘛。
1: 那这不好弄嘞。那你他现在死不承认，说你从来没来过，就是质保期之后坏的，你怎么说呀？
4: 嗯，这个倒没关系啊。
1: 嗯，
4: 就是我的诉求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1: 您说，
4: 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质量事故问题，整车厂在设计这个模块的时候就有缺陷。我现在追究的不是他我个人车辆，我现在就是要他这个官方召回这个问题。
1: 这样没有问题啊，您可以提出您的疑问。我现在您觉得，哎，奥迪哪几款车都有这个 SOS 模块报警的问题？
4: 全系列 A 系列，然后 Q 系列
1: 啊
4: 都有。全系列的 A 系列跟 Q 系列都有。
1: A3、A4、A5、A6、A7、A8 都有。
4: 对。
1: 然后 Q 系列 Q3、Q5、Q7 都有。
4: 对，都有。
1: 那我问问吧，好不好，朋友们啊，来，有没有奥迪车主？
3: 我遇到过。
1: 啊，
3: 就是这个车，不过是2018年买的，然后也是
1: 怎么样的是？
3: 现在也还有。
1: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故障？
3: 它是在你启动的时候，仪表会弹出这样的一个 SOS 故障报警的一个提示弹窗。
1: 然后呢？
3: 然后你把车开起来的时候，它确实会偶尔的滴那么一声。
1: 这对你的行驶有影响吗？
3: 行驶到正常行驶，但
1: 是如果
3: 是这个弹窗一直都在
1: 啊，不是，
3: 如果你真是需要用 SOS， 到时候会不会给你报警，这就不知道了。
1: 对，我要问这个 SOS 救命呢？
3: 对，
1: 你真的需要用到 SOS 功能的时候，你点它有没有用？这很重要。A 四有没有？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有没有奥迪车主？有没有？没有上纲上线，急什么？不是在征集的吗？现在我身边有一个有的，
3: 我说的那台就是这个 A 七，然后我的 A 四没有，我遇到的是 A 七。
1: A 七有。
3: 对，
1: 这个好了，我知道了，我了解了解，好不好？朋友们，你们有吗？啊，都有啊，这么多人有啊。当然了，也肯定有没有的，因为没有他不说了嘛。
3: 是。
1: 对，所以各位如果有奥迪车主或者坐过奥迪车的，有遇到 SOS 报警的这个事儿，就是故障码的这个事儿，有没有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 ？Q 八也有啊，要命了！来来来来，上汽奥迪是吧？您稍等啊，您现在什么诉求，让他们召回啊？喂，先生。
4: 哎，我在。
1: 哎，干先生，您现在这个20000块钱无所谓，但是想让他们召回。
4: 因为就像您所说的，就是这个是生，就是关系到人的这个生命安全。如果一旦发生这个碰撞事故，他根本就没办法把这个信号拨出去。
1: 嗯，行嘞，我帮你问问他们。你有没有找过他们400啊？他们有针对这件事有什么解决方案吗？还是他
4: 踢皮球。
1: 行了，我问问啊，您稍等。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谁说的？哎，可以的，那就一汽奥迪也行。来，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工号。
5: 哎，你好，主持人，工号2005。
1: 2005号，工资人，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有消费者反映你们的 SOS 模块会报警，然后质疑你们有产品缺陷。我直播间简单问了一下，现在2000多人，大概现在得有个100多人，你们的奥迪用户都反映他们出现过类似的 SOS 模块报警的情况，你们是否有接到过？
5: 关于用户所描述的这个 SOS 报警，刚刚导播老师也是给到了我们这边用户的联系电话。查询到之前也是通过当地的奥迪授权 4S 店，也是有在做推进处理。目前来讲的话，可能还没有协商达成一致。之后在直播连线之后，我们也会推进经销商与用户积极的协商，推进该问题的处理。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这个事儿在你们来看依然是一个个案，对吗？
5: 这边的话，您所提出的疑问以及刚刚用户所提出的疑问，希望厂家方面能够协助进行召回，这个我们也会向相关部门去做进一步的反馈。
1: 不，这个这单方面的说法啊，也不代表我的意见，因为你不能说哪个事他认为谁认为是群体性就是群体性了。那我只是说现在你们的判断，你们觉得这个 SOS 模块就是个个案， 哎，一个出个一个两个三个五个的，就不存在批量性有这样的情况是吗？
5: 这边我们也会记录清楚您的疑问，去向相关部门去做征集反馈。
1: 这样啊，我把情况反馈给你们，我希望你们去了解了解，因为按照你刚才的这种量啊，你们这种群众基础啊，这种量，好像遇到这样问题的消费者不在少数。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跟看法。SOS 模块故障这个事儿，一般消费者用不上，但是等他用上的时候，这玩意儿就是救命功能。所以，这个一旦报故障了，那么它在发生剧烈碰撞，再按 SOS 按钮的时候，是否还拨得出去，是否还能起到相关的作用，我不清楚，需要你们去了解啊，需要你们去了解，好吗？这事我转给您啊，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字体帮我拉黑，下午三点记得给我个回复，我也会在网上征集的，我也会问问大家到底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不是说这个功能别人用不上，你们坏了也无所谓。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消费者在保修期之内曾经多次进店，但是你们店现在不承认他来过，因为没有进你们售后系统，现在出了保修了，让他自费2万块钱进行更换。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这件事情被默认了，那么以后的经销商就会故意的在质保期内不帮别人修，拖出质保期让别人自费修，这不是什么好头，我对给你们一小弟也提个醒啊，感谢您帮我记录，稍等电话不要挂，跟我们记者聊一下啊，您稍等一下。刚才有一位网友说的很有道理，老常啊，这个节目挺好，但是呢每一回你不怼 4S 店呢，就是感觉可看性略差。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类节目，包括我不说别人，我说我自己，我们节目的核心只有一个，帮消费者解决问题，而不是要激化矛盾制造冲突。我也知道那 4S 店的服务水平更差一些，对吧，这个个人的情绪会更多一些，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冲突，获得更多的流量，我当然知道。这我不知道吗？我知道啊。但是呢，我们的目的和我们的初衷是搭建消费者跟厂家之间的桥梁，是替消费者解决实际的用车纠纷，并且最好的情况下，通过这件事，大家如果能学会了我遇到类似问题该怎么去解决，那就是善莫大焉了，知道吗？而不是说我们非得去连线 4S 店，非得去制造这个冲突。比如说消费者质疑 SOS 模块报警这个有问题，那是 4S 店能解决的吗？不是。比如说远程这个，他这个说我电机从来没有问题，是 4S 店能解决的吗？不是。但是我能不能去连线 4S 店跟 4S 店去吵一架呢？可以。但是我跟他吵完，对整件事情，对消费者有什么帮助吗？没有帮助。有帮助的只是我自己，可能通过我跟他吵，或者我跟他有剧烈的冲突，哎，导致哎别人关注到我了，让我获得更多的流量了。这不是我们需要的啊，这不是我们需要的。就像那时候庞先生那件事儿引发了很大的舆论波动，我可以非常理直气壮的说，我没有吃过一口恶心的流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初心啊，好不好？这个我给您回答一下，您这个问题很好，是我知道，但是我不能去这么去干去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6: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
6: 我姓高。
1: 啊，姓什么？
6: 姓高。
1: 哎，高先生，高先生，东北人啊。
6: 哎、你好。对，东北。
1: 哎，好嘞，高先生，什么车啊？
6: 车是东风，风行那个04M5。
1: 咋的啦？
6: 我这车吧，就是当天吧，他那个也不让我试车，就买车家当天不让我试车。
1: 嗯。
6: 然后吧，就是得说交完保险才让试车。
1: 嗯，然后呢？
6: 然后我就交完钱，交完保险也都保完了，然后一上车试车就是方向动力问题。
1: 动力有什么问题？
6: 动力方向沉，就是行驶到20-30迈左右吧，就是稍微像打不动似的，沉，特别沉。
1: 我也有东北基因啊，但是我听你这话，我听着有点费劲。那个方向盘沉是吧？重，打不动。
6: 对。
1: 那跟动力有什么关系啊？那不是方向盘有问题吗？然后呢？
6: 不是，就是方向问题吗？
1: 嗯，然后呢？然后呢，先生？高先生，您接着说。
6: 我找那个4S店给换车，他不给换。
1: 嗯，你说你这个刚买就有问题，我刚开出去就坏了，就发现就沉，是不是？
6: 对。
1: 哎，累好累啊。那接着说吧，然后呢？他叫你要他给你换是吧？他不给你换。
6: 对。
1: 你得给你。他承诺，他承认有问题吗？他
6: 承认有问题。
1: 但是我给你修。
6: 维修那边常有问题，他就给我修。修的话，然后他们那个就是维修工说那个。 助力问题，那个放那个助力泵问题。
1: 然后呢？
6: 然后说那个助力泵问题，然后我说那换了也行，然后那个他那后期那个他那说那个，换给你维修完之后还这样，你能接受不？然后我说我接受不了，我买的新车。
1: 你这啥呀？你哪儿的呀？你是哪里的东风风行啊？
6: 沈阳。
1: 沈阳的，就是你，我给你换个助力泵，你还这么沉，你能不能接受？
6: 对。
1: 这怎么？
6: 然后
1: 东北人是都咱们都是这么有语言的天赋吗？这什么我没懂啊！你换完还这样，我为什么能接受呢？
6: 对呀、啊，我所以说我们也不接受。然后我们，然后随后又找到让这个维修给出手续，就是这个车的出手。假如说这个车动力问题出手续，他不给出。
1: 嗯，行。
6: 让三，
1: 我知道了。什么？
6: 不够三包法，他车不给换。
1: 说要求，您什么要求？
6: 我要求就想让他换车。
1: 嗯，换不了，嗯，换不了。当然了，他给你修完还不行，能换啊。但是你的不给你修，换不了。
6: 不修换不了是吧？
1: 你不非那肯定啊，那是。但是您的心情我万分理解啊，高先生。
6: 啊。
1: 您是我，您是我应该遇到第二，反正差不多第一、第二的吧。就是买车刚开出去就坏的，之前我遇到一个买车开出去2公里坏的，您这个应该比他还坏，应该刚开上就感觉方向盘沉了。有问题了。
6: 对呀、
1: 啊，您的心情和遭遇我是异常的理解，但是您得给他机会让他修。你能让他修吗？
6: 啊，就是不符合换车条件呗，是不？
1: 那你要直接换肯定是不行啊！你啥故障都不知道，你换什么呀？
6: 哦，
1: 对不对？你双方协商一下，我让他补你点东西呢。
6: 他补点东西，他啥也没补啊。
1: 我知道，我让你，我帮你找他们去啊。
6: 行。
1: 哎，没有，是他试驾了，但是这辆车他没试，他是新车。他们有个新车给你吗？你交完钱之后把车开走吗？他刚开出去就方向盘有问题，觉得沉。哎，我忘了问了，高先生啊，你开他们试驾车方向盘沉不沉呢？就你沉？
6: 他没，我不沉呢。
1: 就你现在开你同款车，别人车都不沉，就你沉。
6: 对。
1: 啊，行嘞，知道了。来，东风风行是吧？沈阳的新风。沈阳新风风行是吧？东风行来了吗？东风风行真行啊！你出厂就有毛病啊！这车，来喂，你好。喂。
7: 啊，我这边是东风风行的客服中心。
1: 哎，你是工号？
7: 啊，3223号客服代表。
1: 哎，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7: 323。323。323
1: 吗？
7: 对。
1: 哎，32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323号。您听了吗？需要我重复吗？
7: 啊，这边有如实记录。
1: 刚开出去，方向盘就有问题，就他方向盘沉，别人方向盘都不沉，这是消费者单方面的说法。我现在需要跟你们核实，消费者之前要换车，我说现在目前还不符合换车条件，但是你们得给他修啊，对不对？你修完你得保证一次修好啊，要不然你这个方向也是安全类的故障嘛，对不对？你修一回修两回，他刚买的新车刚开出去就坏了，那你不得给他退换吗？所以这事儿你们看着慎重处理一下，如果说一次能修好，也给消费者给予一定的补偿吧。我很少替别人要补偿，但是这个补偿他应得的，谁家买个新车就坏呀？而且你们东风风行出厂没 PDI 的，你个助力泵坏了，你对不对？当然了，这个过多道理跟你们讲也没用啊，是转给您，麻烦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能给我回复吗，女士？
7: 嗯，好的，这边会如实记录。
1: 哎，你不回复，明天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要命了！好了，兄弟们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记得找我们，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嗯。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记得找老常啊！希望大家这个粉丝灯牌亮一亮，
3: 是的，
1: 好不好？在直播间的朋友
3: 点亮一下。
1: 对，如果你那儿有那个是直播预约直播提醒的，就直播提醒的，点击一下预约我们的直播，明天中午11点咱们不见不散啊！记得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兄弟们，谢谢大家啊！
8: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9: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10: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8: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11: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8: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2: 买的时候4S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三幺五，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三六五"热线。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2: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3: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4: 走啊，
5: 走了，
4: 走，
5: 走，
4: 走。
6: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7: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6: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7: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6: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7: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8: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9: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暮上。
10: 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大家好啊，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又开始了。我是莲姐，赶紧跟大家先说一个最近这两天啊一直流传的这么一条消息啊，说高考期间 AI 工具可能会禁用。腾讯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说，去年高考期间啊，元宝就明确不答题了。百度的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暂时没有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有用户发帖说，高考期间腾讯元宝不能正常使用，发出识图总结的指令之后呢，元宝会统一回复。市面上常见的 AI 工具，比如说 Kimi 啊、DeepSeek、豆包啊，这些在高考期间都是有相关的设置的。我依稀记得啊，去年就是我们家小朋友给我晒出了这个元宝的一个截图，上面写的是，为了确保高考的公平性，这个功能在高考时段是无法使用的。然后说腾讯元宝祝愿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过它是有时段的，它也不是说一天24小时都不能用啊。元宝去年是6月9号的8点到12点半，14点半到18点15，6月10号的8点到12点半，15点到17点，就是说在考试期间是不能用的。

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当中啊，咱们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有没有高三的同学或者是家长啊？你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在家里面啊，孩子复习，这个家长又有哪些喜怒哀乐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嘛。大家可以记一下连姐的 QQ 号6158041846，6158041184。这两天啊，东莞有一位家长，他这个操作呢，让不少老父亲老母亲心里咯噔了一下啊。他实名举报说学校违规组织月考，考得太勤，教学进度被拖慢，孩子的学习热情被浇灭，希望教育局出手整改。教育局呢，很快就给出了回应，很体面啊，也非常的人性化，说那不是月考，那是巩固练习。不统计分数和排名啊，也属于正常的教学行为。当然了，如果你家长有特殊原因，你可以向学校报备呀，你可以自愿选择不参加呀。消息一出呢，家长群自然会分裂成两派。一派呢是拍手叫好，听见没？不想考可以不考，教育局都发话了。另外一派呢冷笑一声，哼，你敢不考，你试试。看似一个温柔的选项，实则一道无解的送命题。我们先冷静分析一下教育局的回应。首先呢，巩固练习，你换了个名字，考试就不再是考试了。其次，不统计分数，不排名。可是老师心里没谱，没数吗？这个小孩错了几道题，谁跟得上，谁跟不上，大家心里心知肚明，对吧？还有可申请不参加，听起来呢好像是给家长一把尚方宝剑，但问题是这把剑你真的敢拔吗？我们可以模拟一下现实场景，比如说你跟班主任讲，老师，我们家孩子下周的巩固练习想申请不参加。老师微微一笑，可以的，家长，不过我要提醒您，虽然是练习，但讲评的时候呢会覆盖重点题型，另外其他孩子都做，您家孩子一个人在图书馆，您和孩子沟通好了吗？你如果说，哎呀，我沟通好了，结果第二天孩子一回家，眼眶就红了，说妈，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不做，老师说让我自己看书，可是大家都在讨论题目，我像个傻子一样坐最后一排，同学都问我是不是犯错误了。到第三天，老师在班级群里发了一份优秀巩固练习名单，上面没有你家孩子的名字，你告诉自己没关系，我们自愿不参加的。可是期末家长会的时候呢，老师非常委婉地对你说，孩子这一学期练习参与度不高，基础稍微薄弱了一点，假期最好补一补。你发现了没有，所谓自愿不参加从来就不是一个没有成本的选项。为什么教育部门越人性化，家长就越焦虑呢？这个可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事，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很多地方都推出了类似政策，不公布排名，不公开分数，作业可以选择性的完成，课后服务自愿参加，每一次官方都给出了你选择权，但是每一次家长都选择了选择不选择。因为在一个以分数为核心评价体系的系统里，任何一个自愿不参加的选项本质上都是一道减分题。你让孩子不参加考试，他就少一次练兵，你让孩子少做一次练习，他就在排名里最后一段，你让孩子申请特殊待遇，他就在老师的心里被贴上了不配合的标签。不是家长不想选，是选了以后后果要孩子来扛。举报的家长呢，也许是真的心疼孩子，也许真的看不惯教育内卷走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可是结果呢，他被家长群里的人骂成自己孩子不行还要拉别人下水的罪人，他在现实里孤立无援，甚至可能要考虑给孩子转学。而那些骂他最凶的家长，白天在群里义正言辞说我支持学校多考，晚上看着孩子写到11点的作业，偷偷给孩子泡一杯安神茶。所以这个事儿啊，给你最扎心，最不

绕弯儿，最直接的真相是什么？首先，教育局知道考试太多不好，所以他说可以申请不参加。学校也知道考试太多不好，但他说这是练习不排名。家长也知道考试太多不好，但他不敢说我的孩子不参加。每一个人都在做正确的事，每一个人的逻辑都自洽，但是合在一起，受害者只有一个，就是孩子。那个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晚上10点多还在改错题的孩子，那个说妈妈我好累，可是我不敢不学的孩子，那个对世界本该充满好奇，却只对下次考几分感到恐惧的孩子。最后呢，想要对所有家长说几句真心话。第一呢，不要嘲笑那位举报的家长啊，因为不管结果如何，他至少替孩子喊了一声够了，他做了你不敢做的事情。第二，不要轻易相信自愿，在一个评价体系没有真正改变之前，任何自愿的背后都站着不敢，你不敢，我也不太敢，这个不是我们的错，甚至他也不是老师的错，这个是系统的问题。第三，如果你实在无法改变环境，在家里要给孩子留一扇透气的小窗，当他从学校回来疲惫沮丧不想说话的时候，你不要第一句就问今天考了多少分，你可以抱抱他，告诉他你除了是个学生还是妈妈最爱的孩子，考试只是你人生当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这句话也许才是我们这些普通父母唯一能够真正自愿给出的小小礼物。当然了，这个事情呢也不能够说把球就推到老师身上啊，是老师要故意的为难小孩，为难家长。你说对老师来讲，他发自内心的希望你的孩子学习好，在这么一个评价体系当中，他希望你的孩子不要落后，将来在这个考试的时候啊，能够因为好的成绩而拥有更多的选择权，能够上更好的学校，能够对自己的人生助力更多。老师有错吗？老师也没错，对吧？

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呢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添加连结的 QQ 号61580418461584啊，欢迎全省的家长还有同学们可以一起来交流啊，教育学习的那些事儿。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4: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
5: 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中，我是莲姐啊。最近我们安徽省啊有一份初中数学试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试卷的题目啊，挺有意思的。它是以2026年4月5日澳门国际乒联世界杯男单决赛当中的王楚钦的关键击球为命题素材。好家伙，像我这种从来不关注体育的啊，我可能看到这个题目我会有点懵。他这个题目呢一共是三道小题，全题满分14分，你看这个占分比也还是挺大的。题目呢紧密贴合了乒乓球运动的实景，融入了球台长度、球拍的接球角度这样的一些细节，把数学知识点和体育场景巧妙结合，让学生在解题中感受体育运动的科学性和趣味性。无独有偶，5月25日，有网友也在社媒上曝光了一张同样有王楚钦乒乓含量的物理试卷。这是一道选择题，围绕的是运动员王楚钦发球时的场景，考量力的作用与运动等知识点。在这就是和这两张试卷相关网帖的评论区里，大家趣味讨论不断。有球迷直言，赛场上看这一球干脆帅气，但是没有想到啊，变成数学题之后难度就拉满了。也有网友呢对比试卷难度调侃说，这一道数学题的难度啊远超物理题，建议让王同学亲自解答。

昨天呢，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实施具体保障措施，不断满足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表示，教育部呢将建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强化人口流入地政府责任，加强对城镇化进程以及常住人口变动趋势的研判，科学合理调整中小学布局，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统筹利用水平，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同时呢，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地满足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另外一方面，推进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和县中振兴行动，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外学校啊，美国的哈佛大学大家都知道吧，哈佛大学的文理学院这个月通过了一项新的政策，准备对长期存在的成绩膨胀下手。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用大白话，用不绕弯一针见血的大白话跟大家说一下，在哈佛以后你想拿 A 会变得更难。根据这个新规啊，从2027年的秋季开始，在采用传统评分制度的本科课程中，每一门课获得 A 成绩的学生人数将被限制在班级总人数的 20% 左右，另外呢，再允许少量的额外名额啊。哈佛之所以决定调整评分的制度，一个重要原因是 A 变多了，太多了。近年来在哈佛的本科的课程中，有超过六成的成绩都是 A 档，高分越来越普遍，也让这个成绩本身越来越难以区分学生之间的表现。所以呢，负责改革的委员会说，希望可以通过这项政策，无论是对学生、研究院还是未来的雇主来说，让哈佛的 A 成绩重新具有参考价值。当然了，这也不是第一所尝试解决成绩膨胀的美国名校。比如说普林斯顿大学在2004年的时候就曾经规定说 A 类成绩的比例是不能超过 35% 的。但是后来呢，不少学生和家长认为这个会让普林斯顿学生在申请工作和研究生的时候吃亏。最终这项政策在实施十年之后被取消了。哈佛的教务长也承认，成绩膨胀几乎是美国高校长期

存在的问题，但一直很难真正的解决。长期批评成绩膨胀的哈佛心理学教授表示，过去一些给分严格、标准比较高的教授，经常会因为学生不愿意选课而面临修课人数下降的问题。所以如果没有全校统一政策，单个教授很难坚持严格评分。除了限制 A 的成绩比例之外，哈佛还通过另外一项改革，未来在评定荣誉、奖项、奖励的时候呢，学校会更多的参考学生在班级当中的百分位的排名，而不是单纯的看 GPA。 不过呢，学生对新政策普遍是不怎么支持的。当然喽，原本轻轻松松的我就可以拿个 A， 对吧？我给爸爸妈妈看，我也很有面子；我给未来的雇主看，我也很光彩。你现在这样一搞，只有20%的人可以拿到 A 啊，那我大概率就是个 B 或者是个 C。天哪，天都要塌了，是不是？那么哈佛本科生协会的两位主席日前发声明说，他们理解学校希望解决评分失真的问题，但是对于学生意见在决策过程中没有被充分的重视感到失望。根据学生协会今年2月的一项调查，在大概800名参与调查的学生中，接近85%反对限制 A 成绩比例，超过72%的学生反对引入百分位排名制度。有学生认为，这样的做法可能会让评分变成一种人为的排序，而不是真正衡量学生是否掌握课程内容。那对于很多的留学生来说，这件事其实也反映出了美国顶尖高校这些年的一个趋势啊，就是学校开始重新强调区分度了。过去这么多年，美国的名校当中高 GPA 越来越普遍，即使这个很多学生成绩也都当然都很好，考进哈佛肯定没有差的，对吧？但是呢，他就因为这个就很难真正的拉开差距了。如果未来顶尖大学重新收紧评分，强调排名和区分度，那么高绩点本身的含金量以及未来申请研究生找工作的竞争方式啊，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成长小欢喜正在进行当中啊，莲姐的 QQ 号是61580418461584，61580418184。我们欢迎全省的家长朋友，包括同学们，可以一边听节目啊，然后一边呢通过QQ 或者是官方听友群来积极的参与节目的互动。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此时
1: 已因为早上爱的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连结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好，
3: 欢迎来到地球 online， 在这里每个人将被随机分配初始设置，你的初始身份是高敏感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位和你一样的小伙伴。你的初始天赋使得你在信息处理方面和常人不同，主要表现在深度、敏锐度、强烈程度，这使得你能看到他人看不到的东西，感受到他人无感的细微之处，以及拥有比他人更丰富的内心世界。接下来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祝您旅途愉快。当你睁开眼睛，拥有敏感天赋的你对眼前的世界都充满了好奇和热情，你开心地扭动着身体去触碰身边的一切。只是渐渐地你发现，世界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美好。上学是你人生的第一个变化，你开始接触到同龄的小朋友们，但是因为你的天赋，他人的表情、语气、态度，这些信息都能轻易地被你接收到，你能迅速地感知到别人的不高兴、生气，你感到很害怕，你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你不希望看到别人不高兴，于是你开始学会了委屈自己，你头一次不那么喜欢自己的天赋了。我要是不那么敏感就好了。你开始上中学了，青春期的变化突如其来，无论是学业还是人际关系，因为你与生俱来的天赋，你的思想天马行空，但是身边的人都不理解。你非常非常希望能找到那个和你一样拥有天赋的人，你们可以一起分享彼此眼中的世界，这个五彩斑斓又鲜活的世界。但是你一直没有找到，你头一次尝到了孤独的滋味，因为你的天赋让你对诚实、正直、善良这些品质都很在意，但是这些让你和其他人格格不入。你开始听到有人说，你以为你是谁，真是玻璃心，假清高，哦，这个人好奇怪，真的是不可理喻。你开始感到被边缘化和被误解，你体验到了一种情绪叫做羞耻。我真的是一个异类。你开始讨厌起自己的天赋。进入社会，你开始朝九晚五的生活，挤公交地铁，加班。你渐渐发现，生活可能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只是，你仍然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在意着别人不在意的东西。你仍然容易被铺天盖地的信息所覆盖，感觉自己喘不过气。你感到很愤怒。为什么只有你能看到这些？为什么你要那么在意他人的感受？

为什么只有你必须要做一个好人？为什么只有你和别人不一样？你有好多好多的疑问，却没有人能给你答案。你选择关闭了自己的情感通道，你似乎感觉到了一种平静，痛苦好像消散了，你继续生活。你仍然能够正常的穿衣，挤公交地铁上班，挤公交地铁下班，睡觉，日复一日。只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一种内在的死寂和空虚弥漫了你的全身，你逐渐变得麻木。很久很久以后的一天，你沉默低头走在下班的路上，突然身后有人拍了拍你的肩膀，对你说，快看，有彩虹。你转头看到了城市里久违的彩虹，你又看了看眼前那个远去的身影，你知道那是你寻觅了很久的同类。你突然意识到，你本该像他一样自由又热烈地活着啊。还好这只是一个故事，让我们倒带回故事中做选择的那一刻，回到现实。这个选择问题也正是每一个高敏感人所面临的囚徒困境。这个困境是指一个高敏感的人终其一生，你的内心肯定要一直被两种完全相反的愿望所撕扯，究竟是顺从环境被众人接受，还是表达真实自我做自己。就像电影《黑客帝国》的主角面临的那个终极问题，你是选择蓝药丸接受一种虚假的平静，还是选择红药丸去拥抱痛苦的真实。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如果你属于这人类比例 20% 中的一员，你的人生会面临哪些独特的挑战。挑战一，异类的羞耻感。关于高敏感的话题， B 站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讲解视频。根据美国心理学家 Alan Aaron 博士的研究，高敏感人群的典型特征就是对信息的处理深度、敏锐度、激烈度、持久度都和常人不一样。这样的人在人群中大概占比 15% 到 20%。而目前的研究表明，高敏感它是一种特质，这种特质可能意味着你从出生开始就和他人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来自人类的神经多样性，它指的是人的大脑在社会行为、学习能力、注意力、心境和其他心理功能上会存在一个人类范围内的变化区间。而高敏感人群作为人类正态分布图谱中的边缘，他们和常人不同的这种差异，在婴儿不到18个月大的时候就能被明显的观察到。对于高敏感的人来说，他们的内心世界更像是软体动物，赤诚地向世界展开，毫无保护。因此，他们其实更需要情感上的互动回应以及包容引导，需要心智成熟度更高的父母。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成长环境可遇而不可求。我们的社会规则是为人类图谱中间大多数而设计，环境并不能理解高敏感人的不一样。更多的高敏感一族会在成长过程中持续地遭遇挫败和打击。我和别人不一样是他们最常发生的一种体验。但是人天生便渴望认可和归属，不一样带来的便是浓重的恐惧和羞耻。这也是为什么高敏感明明是一种天赋，却成为了许多人的梦魇。挑战二，关系中的失衡。许多高敏感的父母并不是有意虐待或者剥削孩子，而是他们自身能力的局限性使他们不能够养育有独特情感需求的孩子。养育者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贬低、过度控制、虐待等行为，都会在高敏感的孩子心里埋下心理创伤的种子。对于高敏感的孩子来说，很容易陷入这样一种混乱：你的父母和社会都在告诉你你是被爱着的，你自己却感受不到这种爱。这种矛盾的体验会给你带来极大的混乱或者深深的内疚，你会怪罪自己没能感受到应该感受到的爱。而这些缺失的情感体验都可能会让你在今后的关系中进入到失衡的角色，比如在和父母的关系中，你可能是那个反过来去照顾他们的人。这里的照顾指的是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你就可能需要去照顾父母的情绪，甚至帮他们的人生出主意。而经常被讨论的讨好也是一种关系中的失衡，因为你害怕在关系中表达真实可能会被讨厌，于是选择用讨好他人来维系这种关系。挑战三，情绪控制。高敏感的人另一个困难就是常常感觉自己要失控，
情绪就像过山车，上一秒可能还很高涨，下一秒就变得麻木。你的生活中可能同时会出现生气模式、悲伤模式、停摆模式等等。你可能会在冲动下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但是事后又会陷入自责后悔中。更糟糕的是，你的行为可能会给你的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你在工作中的关键场合不受控制发了脾气。更难的一点是，你可能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触发了你的情绪反应。当你回过神来，一切都已经发生了。看到这里，也许你会说：“这说的就是我，那要怎么办呢？”先稍等一下。正是因为这些独特又困难的挑战，许多关于高敏感的书籍都会建议大家减少高刺激环境的接触。这样的建议当然是有效的。我也认为高敏感人要学会照顾自己。但同时，我们的人生又是在不断的发展前进。如果一味只回避到自己的心灵堡垒中，你的人生也会陷入到一种越走越窄的模式里，无法接受新的挑战，也就意味着无法去碰触自己的潜能，无法扩张自己的边界。所以，如果你想要重新去体验到真实的生活，那么就需要让自己做一道关于是蓝药丸还是红药丸的艰难选择题。如果你选择接受了这样与众不同的自己，你将会面对的是痛苦且反复的情绪风暴，是要面对被拒绝、被孤立的风险，而这场自我改造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你能收获的是既能热烈又敏感地做自己，又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如果你选择改变，其实许多视频里的建议都可以试试，因为每一个高敏感人都不一样。这意味着你们适合的方法也不一样。这里我分享一下从关系和情绪两个角度可以如何做。对有毒的关系说不，每个人都需要真实的自己被看见、被关注、被接纳。前面也提到，高敏感人在成长过程中可能得不到需要的情感照顾，但这些未被满足的需要并不会随着你的长大而消失，它会以各种扭曲的方式变得更加难以满足。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和不同人的关系中总是重复同一个模式，也可能发现自己总是被不适合自己的人吸引。而在这些关系中，你不仅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尊重和接纳，反而被利用、被伤害，比如经常被讨论的 PUA。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需要询问自己以下问题：在一段关系里，我想要的是什么？在生活的哪些方面，我可以锻炼一下果断的能力？直接说出我想要什么，我是否有底线？如果有，会是什么？假如有人辜负我或者侵犯我的边界，那么我最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几次？我有什么样的需要？在当下的关系中，他有多少得到了满足，有多少没有？我要如何发展出能力，做自己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倾听者以及最好的爱人？我是否有多种渠道，而不是仅仅依赖一个人来满足我的情感需要？怎样才能把我的需要导入我的职业或者某种创造性的追求中？这些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如果你看过很多心理学知识或者人生哲理，也仍然无法得出属于自己的答案，那么你可能有自己独特的需要。你需要和信任的人或者和自己慢慢去发现、去梳理，他人的地图并没有那么适合你。培养你的情绪弹性，敏感意味着你比别人更善于接收信息，更能与周围环境同调。你比周围人接收的信息更加丰富，无论是在感觉层面还是在知觉层面，而你的痛苦也来源于此。前面提到，高敏感人就像是软体动物一般毫无保护，而培养情绪弹性就是让你的血肉之外长出一层心理皮肤。既能感受到外界的温度，又不会因为一粒沙子便痛苦万分。万幸的是，现在的神经科学研究告诉我们，我们的大脑是终身可塑的，只要不断练习，用新的体验代替旧的反应，神经元之间就会形成新的连接。而获得情绪弹性的第一步，可能就是你要耐受和拥抱自己的痛苦，因为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控制情绪。而是学会理解和处理各种各样的感受，并且不被他们所支配。这里的痛苦可能有很多：不被父母所爱的痛苦，曾经被排挤的痛苦，被所爱之人伤害的痛苦，而这些都是你需要去穿越的情绪风暴。你可以向信任的人倾诉，或者寻找和建立适合自己的支持系统。
在这里我整理了一些简单的技巧练习，比如说三分钟。

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此时
1: 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最近啊，有一个关于咱们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话题引发了关注，这是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一家关注青少年抑郁以及家庭支持的心理平台，它的社群人数已经接近了20万。

该平台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平台开展的休学青少年复学项目中，来自重点学校、重点班的孩子占到了2/3的比例。当然，仅凭这些局部数据，恐怕尚不足以推导出好学生是休学主力军的整体结论。不过呢，数据背后揭示的青少年休学现象值得认真对待。事实上，青少年休学早已不是零星个案了。此前半月谈的调查数据就显示，受学业压力过重、亲子关系紧张等因素交织影响，一些地方厌学、拒学的青少年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一些心理专家也指出，厌学休学呈现低龄化的趋势，可见这个问题并非空穴来风。这则报道呢，也不过是把这个问题再次推入公众的视野之中。然而翻看相关的新闻评论区，画风呢却颇为微妙。有人说现在的学生啊太矫情了，都是惯出来的。还有人说孩子们都缺乏挫折教育，输不起啊，只知道做题，别的能力跟不上，就类似这样的留言其实挺多的。这些声音似乎在传递一种潜台词，就是孩子休学主要应该归咎于个体的心理脆弱，不值得认真讨论。但是问题有如此简单吗？学生因为心理问题休学真的只是个人矫情吗？一个孩子走到休学这一步，背后的因素往往是复杂的，巨大的学业压力、家长的过高期待，乃至同学或者师生关系中的人际交往问题，都有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产生影响。将这些结构性的、关系性的困境简单归结为个体矫情，显然有失公允。加之青少年阶段本身就是身心发展的高速变化期，相比成人，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情绪波动。当这样一个敏感期和学业竞争、升学压力相叠加，出现心理困扰便不再只是个人的脆弱。把青少年的心理困境说成矫情，折射出的是一种冷漠心态，而这种漠然态度在日常生活中呢有迹可循。报道中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一名男生被班上几个孩子欺负，向班主任反映，得到的回应却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向家长求助，同样被反问，为什么他们不欺负别人。其实就像这个案例所展现的，许多小孩的心理危机啊早已露出了苗头，但是被家长和老师忽视了。所以打破这种偏见，摒弃将休学等同于矫情、娇气认知，关注孩子日常的心理健康尤为重要。当孩子产生厌学情绪的时候，与其责问你怎么这么脆弱，不如关切地询问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心牢牢地和孩子贴在一起，积极地陪他们去处理问题、解决困难，而不至于让其感到孤立无援、无枝可依。一个人在消极情绪中越陷越深。当然，青少年休学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如果把责任全部推给家长或老师，也是有失公允。从国家层面的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到学校层面将双减政策真正落到实处，都需要持续发力。在此之前的那些具体的努力，比如说父母的一句理解，老师的一次倾听啊，这些都是重要的一环。好了，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啊，今天的成长小欢喜莲姐就陪你到这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告一段落，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为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这是他在92年的专辑《真情流露》当中的一首歌。第二年他又改编成了普通话的版本，叫《一路上有你》，收录在《吻别》专辑中。原曲来自日本，但他的推广离不开张学友这两次演唱。分手总要在雨天，这首歌曲从歌词来看，唱起来需要用到感情，这也是学友很多歌曲的特征，既有技术层面的要求，又有情感部分的需要，能够将两者融合得很好，并且时至今日还能够在舞台上完美呈现，除了歌神又能想到谁呢？这样耗费体力和精力的巡演，对于如今已经功成名就的他来说，除了想要帮我们找回回忆，留住情怀，恐怕也没有更多解释了吧。真情流露是张学友最成功的唱片之一，同时也是他唯一一张被发烧友认可的唱片，当年曾经推出过黑胶碟，也掀起过购买狂潮。如果当年曾经收藏过的朋友，现在可就真的是宝贝了。接下来会为大家放出的歌曲来自张国荣，《红》专辑中的《怪你过分美丽》。后来他在跨越九七演唱会上唱过这首歌，现场效果比起专辑里的版本有过之而无不及。滚石是一间兼具人文情怀以及流行元素的唱片公司，所以经由他们发行打磨的专辑也真的符合叫好又叫座这双重的考量。来听到张国荣的《怪你过分美丽》。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下一首歌来自于范玮琪2000年专辑《范范的世界》当中，张洪亮来作曲，他自己亲自填词的一首歌叫《到不了》。音乐作品是我们了解他们的感情经历、生活片段的重要方法。在范玮琪不多的个人创作当中，爱情当然是他最主要的创作动机。据说这首《到不了》呢，是写给曾经交往过6年的前任男友的。看起来范玮琪外形冷静而理性，但遇到感情的问题，试问哪一个女生又能够真的做到冷静客观呢？这首歌记录的是两个人在爱情当中对未来的设想、期望，以及在担忧爱情是不是能够到达自己想要的目的地。来听这首范玮琪的歌《到不了》。

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于伍思凯的《寂寞公路》。八岁就开始学习钢琴，拥有着扎实的童子功，十几岁就已经在西餐厅当中来担任钢琴的伴奏，后来按部就班接受音乐的演唱，包括钢琴弹奏的训练，都让伍思凯拥有深厚的学院派的功底，儒雅的书生形象。他高亢干净又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也让他在那个年代，在大家都在唱着情歌，乐坛流行一片男高音的情况下，依然保有自己的风格。实力派、偶像派，似乎很难界定他到底属于哪一个阵营，但是耐听、浓情又够味儿，是伍思凯情歌的关键词。尤其弹奏钢琴出身的他，就算没有歌词，单单是听他弹弹琴，来弹拨一下那样的旋律，依然都是完整的体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寂寞公路》。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张雨生《天天想你》，这是张雨生在1988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也是他向歌坛交出的第一份成绩。整张专辑风格很清新，充满着属于年轻人的光明和希望。就算是情歌，唱的也自然真挚流露，这当然跟他的嗓音条件是如此高亢嘹亮有关系。那个时候他刚刚22岁，天天想你唱着年轻人心目当中对爱情的渴望，而我的未来不是梦也让所有人相信自己能够飞得更高，做得更好。甚至他在唱摇滚的时候也告诉大家，年轻不一定就代表叛逆，摇滚一样可以很热情很正面。总之，张雨生的才华和他的多面性几乎是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已经向大家展示出来，于是也让我们更加的感慨，离开时只有30岁的他，如果不曾遭遇那场意外的话，还会带给歌坛多少的惊喜。来听到张雨生成名作《天天想你》。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
3: 有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5: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6: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6: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7: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有的时候安静下来听一首歌，像拆开一封旧信，信纸泛黄，字迹微潮，但是每一个笔画都还认得你。今天我们不说大道理，只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椅子乐团 The Chairs 的岛。岛像漂浮在海上的一粒沙，孤独但并不寂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活成一座岛，不是因为拒绝靠近，而是因为潮汐还没来。这首歌里有一种温柔的笃定，就算只有自己也能长出植物，引来飞鸟。听它的时候，我总想起海边的黄昏，浪一遍遍地拍打礁石，像在说没关系，你还在。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很多年后，我们会忘记某个夏天的温度，却还记得晚风的味道。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南屏晚风，像是把西湖边的暮色装进了陶罐，封存多年，打开时依然有桂花的甜。南屏山下的钟声，晚风里的归人，这些意象不是为了怀旧，而是提醒我们，慢一点，风会替你把故事说完。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刚刚感受了岛，吹过了晚风，接下来来聊聊纸短情长。你有没有写过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赵雷的未给姐姐递出的信，听起来就像是深夜坐在窗台上，对着月亮自言自语。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牵挂，那些因为距离而变得柔软的倔强，都在和弦里化开了。民谣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替你做决定，只是陪你坐一会儿，告诉你有些话不必送达，写下来本身就已经抵达。

2007年初的时候，赵雷在丽江认识了一位姐姐，待她如亲弟弟一般。后来远嫁加拿大多伦多，两个人因为距离遥远很难见面。姐姐对她很好，曾经借钱给她出专辑，在很多困难的时候帮过她。赵雷因为思念这位姐姐，将情绪寄托于琴弦，创作了这首歌。简单的歌词和弦碰撞，却因为真挚倾诉有了特别动人的音乐效果。那些报喜不报忧的生活琐事增添了思念的浓度。这首歌并没有直接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而是习惯将最浓的惦念藏在琴弦深处。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

张悬唱的这首《关于我爱你》，问得很轻，答得却重。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失去的都是人生。这句歌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很多人的抽屉，里面装满了没说完的告白，没握紧的手，没回头的告别。但奇怪的是，听完这首歌，你不会觉得难过，反而有一种被理解的释然。原来爱这件事，从来不是拥有或失去，而是你曾经为一个人认真的、笨拙的爱过。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花粥的庸人自扰之。这首歌被花粥唱得懒懒的，像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晒得人想打盹儿。可歌词里全是清醒，庸人自扰之，万物皆有期。我们常常都会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把告别当成灾难，把沉默当成冷漠。其实很多烦恼不过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这首歌像一只温柔的手，拍了拍你的肩膀说，放下吧，天它不会塌。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有人把民谣比作成人的童话，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它是我们在现实里面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有一类歌总让我们想起十几岁的自己，夏心的少年，旋律干净的像早自习时的晨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修饰，只有你还记得吗和我还在呢。我们每个人都曾是少年，相信风里有诗句，相信明天会更好。后来少年长大了，但民谣帮我们把那个小孩藏在了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是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陈鸿宇、刘爽、雨然、梁琪曾经一起唱

唱过一首歌叫做《童梦月光谣》，像一场四个人的童年回忆接力，月光下的童谣、萤火虫、外婆的蒲扇，这些画面不需要华丽的编曲，只靠声音里的温度，就能把人拉回那个没有空调却很凉爽的夏夜。民谣里的童梦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提醒我们心里留一块柔软的地方，那里永远有月光，有歌谣，有不怕迷路的勇气。

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今天节目最后要分享给你的这首歌，我把它留给曹芳。这首歌叫做《南部小城》。小城很慢，阳光很懒，日子像被拉长了的棉花糖。

风的声音很像南方的风，湿湿润润的，吹在脸上非常舒服。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那个装满我的童年和少年的我的家，那也是令人无比眷恋的南部小城。这首歌没有强烈的情绪起伏，但就是让人不想关掉。或许这就是民谣的治愈力吧。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让你知道世界很大，但有一个地方节奏很慢，你可以安心地做自己。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最后我们就把心安放在这座南部小城，在曹方的南部小城的歌声中和你说再见了。那些歌儿，明天老时间老地方等你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阿嬷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能浪费粮食，知道吗？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嬷，那天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嬷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了。
0: 阿嬷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嬷，阿嬷再见。
4: 再见，
6: 再见，再见。
1: 拜。
4: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嬷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嬷，去了很远的
2: 地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嬷。
0: 再后来，阿嬷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8: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嬷满满的爱。
7: 阿嬷，
9: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梳理财经资讯，
6: 分析盘中热点，
5: 把握市场动态。
6: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今天的市场呢，从指数方面看，沪指跌幅超过1%，创业板指冲高回落。在板块上，白酒板块逆势大涨。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4093.73点，跌了51.64点，跌幅是1.25%，总成交金额是1.47万亿。上涨家数呢是444家，下跌家数1875家，平盘家数29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736.47点，跌了139.69点，跌幅是0.88%，总成交金额呢是1.77万亿。上涨家数呢有500家，下跌家数达到了2403家，平盘家数18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4045.77点，涨了2.70点，涨幅呢是0.07%，总成交金额呢是8397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科创50，今天也是绿色报收的，报收在1815.45点，跌了52.26点，跌幅是2.80%，总成交金额呢是1928亿元。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白酒涨了 3.14%， 影视院线涨了 2.13%， 电力涨了 1.15%， 煤炭涨了 0.67%， 公用事业涨了 0.55%。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贵金属跌了 5.79%， 机器人跌了 4.58%，非金属材料跌了 4.29%， 稀土跌了 3.84%， 工业金属跌了 3.67%。 好，我们来看一下跟着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蓝宝石涨了 2.91%， IGBT 概念涨了 2.16%， 被动元件概念涨了 1.52%， 酿酒概念涨了 1.44%， 白酒涨了 0.74%。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机器人执行器跌了 4.83%， 华为欧拉跌了 4.13%， 钛白粉概念跌了 3.97%， 减速器跌了 3.95%， 发电机概念跌了 3.73%。好，我们再梳理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有两只新股上市，除去这两只新股，涨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48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跌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28只。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佳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
0: 葛老师，今天是一个继续调整的市场啊，创业板指呢是勉强收红的，但是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冲高回落的一个状态。成交额方面今天放量到了接近 3.3 万亿，但是个股今天表现不好，普跌啊，全市我刚才算了一下，有超过4200只个股都是下跌的。您怎么看现在的市场？
4: 现在这个市场呢，我延续我们前段时间我们说啊，现在这个大盘调整的目的呢在于什么呢？在于调仓换股啊。每一次上涨过程当中的回落，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为调仓换股这样一个动作。那调仓换这个大盘什么时候能够往上涨，那取决于调仓完毕了没有啊。那到底调仓完毕了没有呢？什么叫调仓换股呢？意思就是说前面涨得比较好的那个主线，它愿不愿意下跌啊？那愿不愿意下跌的同时，有没有新的一个行业板块能够站出来啊，成为下一波的一个主线？那我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这么去思考。那上一个线是大家心里不会明白啊，

0: 段时间极有团的半导体板块。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哈，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半导体他们继续的冲高，那继续的冲高，这个是调仓换股吗？不是啊，那这个属于一个又多的一个行为会短期又多的一个行为会比较大啊。那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当半导体往上涨的时候，大盘开始下跌了，然后个股开始回落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啊，往往在一些持续往上涨的一个板块和个股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容易会形成一个虹吸效应啊，所有的资金都忍不住啊，那为什么只有半导体在涨，我们的股票都在跌？然后很多人都忍不住了，然后就卖了自己的股票，然后就追半导体，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啊。但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了啊，注意什么东西呢？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半导体到了下午之后，其实它是开始逐步的往下跌的啊，然后尾盘也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跳水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告诉我们啊，其实资金还是在这个地方反反复复的在逐步逐步的在高抛半导体，但是因为太多人关注了，太多的股民去议论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一时半刻，他们资金还没调出来，那么还没完完全全的调出来，还没完完全全的进入其他的板块去的一个前提下，那么这个指数只能够在这个地方反反复复的在震荡。所以我们给到大家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从技术的一个角度而言，那这个指标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KD 或者 KDJ。那假如说日线的 KD 和 KDJ 什么时候可以金叉的话，那么可以判断出来，哎，这个调整应该差不多结束了啊，这个是一个指标。那另外一个指标呢，我们看板块，板块的话，我们看半导体能不能顺利的休息压回来，那同时有没有新的能够有持续性的上涨。假如说有一个新的主线能够有持续性的一个上涨的话，那么下一波的主线大概率就是它了，主持人。
1: 好，那您刚才提到了我们可以从技术的角度去看，还有就是看有没有新的板块来接力，您觉得哪个板块有望出来接力呢？因为科技现在实在是太强了。
0: 科技太强这个呢，其实我觉得要一分为二的去看问题啊，因为科技包括了很多很多的细分领域。其实现在不是科技太强，那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那个软件属不属于科技？属于啊。AI 应用属不属于科技啊？属于啊。包括机器人啊，还有光伏还有那无人驾驶，这些也属于科技啊。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什么呢？这段时间就光通信跟芯片在涨，其他都不涨。那我今天有看到网络上在传一个图哈，传一个那个解读词语哈，今天有一个解读词语呢，有三个字哈，我觉得挺搞笑的，叫什么呢？失心疯啊。这个失心疯是什么？哪个心呢？就芯片
1: 的
0: 心。
1: 芯片的心
0: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芯片，那失去芯片这段时间你会疯掉的所以这个就是很容易其实也仅直白的反映到现在大部分的股民的一个心态啊，就是没有踩准那个节奏的话，其实你看到指数这段时间没跌多少啊，但是大部分的股票就那么
1: 的
0: 难看啊，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我说
1: 喂，葛老师。
0: 哎，
1: 您调整一下话筒的位置啊，声音刚才信号不是特别好。
0: 好，现在可以了吧？
1: 可以了。那我们怎么办呢？现在市场的操作难度实在太大了，做科技感觉做不下去，但是你除了科技你做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还是科技这个方向，但是不一定还是芯片的吧，应该是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去。那前段时间的话，机器人有点动作，比如说昨天有点动作，但是今天没下来
1: 的。是的。
0: 然后今天呢，光伏也有点动作，那但是这些的动作能不能成为下一波画主线的这个？
1: 喂，
0: 难说。
1: 哎，高老师，喂，哎，信号又不是很好啊。
0: 那我们刚才讲了，那有没有一些板块能够持续往上涨？假如说有板块能够持续往上涨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它是主线的概率大，而不是当天然后涨了一下，然后第二天又跌下来，所以我们后续还得做一个观察，主持人。
1: 嗯，好，就是看这个板块有没有持续性的往上啊，这是判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0: 对，
1: 嗯，好，那现在就是科技，我们就不能够捕捉就是涨得比较多的、特别热的一些方向，可以往别的方向去考虑。您刚才提到了，对吧？然后电力这块其实今天表现的也是比较强势的，虽然说就是不是像科技那么，就是科技的一些方向那么强啊，但是走的还算是比较稳健的。算力镜头是电力，然后再叠加这个夏季用电高峰即将来了，这个电力这块我们是不是依然可以去看，可以去关注？
0: 电力的话可以当做一个备选的去观察啊。
1: 嗯。
0: 不过呢，我觉得哈，因为怎么说呢？电力它前面它有一轮的一个上涨哈。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地方能不能接棒半导体的话，我觉得还得做观察啊。假如说明天和后天电力还那么的强，那么基本上哈，我们可以判断 ，OK， 那电力应该是下一个主线。但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包括今天大盘跌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尴尬的一点在于什么呢？比如说半导体它终于跌下来了，没人能够接上半导体的棒，所以搞到半导体哦，没人接上我的棒，那我只能够硬撑啊。然后它硬撑呢，哦，其他的股票因为虹吸的效应又跌下来，所以现在处于这样负面的一个反馈。所以我们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板块能够持续两三天一直的走强，而同时让半导体好好休息？假如能够做到的话，这个大盘就会逐步的健康起来，主持人。
1: 嗯，那我们投资者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耐心的等待吗？
0: 对的，耐心的等待。而且的话，其实说白了，现在哈，大盘处于一个调仓换股的一个当中哈，你说指数能大跌到哪个地方去？我不认为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还处于一个慢牛的一个状态，慢牛它就是这样，涨一段时间，然后长期的横盘震荡，然后又调仓换股，啊，这个是慢牛的，习性啊。所以压回的一个角度，从指数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是站在买方的一个角度去思考，但是主线在哪个地方呢？老实说，真的现在很不明显啊，我们还得要做一个观察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稍作等待啊，主持人。
1: 嗯，好，看一下我们投资者交流群里有听众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位听众，你看就是有听众是踏空的，说这一波的科技和电力就是完全踏空的，没上车，现在怎么办？点位这么高，是应该继续等呢，还是通过 ETF 我就先上车？有没有相对来说安全边际高一些的参与方式，高老师？
0: 我觉得那个 ETF 的话，怎么说呢？即使是半导体这一些的板块的话，短期从我的角度而言，我觉得确实是比较高了，在这个地方进去的话要严控止损位哈，而且心里面要想着一旦它真的跌下来的话要注意一下风险，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不会太建议大家再往那个半导体里面去思考哈，宁愿错过也不能做错哈。
1: 嗯。
0: 那怎样去稍微的好一点点呢？我觉得这种的方法还是建议大家不妨的考虑一些宽基，比如说中证1000、中证2000啊这一类型的一些宽基啊，因为他们会覆盖所有的一些科技股的所有的小盘股啊这一类的一些股票。而且他们相对的一个走势而言会比指数来的要强一点点啊，所以我们说假如说对于选择方面有点比较困难的朋友们啊，适合选择他们做一个配置的主升。
1: 嗯，好，还有一位听众呢问的是消费的方向啊，今天白酒啊涨得也是不错的，他问像这样的一些老灯股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仓位还比较重，偏消费类的。嗯，
0: 从老灯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怎么说呢？大家都知道，我一直都说，哎，消费这个东西啊，可能短期起不来啊，可能那个。但是，从技术的一个角度而言，确实短期这个老灯啊跌的比较的多。那跌的比较的多的一个情况下，今天呢，白酒有了一点点的拉动。我个人那个角度而言，接下来有机会啊，这一些的老灯股会出现一个超跌反弹啊。那这个超跌反弹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去观察。为什么我是带着这个疑问去观察呢？你看呢、哦？

0: 半导体它短期假如说资金真的去调仓换股的话，其实不管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其他的科技股有机会，也有机会是这段时间跌的很多的这些老灯啊，所以我们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去观察。假如说比如说我们看得到，今天的白酒感觉不错啊，但啊，假如说明天和后天还是白酒啊，他们在涨幅榜前面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就是说，哎，这一类的板块短期会有一个超跌反弹，然后带动的指数迅速走稳的这样一个力量。那短期而言，那么机会会比较大。所以我们总体而言就是说，这段时间消费确实是比较的差，但是我们短期会看一个超跌反弹，这个地方我觉得不大会是一个离场的一个时候，性价比不会太高。你要真正比如说你真的忍不下去要考虑离场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要不你等待一个反弹出来再考虑哈，这个也是可以的。主持人，
1: 好的。还有一位听众呢问的就是电力啊，他说他早早的就上车科技了啊，这个挣的钱还算不错，但是电力呢就没买上，说现在追进去啊，会不会接最后一棒？如果没赶上的话，现在也能不能找到这个低位补涨的机会去做？
0: 我觉得能不能套在高位还是还有机会的一个情况下，我建议大家看电力里面的龙头股啊，我因为在节目里面我们不能点名啊，讲某只股票，但是我这么去给大家去思考哈，有一只电力的龙头股，它在5月6号的时候率先的连续涨停，那只股票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一个电力股的一个龙头，那么我们说行板块能不能炒起来？看的是龙头它能不能继续的往上涨，那可以去留意这只龙头股。这个龙头股不是代表着你要去追这个龙头股，而是你要去通过观察它来判断电力这个板块后续还能不能继续走。那假如说这个龙头股在后续能够持续上涨的话，那么意味着电力短期还能行。那假如说这个龙头股接下来拐头往下跌了哈，然后做了一个明显的头部了，那么就意味着电力短期就有一个做头的风险了。主持人，
1: 好，如果投资者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投资的决策最后还需要我们投资者自己做出啊，我们投顾的建议仅供您参考。那最后我们再问一下葛老师，仓位现在是不是手里拿了什么票，其实比仓位高更加重要一些？
0: 对的，手里面拿什么票的比现在仓位更重要一些但是呢，其实说白了哈，现在我个人认为的话，目前的一个操作呢确实是非常难啊，非常的有割裂感哈。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建议大家哈，假如说你没有半导体啊这些仓位的一个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忍一忍哈。那从我们的一个感觉来讲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大盘情绪上应该是比较的极端，适合于那个物极必反的可能性啊。我们认为就是说下周这个大盘应该会改变这段时间那个割裂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建议大家稍微的忍一忍啊。那假如说手里面啊拿着这段时间大涨的一些股票的话，基于现在大盘在一个调整的一个位置哈，所以建议哈，你拿着这些持续大涨的，那么建议随着这个大盘啊做一个调仓换股的动作，可能会更好一些。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葛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是吧？去哈尔滨高铁南站多少钱？
6: 2块钱，
5: 你可是想金想疯了，这样贵啊！
7: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就走。
6: 那行吧，上车，50块钱，赶紧的。
7: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3: 哎，胖子，你坐我车吧，我平时开到高铁站才40块钱。
7: 好、哦，是吧？你看，那我就不坐你车了。
6: 那不着价呢，32个砖。
3: 我20。
6: 哟，强身子的，胖帅哥，来，借5不要紧了，上去。

0: 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国香港的股票市场。香港的股票交易最早建于19世纪中叶，在1891年，香港股票经纪会成立，这是香港首家股票交易所。在1914年更名为香港证券交易所。20世纪5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起飞，又分别成立了3家股票交易所，也就是远东交易所1969年成立，金银证券交易所1971年成立，九龙证券交易所1972年成立。在1986年，4家证券交易所合并，成为香港联合交易所。对了，这就是大家熟知的香港联交所。在2000年，香港联交所和香港商品交易所实行股份化，并且与香港结算所合并，合并到了单一控股公司香港交易所旗下，于6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截止到2020年末，香港联交所拥有上市公司2538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为47万亿港元，全球排名第5位。截止到2020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有1431家，其中包括 H 股、红筹股以及民营企业，总市值大概是4.9万亿美元，占到市场总值的80%。香港联合交易所除了有股票现货交易之外，还提供证券、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以及衍生证券交易。在2014年11月，沪港通推出，成立了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这也是中国开放资本市场迈向双向开放的重要一步。在2016年12月，深港通推出，其原则和设计大致与沪港通相似，为两地股市互联互通增添了一道新的渠道，有利于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发展。在2018年4月30号，香港联交所推出了新的上市机制，在主板上市规则新增了3个章节，并且对现行上市规则条文做相应的修订，允许未能通过主板财务资格测试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允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上市，为

0: 寻求在香港做第二上市的中资以及国际公司设立新的第二上市渠道，这些改革都使得香港能够把握新兴科技公司带来的机遇，加快新经济领域的发展。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同样在市场当中做投资理财，为什么有人挣钱有人亏钱呢？ 前两天跟我一个好朋友在一起吃饭聊天，聊着聊着呢，大家伙都有点感慨，因为以前聚会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聊梦想，聊爱情， 直到中年聚的时间非常少，因为大家伙都很忙嘛，偶尔会聚到一块聊的是什么呢？聊的是理财方案和孩子的教育问题。这关于孩子的教育呢，我这个闺蜜还是很有方法的，她的孩子就是大家伙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说到这个理财计划，她就有些无奈了。的确，投资理财这事儿有人挣钱有人亏钱， 那么你为什么会亏钱呢？别人为什么会挣钱呢？别人挣的钱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有可能你也能变成挣钱的那个人。咱们先来说一个投资上的概念，对于我们投资来说，任何一个产品的收益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那就是市场的平均收益加上市场的超额收益，就等于我们的收益。 什么叫平均收益呢？就是和市场波动相关的那部分收益，叫做平均收益。也就是说，靠大盘总体上涨咱们挣到的钱，和市场波动无关的那部分呢，就叫做市场超额收益。这是需要基金经理运用各种投资策略，主动进行投资组合配置管理挣到的那部分收益。 比如我们投资指数型基金，作为一种典型的被动型基金，赚取的就是市场平均收益。这就好像水涨船高的道理，一般呢不需要主动去通过选股选择时间来获得，而更加考验基金经理的投资管理能力的主动型基金，则追求的是跑赢市场，也就是市场的超额收益部分。 你可能会想，赚到钱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区分市场的平均收益还是市场的超额收益呢？ 如果说你经历过2015年那个疯狂的牛市， 很多人都曾经有过一打开账户就可以挣钱的体验，每天都能够挣上百块甚至上千块，货币幻觉让我们一度萌生了自己股神附体，余生可以靠炒股这样的想法。好在这牛市啊来得快去得也快，伴随千股跌停，账户里的浮动盈利也就灰飞烟灭，转为了亏损， 大家伙又开始老老实实的上班搬砖了。做个交易记录复盘的话，你会自己发现选中的股票上涨和业绩、经营甚至消息都没有关系，单纯是因为市场涨了。也就是说，全靠市场平均收益来挣钱，轻松躺赚高收益，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错把运气当成自己的能力。 你想想，既然是市场给的钱，那么泥沙俱下的时候，市场也会毫不客气地拿走啊。市场平均收益就像爱情一样，可遇不可求，而市场超额收益是你付出努力和时间可以得到的。人到中年啊，我们都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修炼属于自己的市场超额收益的能力是更为珍贵的，因为它只属于你自己， 别人拿不走。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6220，欢迎广大
2: 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喂，你好，我是官方客服，您之前在观看直播时开通了电商直播会员服务，如果不关闭，将12个月每个月扣除480元，如果您的银行卡余额不足，导致扣费失败，则影响你的征信。480元，我没开通过吧？你帮我取消掉它。好的，因为你开通会员的时候 是自动免平台签约3年会籍，取消是要交违约金的。
3: 不是吧？
0: 我虽然要扣钱，我取消也要扣钱，我是不会给钱的。
2: 不好意思，我要提醒你，如果你不取消也不交钱，是会影响你的征信评级，甚至冻结你银行卡账户，对你日后使用金融服务是有影响的。
3: 当你感到慌张甚至开始相信的时候，骗子就会抓住机会施展他们的骗术。
2: 我们平台是非常理解消费者的，看到你首次违约，我可以帮你申请减少点违约金，我会发个链接给你，然后你在里面下载个 APP， 按照我的操作你就可以调低违约金。
0: 哦，好的好的。
2: 又骗到一个
0: 啊，钱呢？
3: 骗子就是这样利用受害者的焦急心理，一步步骗他们下载诈骗 APP， 并提供银行账户等资料。事实上，骗子除了冒充购物平台客服以外，他们还可以扮演技术人员等等角色，假装帮受害者处理各种问题，继而进行诈骗。公安民警提醒大家，如果接到类似的电话，请不要相信，这又是一种骗局。接到所谓的客服电话，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相信主动赔偿影响征信的说辞，更不要开启屏幕共享或发送验证码。如有疑问，可向官方平台核实或咨询反诈专线96110，还可以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降低我们的受骗风险。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叫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8: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秀投资顾问周亮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内容是新手如何参与交易。今天我们将会学习到这个课程的第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新入市投资者如何参与行情。今天的话主要课程是和我们刚刚开户的新入市的一些投资者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主要就是跟大家说说新入市的投资者应该怎么样去参与这个市场，了解这个行情。我是国元证券优家投顾周亮，我的名字应该是说能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也希望我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丝光明，带来一点灵感。那么我从事证券从业有15年了，12年的投资顾问经验。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就是说，只要我在这个市场中间呢，我有一些心得体会，我都希望和大家去进行分享，一起去服务好我们的投资者。那么在开好账户之后呢，那么很多投资者您如何去跟踪市场，如何去这个参与这个市场，那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要内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股市是有风险的，投资需要谨慎很多朋友其实开户只是听到大家说市场非常火热挣钱非常容易，那么对于财富的话，我们认为它是对自己认知的一种补偿。可能在这个市场当中，你越勤奋，你交易越频繁，而不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决定的话，可能它对您的勤劳不会有特别多的奖赏。那如果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而做出的这个谨慎的决定的话，那么资本市场可能就是某一些人的这个提款机，他能在这个市场中获得比较多的一些财富。那么整个市场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运行规律，所以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开好证券账户是第一步。开一个证券账户呢，其实它有很多的功能，可以用来炒股票啦，对吧？可以买理财，买基金做定投然后 ETF 交易，还可以开通融资融券加杠杆，对吧？融资买入做多，融券卖出做空等等。就是说一个证券账号它的功能是非常丰富的，不是大家所简单的就认为它就是一个炒股的账号。这个账号我觉得年满16周岁有工作经历的朋友都可以开，那么如果说没有工作，那么年满18周岁，那么你有自己的这个身份证，那么您有自己的银行卡号，就可以到证券公司去开户了。开好户，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投资理财的意识，根据自己的投资的这个认知和风险承受的能力，做自己能够掌控的一个投资。那么开立好证券账户之后，一般的投资者如果是要参与股票市场的话，他需要去下载交易软件，然后熟悉交易规则因为我们经常有很多朋友开户之后交易非常着急，就是不知道如何去进行交易有哪些交易规则，对吧？都是特别迷茫的。那么在这里的话就简单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大家可以就是记住我们国元证券的这个官网，就是www.gydq.com.cn。 那么这个官网的话打开进去之后就是我这么一个界面，在这个界面里面呢手机可以扫描我们这个国元点金这个二维码，可以下载我们国元点金手机上看行情进行交易委托。手机端的下载的话是我们国元点金 APP， 国元点金 APP 的话它有很多特色的功能，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综合型的交易软件，因为它是集股票开户、业务办理、行情交易、投顾服务、基金理财为一体的金融理财的终端，所以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功能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那么我简单的就跟大家说一说目前大家可以享受到的，第一个是全景的行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的精选智能投顾工具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头部社区，是我们优家投顾团队打造的这个专业的投顾服务团队，给大家做投资决策，有看直播、读观点、选组合，锦囊，有更多的一些服务内容都在我们的投顾社区里面。那么作为投资者来说，他首先第一步是开立账户，第二步是了解他自己需要做什么样的投资。每一个指标，或者是说每一个技术分析，它都是可以有很多个课程来跟大家讲解。那么，因为今天主要是想要大家快速的一个入门，可能就简单。

0: 的跟大家带过一下。那么在这里，上证指数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家可以打这个基本资料10来了解它是什么，对吧？在10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关于这个指数的一些概况。那么在具体的个股里面，比如说我们的国元证券000728，那么我们也是具体的一个个股。个股的走势的话，我们会看它的这个形态、K 线形态、量能、价格，还有就是关联的报价，还有它的一些综合资讯板块的一些资讯。大家也可以扩展到它的这个行情里面，通过这个直观的量价还有指标来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同时通过10就是 F10，你可以了解这家公司的一些基本信息，最新的一些提示，对吧？公司的大势研究的报告、经营分析、财务分析，那么这就是后面要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面的一些分析的内容。对于每一个投资者来讲，从您开立账户到买入第一只股票，应该是要经过审慎的、综合的、全面的了解。那么，如果是在行情来得特别快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等不着急，等不来，等不及。那么，在这种基本知识的掌握当中，首先大家要了解一个交易。首先，在交易的过程中间，如果您是要买入单只股票的话，您是点买入，买入是您填入委托的一个价格，这个委托的数量。然后您账户上要有足够的资金，对不对？然后买入之后是不是立马就能成交呢？那不一定，有伪买、无档和伪卖无档。那么就是你买的这个价格，如果是排在最前面，那么你在卖方手中是最先成交的，所以就是说，很多朋友就是下了委托单，就是我买入的委托单之后，以为我就买成功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您开的价格买入这个筹码，那必须要有人以这个价格卖出，你们俩能够撮合成交，那么才能够成交。那如果说我的价格委托的太高了，那么我可以选择撤单，我的委托价格委托的太低了，那么我可以选择撤单，再重新去修改我要的价格，但是就是只要不超过它的这个价格笼子，比如说创业板、科创板，它是有价格笼子的。那么只有等我买入成功了，当天买入股票的话，T 加零是不能交易的，它必须第二个交易日股份到账之后，第二天第二个交易日才可以进行这个流转，就是说你才能卖出。所以这是最起码的基本的一些东西。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在我们交易的过程中间，最常见的一些问题就是买入之后一定要查询成交是否成交第二个就是如果没有成交，您这个股份你可以是选择撤单，撤单的时候集合竞价期间有一个时间是不可以撤单的，就是9:25到9:30这个时间是不可以撤单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尾盘的这个集合竞价的时间也是不可以撤单的。那么对于持有股份的投资者，今天买入的股份，当天买入当天是不能卖出的，必须要等到股份清算到账是 T 加一，T 就是当天，加一就是加一个交易日。那么对于大家看好的股票，您可以选加入自选里面，在自选里面，它会有自选的一些资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6: 旅游热辣滚烫，休闲街区人山人海，网红景点层出不穷。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也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7: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8: 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
6: 行进在建设旅游强国之路上，中国旅游正向世界展示独特魅力，描绘诗和远方美好图景。资讯有故事，中国旅游日，旅游助力美好生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中国旅游日活动的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中国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壮丽的山川河流，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奇特的动植物和数不尽的名胜古迹，加之独具特色的戏曲、音乐、舞蹈和享誉世界的美食，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国内外旅游者。拿今年五一假期来说，全国文旅市场热力迸发，全线升温。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组数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营业性演出票房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五一假期，入境免签外国游客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目前，中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旅游业整体增长率为4.1%，而中国旅游经济同比增速高达9.9%，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美国环游世界杂志网站报道说，五一假期人员流动激增，凸显中国日益上升的旅游需求。中国仍然是对全球旅游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旅游规模和经济影响方面树立了标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长期从事旅游经济和旅游消费领域的研究工作，曾先后2次获得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政府创新奖。戴斌表示，如今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9: 就是旅游确确实实成为 人民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今天城乡居民的人均出游人次已经超过4次，就意味着我们14亿人口平均每个季度就要出去旅游一次，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无论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言，还是对全球旅游业的繁荣和发展而言，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6: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旅游强国写入国家5年规划。作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将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过去5年，全国各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核心理念，将优质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深度融合，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显著提升了旅游业的发展质量。用戴斌的话总结，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会愿意去那些文化底蕴较为深厚、文化活动比较丰富的旅游目的地，并参与相关活动。正所谓，有了文化，旅游更有滋味。
9: 很多游客会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跟着音乐会去旅行，到了旅游目的地，他们和当地居民一道去体验当地的民俗，和当地的居民一道去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游客也会为那些现代化的科技所营造的新场景所吸引，还有很多游客会体验什么？体验低空飞行和通用航空。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啊意想不到的场景变成了旅游的新空间，比如说像贵州的花江大桥，它说一个大桥嘛，这过去就是个通车的地方，可是这么一个横竖都达到世界之最的一个大工程，假日期间创造了超过1亿的旅游收入，游客可以到这地方去领略壮美的山水，可以去看到大工程技术带给我们的震撼，也可以去体验有声不及无声奔袭，也可以坐着电梯到了最高的地方去品尝咖啡，甚至年轻人可以到里面去登记结婚啊，让我们的旅程变得更加甜蜜。我们还看到一些传统的景区，由于有了文化的赋能，由于有了我们的科技的加持，消费的时间变得延长了。比如说我们的广东韶关的丹霞景区，过去是白天看，晚上就休息了，可是今天我们的光影技术加上文化的叙事能力加入进来以后，让白天可以看景，晚上可以赏文，在一轮明月之下去想象我们这样一个壮丽的山水和历史人文交相辉映的场景，给我们广大游客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多元深厚的体验。在这个背后，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游客追求一种情绪价值，追求我的行程我做主，我的体验也要我做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成为近月远来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的新空间。
10: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11: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方台能放到4-5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4倍多。
7: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12: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6: 今年5一假期，素有千仙之城美誉的福建宁德霞浦县和青海西宁的百年老街中下南关街迎来大批外地游客。戴斌认为，如今我们出去旅游不仅仅是看山看水看风景那么简单，体验当地生活之美也是成为旅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是过去5年我国旅游业发展最成功的地方。
9: 我们的游客旅游的需求，无论是对目的地的选择，还是在目的地生活方式的体验，越来越强调品质化和个性化。不是说你有一个牌牌我就一定要去，不是说别人去的地方我也一定要去，而是我要找到那些更加能够符合我情绪价值的地方，去体验我自己愿意去享受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需求的升级带来了我们旅游目的地的下沉。你看过去我们一说旅游的时候，北京、西安、广东、上海、桂林，可是我们看今天深州无处不风景啊，不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越来越多的县城开始成为游客愿意到访的地方，县与中心城镇啊成为下沉的旅游目的地。还有一个呢，是在边远地区，我们叫小机场城市。我们全国将近250座机场，绝大多数的机场都是吞吐量在100万以下的小机场啊。但你别忘了，这些小机场周边的高等级的景区是比较密集，性价比特别高，它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业环境也是越来越完善。所以我们看这过去的5年中间，像我们的延吉、像乌兰浩特、像阿勒泰、

0: 这些小机场城市更不用说武夷山这些地方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的到访。
1: 戴斌说，过去旅游人们常讲七节两季，七节即元旦、春节、清明、端午、劳动节、中秋节和国庆节，两季即夏季和冬季，夏季避暑研学，冬季去有冰雪的地方。抓住了七节两季，也就把全年旅游市场的大脉络抓住了。如今，七节仍然是重要的旅游经济时间节点，而两季则开始走向四季。冬季的冰雪民俗，春季的踏青赏花，夏季的避暑研学，冬季的登高望远，都成为人们出游比较理想的时间窗口期。造成这种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交通方式的改变。戴斌说，过去坐绿皮火车的时代，很多遥远的旅游目的地在假日期间我们是不会去的，因为时间来不及。但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特别是自驾时代的到来，这些遥远的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可以去了。
0: 交通体系不仅仅是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远程的交通，也包括我们在旅游目的地的小交通体系。比如说我们到北京、到上海这样的城市去旅游，我们会广泛的使用地铁、公交、网约车，甚至共享单车啊。我们到很多的旅游目的地去看，也是开始把公共服务体系往下沉。我们到北戴河，到一些旅游度假地，往往都有那个电动车啊，就是骑着小电动摩托车，你也可以花钱扫个码，骑上走，走完以后到什么地方还下来。这种交通体系的完善和出行方式的多元化，可以说极大地改变了我们旅游的方式，乃至整个旅游产业的运行体系，大家出去更方便了。所以我说，一个陆海协同立体出游的时代到了。由于我们的交通方式的改变，让我们出游变得更便捷了，导致让我们游客这种自由行的比例越来越高。自由行比例对我们旅游经济，特别是目的地经济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越来越下沉，一些烟火小店热度开始起来了，本地居民的收益开始越来越有获得感。你想过去大家出来去旅游啊，我只是跟着大巴车拉着我去看一个景区，临走的时候我到购物店去买东西，晚上就坐在酒店里面，它就像一个玻璃罩一样，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是隔开来的。但今天呢，我们看游客变得越来越自由了，越来越散客化了，年代美好生活我来去分享啊。过去这个旅游像一个水管子一样，尽管它很粗，它经过你这个地方走，但很难往两边渗透，可是今天变成了滴灌了，所以这个时候对旅游经济的运行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可以说，我们当下的旅游正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从浅层体验走向精神共鸣。戴斌还举例说，现代科技对旅游产业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今天的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变包括旅游在内的生产生活方式。
0: 我最近啊去了一趟这个甘肃的敦煌，它里面有一个新能源基地，专门做光能发电的。这个地方它有10000多个镜面，每个镜面都有100多平方米的这个面积，利用它跟太阳之间的这种移动的轨迹，把太阳光反射到这个熔岩塔上，可以把这个熔岩的温度加热到500度到1500度，用这个能量来进行发电。当我穿行在10000多个镜面的过程中，我仿佛进入一个现代科技的森林。我当时就觉得科技一样可以成为最美的风景。所以我说，科技加旅游，特别是那些大国重器、大科学工程，正在创造今天最美的风景，而且正在以显而易见的速度啊，拓展了旅游产业的新边界。
2: 我很高兴能免签入境，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食物也非常美味，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3: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并想更多了解这座城市和它所在国家的历史。

0: 我们在 TikTok 上看了很多有趣视频，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有趣内容，我们真的喜欢这里。
1: 我认为中国是少数几个能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相结合的国家之一，因为这并非易事。你们正在向全世界展示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各样的新事物。
2: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六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八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0: 在过境免签政策加持下，我国多地入境游持续升温。过去几年，我国免签政策持续优化，从中国游到中国购，再到中国服务，中国旅游市场释放出强大的磁吸效应。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正从走马观花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转向深度体验的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介绍说，
3: 我们的签证政策、消费政策、支付政策便利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我们过去很难想象到外国人哇，可以免签、可以落地签、可以口岸签，我们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可以有一个说来就来的行程。我们的外国人在中国的消费支付，通过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手段，让大家消费无后顾之忧啊！我们不仅有了免税店，还有了退税店。外国人在中国旅游啊，越来越方便，所以中国游正在成为全球范围的新的增长点。我们不仅吸引了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南方国家来中国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在入境旅游这一块，由于我们对很多国家实行了单方面免签，所以说国门打开了，旅游成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的窗口。还有呢，游客到了旅游目的地，不仅要中国游，还要中国购啊。过去到中国来，他可能去买丝绸、买字画、买一些传统的非遗商品，可是我们看今天，我们监测的数据表明，电子产品成为入境游客优先的购买目标。正是到我们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北京的秀水街，还有我们的 SKP 到我们的这个虹桥市场去买东西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除了购买以外，在目的地的体验也是越来越丰富，他们更愿意感受现代中国的新气象，而不仅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形象。他们会在中国去品尝米其林餐厅，去参加我们的群众文化活动，哎，他觉得这个我才是接触到一个真实而接地气的中国。可以说，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进入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体系，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力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0: 过去几十年来，旅游的属性不断发生着变化，从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属性，到承载起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的功能，再到如今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的核心价值已经超越经济范畴。戴斌认为，与旅游属性一起升级的，还有我国旅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地走向现代化。
3: 1999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次黄金周，这是国庆七天的黄金周，多少人出游呢？2800万人出游。我觉得很了不起了，2800万人一下出去玩了。那时候我们对整个市场的管理也好、疏导也好，完全是靠传统的手段。可是今天我们看，8天的时间，每天都有超过1亿的人出游，我们一样快速地把情况摸得清清楚楚。8天的时间，我没有发生 重大的旅游安全事故，也没有重大的舆情，这个背后如果没有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做支撑，是无法想象的。
0: 展望十五五，戴斌表示，未来五年一定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五年，我们会越来越重视自然生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未来五年是科技应用、市场创新、加快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的五年，也是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通过旅游让游客和目的地居民之间建立起有效链接的五年。最美的风景是人，最好的旅行是人的连接。
3: 我想在未来的五年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始终坚信人民对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一定会越来越强烈。这是我们对旅游经济发展始终保持信心的基础和前提。只要我们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强调科技的赋能，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我们就能够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8: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4: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
9: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4: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4: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啦。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他五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12: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十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11: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一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秒58爬到4秒54，两度刷新世界纪录。
13: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枪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条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11: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成，拔节生长向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0号，2026攀岩世界杯江苏吴江站比赛落下帷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在男子速度攀岩决赛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战胜了有着天才少年之称的美国选手塞缪尔·沃森，并以4秒54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是赵一成在不到2星期时间里第二次打破世界纪录。 今年六月，赵一诚将满17岁，今年是他的第一个成人国际赛季。四月底，赵一诚在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4秒58打破沃森去年五月创造的4秒64的世界纪录。美国选手沃森出生于2006年，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将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首度带入4秒70时代。而巴黎奥运会后，世界速度攀岩的目光迅速被中国少年赵一诚吸引，他三夺世青赛冠军，并多次爬出超世界纪录的成绩。5月10号，吴江站将两名天才少年首次推到对战岩壁下，最终更年轻的赵一诚以4秒54胜出，挺进决赛的同时再破世界纪录。
13: 我和他爬之前很兴奋很兴奋，因为好像那时候就已经不在乎输赢了，我就感觉我能爬很快很快很快，虽然我知道很激动，但是告诉我要冷静下来，专注下来，爬起来感觉抓住点就很有力气很有力量。然后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赢或者什么，但是我就相信我可以爬得很快。
11: 赵一诚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要飞起来了，新纪录似乎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13: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枪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趟，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然后就是感觉这一趟一定能要么爬快要么飞起来了，就是这两种。
11: 而半决赛爬出4秒67的沃森赛后表示，已经倾尽了所有。沃森说，赵一诚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速度攀岩选手，面对他需要用尽100%的力量，他期待着与赵一诚的下一次对决。
14: 来自上海队的小将赵一诚，整体动作一气呵成，4秒656，这个成绩啊，要比现在的世界纪录这还得快0.09秒啊。2026年才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的这个赵一诚，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13: 未来还是不能预测的，我希望我当时已经有能够比现在更好的实力了，而且是期待现在是第一次世界杯。
11: 您刚才听到的是2025年3月底国家攀岩集训队在海南举行的一个选拔赛，以及赛后不久赵一诚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一年后正式参加成人国际赛事的展望。那次选拔赛成绩的前10名入选攀岩国家队，并获得2025赛季国际比赛的参赛资格。按照国际攀联2024年修订的新规，参加世界杯比赛选手的最低年龄从16周岁变成了17周岁。因此，即便赵一诚已经在2024年获得世青赛冠军和中国攀岩联赛速度组年度总冠军，但他在选拔赛中只能作为非适龄选手参赛。在选拔赛上，当时15岁的赵一诚在最后两趟攀爬中分别爬出4秒68和4秒65，两次成绩均超过了美国选手沃森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的4秒74的世界纪录。但由于比赛并非国际攀联认证的赛事，因此赵一诚的成绩并没有被认证为世界纪录。不过正如他赛后期待的那样，一年后的2026年，他有了更强大的实力，在自己参加的第一个世界杯吴江站，他创造的新世界纪录进了4秒60。去年的选拔赛结束后，2025年4月，速度攀岩国家队来到宁波备战2025年速度攀岩项目的第一站国际比赛吴江世界杯。队内最年轻的队员就是赵一诚，这是他第一次跟随国家队进行赛季期的集训。当被问到在国家队里是否觉得开心时，赵一诚说，
13: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首先我能够专注地坚持我的热爱攀岩，在这里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一起训练一起生活，而且会有一个可能互相之间不会说，但是肯定会有一种暗藏在所有人心中的一个竞技感，就是你不想比别人差，所以你每时每刻都会努力地训练。我也觉得我有足够的实力能够与比我年长的优秀运动员能够一起训练一起比赛。
11: 虽然入选了国家队，但国际攀联的一纸新规让赵一诚参加国际比赛的时间从2025年推迟到了2026年。国家队速度组主教练钟其新说，一年时间里赵一诚既打不了比赛也没有备战任务，他只需要跟着队内节奏优化自己。

0: 攀爬状态。
1: 当时我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吧，觉得还得再练一练，但是慢慢慢慢的，可能经过我自己的调整或者自己心路历程的改变，可能到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这其实给我更多一年时间的准备，踩点的精确度、发力、节奏感、整体上的观感的一个流畅度，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手脚上的配合还不是特别的完美。
2: 没劲儿了，
1: 没劲儿。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绝对力量上的不足，就是如果有绝对力量，然后通过转换到了岩壁上面，那么你的发力会更流畅，发力会更充足，那么带来的就是你的速度会更快。
0: 2009年6月，赵一诚出生在苏州，5岁开始接触攀岩，4年之后就拿到了全国冠军。赵一诚的母亲程志兰回忆，赵一诚从小读书就很好，是继续读书还是专业攀爬，赵一诚自己选择了后者。
3: 2018年，浙江江山第一次拿冠全国冠军，速度赛拿的冠军。拿了全国冠军以后，就感觉他自信心各方面都提升得很快。他们当时就说的他还是蛮有潜力的。然后到初一的时候吧，就跟我说，这孩子你们看他能不能，就是要不要去参加竞技体育。那个时候啊，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他自己的目标很明确，他说我要参加竞技体育的。他爸爸说，他说还是要尊重他自己的意愿啊。然后我说也对的，他自己选择这条路，好，我说不管结局怎么样，他怎么着也要走下去。
0: 赵一诚想用4到8年的时间专注做好攀岩这件事儿，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到哪儿。2023年9月，赵一诚进入上海攀岩队。他从之前就读的苏州一所中学转学到上海奉贤中学，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进行专业训练。上海攀岩队副领队夏英去年对总台记者说，在进入国家队之前，赵一诚每天都要往返于上海攀岩队和学校的路上。在奉贤中学老师吴双的眼中，赵一诚有着其他学生少见的一个特质。
4: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这个学期上课比较少，这个学期因为跟着国家队的时间比较多。
5: 赵一诚因为他训练的原因，所以他其实在校的时间可能相比其他同学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他在校的话，我们老师观察下来，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非常的专注。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作为一个运动员他应该有的一个特质。
1: 7点钟就开始到陆陆续续到学校了，然后应该是7点15和7点半开始早读和上课了，然后就会上午应该是有5、6节课，吃完午饭我可能在学校里待一会儿，然后准备准备科目，然后再看看自己的回家作业，然后之后就回场馆训练去了。
6: 那平时你看你就是上半天的这个课，在同学们的眼中的你感觉是什么样的？
1: 就是他们就是
6: 有没有那种非常崇拜啊赵一诚你这世界冠军？
1: 也没有，他们可能正常来说也不会打扰我，我就自己的好好学习，然后之后可能我走的时候他们也会帮我收拾我的作业，然后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会问他们要笔记之类的，稍微突击一下补习一下。
0: 他5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4: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0: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1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秒58爬到4秒54，2度刷新世界纪录。
1: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套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0: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诚，拔节生长向未来。

0: 2003年到2024年，赵一诚的成绩从5秒40多迅速蹿升到5秒以内。在2024年上半年的训练以及当年10月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中，赵一诚接连爬进了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级选手的门槛成绩，意义不亚于男子百米项目中的破10。许多国家的国家队选手甚至都还无法达到这样的成绩，但赵一诚却在接受专业训练仅一年左右时就达到了这一成就，让许多攀岩名将感叹后生可畏。2024年连破世界纪录的美国小将沃森甚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隔空对赵一诚喊话：我对速度攀岩的未来感到兴奋，但也请给我们其他人留点金牌吧。
1: 奥运历史上的第一场男子速度攀岩的大决赛马上要打响了，出发，注意中间的连接，进入到后半段，注意后面的登顶，4秒75 4秒77。
0: 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上，攀岩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到了三年后的巴黎奥运会，速度攀岩从东京奥运会的攀岩全能赛中分离出来，单独设项。在巴黎，美国小将沃森接连爬出4秒75和4秒74的成绩，两次创造男子速度攀岩新的世界纪录。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全世界观众领略了速度攀岩如何成为奥运会用时最短的比赛项目。一眨眼的时间就比完了，一场比赛用时不到5秒，这时间还不够成年人完成两次完整的呼吸。有人形容现场看速度攀岩比赛，那场面是极为震撼的。选手速度快到很多人第一次看比赛时都以为运动员是被保护绳拽上墙的，因为实在无法相信人类在垂直方向上竟能快得像在地面上飞奔一般。直到观看慢动作回放，发现保护绳明显处于松弛状态，并没有承受下方运动员的体重时，人们才意识到人类的运动能力的确超乎想象。比赛现场有一面高高的攀岩墙，根据规则，速度攀岩项目的攀岩墙是全球统一男女通用的，15米高5度的倾斜角，并列两条3米宽的赛道，20个形状大小完全一样的大手点，以及11个同样完全相同的小脚点。运动员无论在全球各地哪里训练比赛，遇到的都会是相同的赛道，这就意味着运动员攀爬过程也可以是固定的一套动作。

0: 在有一套完美的动作让我可以去学习，可能以前的选手并没有这个条件。的确，速度攀岩的15米标准赛道从2007年投入使用至今，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稳定的攀爬动作，年轻选手可以省去探索的时间，直接向最高效的攀爬方式学习。此外，据中国攀岩队科研负责人袁国庆介绍，速度攀岩在巴黎奥运会单独设项后，世界各国在科技备赛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从 3D 影像分析到无人机跟踪到安装传感器系统，中国队曾采购国外的技术分析装备。然而，一是装备不好用，二是顶尖队伍间已经开始有了核心训练方法的保密意识。所以，目前中国队运用的技术诊断系统，从拍摄装备到算法搭建，完全是自主研发的。其基础逻辑是搜集运动员高精度的攀爬影像，基于这些影像去拆解动作，分析其合理性，寻找可以优化的细节，甚至可以基于理论为运动员设计一套理想动作，再根据实际攀爬去调整。袁国庆认为，作为新项目，速度攀岩与任何传统速度项目都有不同。游泳、田径等项目中，运动员的动作是规律重复的，但速度攀岩赛道的岩点分布不是均匀的，选手的每个动作都不一样，上升轨迹也不在一条直线上，因此无法完全照搬传统速度项目的技术诊断思路，需要一套适应项目特点的新方法。中国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钟其新介绍，国家队教练组目前采取一人一策的训练模式，每个选手都有一个单独的团队，有针对性地补强每个人的弱点。而赵一成能不断打破世界纪录，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较为优越的身体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全球优秀的男子速度攀岩选手身高都在1.75米左右，而2006年出生的美国选手沃森则身高1.8米。赵一成目前身高已经达到1.8米以上。钟其新认为，选手身高偏高是目前速度攀岩的国际趋势，因为身高更高的选手更容易做出跨度大的动作，从而达到节省攀爬时间的效果。美国小将沃森曾说过一段相当诗意的话，来描述完成了一次完美攀爬时的感受。他是这样说的，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群蝴蝶，当你在攀爬中做对了所有的事情，那群蝴蝶会自己带着你飞起来。最近几年，速度攀岩世界纪录的刷新频率非常之高，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已经快到5秒以内的纪录仍在不断地被突破。赵一成去年夏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1: 如果你有一天能够发现自己的极限时，说明你进步的空间不多了。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很庆幸吧，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我自己的极限到哪里，我还发现了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到我的终点在哪里。
0: 尽管如此，从去年到今年，赵一成经历了一连串赛场失利，让他这个16岁的少年如今有了更多的沉稳气质。去年的亚青赛，赵一成因为抢跑错失冠军，今年初的国家队选拔赛，他又接连出现失误，以致无缘将于9月开幕的名古屋亚运会。这些失利让赵一成明白，在毫秒间定胜负的赛场上，极致的速度需要极致的内心稳定。他开始看书学习，
1: 看看书，然后自己和自己对话，库里的自传，然后道德经，还有这本书叫做庄子讲了什么，特别喜欢的话叫做以无为心做有为事，我在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但是我知道我还差了不少。
0: 去年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赵一成被问到5年后他21岁时会是什么样子，他这样说，
1: 其实也不太确定，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随自己心情而变化的人，我也不知道5年之后的我在干什么，5年之后我在想什么，但我能够确定的是，我肯定还从事攀岩这项运动，还能够以绝对的热爱进行攀岩训练。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月光倾城，灿烂辉

0: 黄。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见，为什么呢？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莎莎，
4: 我玲儿，
3: 我还赢。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7: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8: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0: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1: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0: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怡子去哪里了呢？他有工作安排。哦，怡子老师现在的工作可多了，安排也可多了，很忙的。以后说不定这个节目就要我一个人做，了。明天记得把我刚才的那个话学给他听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今天要跟各位来讲一个这样的话题。这个话题呢，可以在生活还有工作当中啊，会很明显，特别是家庭生活里面啊，你有没有过那种某一件小事儿，你忍了很久，突然在哪一瞬间你就爆发了的时刻？不是矫情，也不是脾气大，就是你真的撑了太久太久了，就这个小事就很小很小的事情，但就是在那一瞬间你就爆发了，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爆发了啊！这个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是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小事，你为什么一下就忍不住了啊？说给我们听一听。家庭里面呢，可能夫妻两个男女朋友啊吵吵架啊，对吧？然后今天讲一个这个事情，明天讲个那个事情，然后双方把这个事情都按下不表，等到下次再出现的时候呢，然后再把这个事情再提出来，或者是再把这个事情呢记在小本本上面，下次的时候呢再把它翻旧账啊。很多人都这样，哈哈，翻旧账啊，大部分的争吵都是源自翻旧账，哈哈，对吧？啊，工作上面呢，那就更多了，像什么？本来临了下班了，然后突然来了一个小活，很小很小的活，就是让你把这个表打印一下，或者是把这个表修改一下，啊，你就是不想干了。我都已经这么多天没有休息了，我都已经连轴转了这么久了，我就是要回家，然后啪一下把键盘一摔，我不干了，然后这种也有可能，对吧？所以在生活还有工作当中，这种小事，往往我们说它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可以这么理解它啊，就是这个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说的是方圆上综艺被群嘲，是被冤枉了吗？上集啊，方圆是天王嫂吗的那个方圆吗？啊，好，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不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大胖，我觉得这个世界呀，还是好人多。今天早上我遇到了一件温暖的事情，让我觉得冬天都不冷了呢。
5: 哦，什么事啊？
4: 老板，我买一瓶可乐。
6: 小姑娘，你买这个是当水喝啊？
4: 哦，不是啊，就是突然想喝了，平时都很少喝的。
6: 哦，那就好，小姑娘，平时啊还要多喝白开水，这个可乐啊可不能当水喝，对身体不好，记住了？
4: 嗯，记住了。
5: 哇，好暖哦，下次我也要试一试啊。老板，我要买瓶可乐。
6: 哎，师傅，你买的这个是当水干的？
5: 啊，不是不是不是，就突然想喝了。
6: 哦，那就好。我跟你讲啊，哎，老师傅，不像你胖成这样子啊，这个可乐真不能再喝了，不然再胖下去就太难看了，对身子也不好。你像我讲的可对。
5: 我是燕大胖，后来我跟小美核实了一下，我们遇到的确实是同一个老板。
0: 哎呀，这个事情怎么讲呢，工作上面和生活上面都有吧，但是这个我小事忍了很久，突然一瞬间爆发了啊！你们说说， 啊，有小事，哪些小事情你们忍了很久，突然一下就爆发了？难道是我自己自费买的那个水笔，然后特别好写，六边形战士的那种水笔，然后同事没有打招呼就把它拿走了，然后我就爆发了，讲，那你为什么要拿我的笔啊？好像这种情况也没有，这虽然买了买了，然后大家用就用了呗，对吧？这也没什么事情。那生活里面，生活里面还好哎，生活里面那有一些事情，那肯定是不方便在这个里面跟你们讲，对不对？那不能讲，那听听你们的吧。有一位朋友说的是，我应该是一个比较细腻的人，所以小事上我可能也会在意，但是我会从源头规避这个事情，尽量不和大大咧咧的人来往。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小事会有脾气的情况，应该是陪伴孩子吧。很多次啊，我都是忍啊忍啊忍，总会有那么一两次我会发脾气，我要打他几下，我要塞他几下，知道吧？我就是要塞他几下，批次上来了我就没有哪一个孩子的家长，就特别是从小带孩子啊，就没崩溃过的，太少太少了。每一个家长应该都崩溃过，因为带孩子的那种艰辛，孩子他就你自己忙了一天了以后，各种各样的不顺心的事情全部在心头压着，然后他还在家里面给你，对吧？搞这搞那，搞得你的整个人心情很不爽。然后吃着饭，吃着吃着，他突然蹭一下，啪，那个碗碎掉了。你心中的那根弦也就断掉了。这个时候就只想拿起东西往他身上打了。

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只要我不在乎，这些事情算是吗？不算是，可对，没事的，不要让最后的那一点事情成为压垮你情绪和压垮你身体的最后那一根稻草啊！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就是这个压垮你最后一根稻草的这个时刻，你有没有因为一件小事他忍了很久，突然在某一瞬间你就爆发了，吵架啊，不干了，辞职等等一系列。小阿杜说的是有，那肯定是上班了，有的同事啊不让调空调，不让开门，不让这不让那，半年之后呢就爆发了。哎，你倒是说一下你半年之后是怎么爆发的，然后你说一下这个有的同事他不让调空调的原因是你想把温度再调低一点，然后他不给你调，说哎呀就是这个温度就可以啦，大家也不是很热，或者是他把那个温度调高了，他讲我这个温度太低了，我有点冷，明明你开的是26度，对呀，我们开28度吧，或我们开30度吧，30度跟外面的温度有什么区别？然后不让开门，不让开门就是因为他坐在靠门，就是他背对着门，他的显示器一下被人家就可以看见的那个位置嘛，然后你觉得不透气啊、哦？那怎么绝他的了，兄弟？怎么绝他的了？我们现在想听的是绝他的事情。还有一位朋友说，最近吧，就最近写论文的这几天呢，一直有人问我怎么调 Word 的那个格式，怎么用 AI 把论文的一个代码，问我怎么下载一个破解版的什么软件，杂七杂八的小问题一大堆。我一开始呢，我还乐意帮把手帮他们，然后后来就有点不耐烦了，就叫他们自己把电脑拿来我来操作，之后呢就直接把这个教学视频啊甩给他们自己看，最后我实在忍不了了，我直接告诉他们我受不了你们了，我要回家歇几天，我现在在家里面听你们的节目。哦，是这样的是吧，就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明白，就是所谓的叫能者多劳嘛，哎，你都懂，你都知道这些事情呢，就你知道。当你知道的时候呢，你就那个就要多做一做。我也会这样，但是我可能意识不到我的语气还有我的那个情绪啊，就有一点点上来了。怎么回事呢？就那天，办公室里面，这个徐老师他的那个音频啊，剪辑的过程当中呢，他跟我说后面的那个音频呢会有一些些的那个混响。就两个音轨合在一起了以后，就有一些不太左右声道不太同步，不太同步呢它就会产生混响嘛，然后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不可能啊，因为我帮他混的这两条音轨，然后我把它混成了一条音轨，我觉得我已经把它就对齐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呢，他的那个工程量挺大的，起码录了1-2个小时，那我在前端对齐的时候呢，可能在1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在越往后面它的那个波形可能就越对不起，所以过了30分钟、40分钟以后，它会出现，可能会出现那个回响。但我当时很自信，我讲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对吧？我等一下我来听一下。然后就在他搞这个事情的同时呢，抱抱老师的电脑呢又出了问题，然后我又到抱抱老师的电脑的那个地方去呢帮他搞电脑。搞完电脑以后呢，徐老师呢又在那边问我说，我觉得还是有那个混响的声音，你要不再来看一下来听一下，我想你把那个两个音轨啊你先把它全部拉进去怎么怎么样，然后徐老师可能已经感觉到我的语气当中的不耐烦了，他说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你不用不用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当他讲完这句话以后，我才发现就是我的语气啊确实已经开始不由自主的就是急躁，然后还有声音会提高，这一系列的这个事情我都会发现。但徐老师说了以后呢，我就知道了，可能是我刚才确实急躁了。然后我说，那你等我一下，我先把这边搞完，搞完了以后我再到你那边去，就一项一项来。很多的工作它全部就是同一时间向你压过来的时候，整个人是会很崩溃的。
还有朋友说这个还真有，很多年前呢和同学去同一家单位上班，和同学去同一家单位上班，刚进入一家新的单位，有一个女孩子呢老欺负我们，我们只要一说话她就拿话噎我们，因为我们是新人，我们也就没有吱声了，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的样子，那个女孩子又来欺负我同学了，然后同学就来跟我讲，我的火腾的一下子就上来了，两个楼梯台阶一步走上去啊，这个冲到二楼把屋里面的门一摔，把那个女孩子给骂了一顿，旁边还有人给她说情，就这样我把她骂哭了，呵呵呵，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就风平浪静了呀。啊，也有，你讲的这个我知道了，就是欺负新人，欺负新人以后呢，他觉得你们不可能有怨言啊，你们刚进来的，你们还有什么怨言，对吧？但是只要你有理有据，你敢于发声，那你放心，你可能在这个里面就会给他们，贴上一个，就他们给你贴上一个标签，或者是给你，就是给他们留下一个印象，叫你不好惹。一旦你是不好惹的那个的时候，很多的一些麻烦事儿，一些难搞的事儿，就不会找上你。当然不排除啊，有人专门想要恶心你，把这种最难的或者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交给你，然后就想看你做好了呢，人家讲你应该做的，做不好呢全你背锅。

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以为老师朋友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想要说的，没有想到老师朋友们他们说的都是一些年轻时候的事情。果然年轻的教师刚刚进入这个岗位，对于这个岗位的特性还不是太熟悉。有一位教师朋友说，我的脾气很好的，情绪十分稳定，基本上不会爆发。上次发火呢，是一年多前训一个学生，别的同事都很诧异，我怎么发这么大的火，说一定是学生做的事情，我已经无法容忍了。那你倒是说一说这个学生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啊？啊？我来问到底啊，对吧？就这个学生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啊，你现在的这个环境下面，你说老师发很大的火吧，很难。那老师不发很大的火吧，他就会憋，一憋呢，就把这个情绪呢带到了家里。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3: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4: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3: 好。小美，这100块，
4: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啦？
3: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4: 怎么啦？你想干嘛？
3: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
4: What？ 啊，
3: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是不是忘记了？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4: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3: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4: 那当然啦，
3: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4: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3: 哎，是，哎，想起来了。
4: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3: ？What do you say？
4: 吃吧、啊，哎，都好吃的哭了。
3: 我是叶大胖，哎，这就是我的生活。
6: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9: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不到。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新话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上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您可以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然后粉丝群呢有安静的群，也有话多的群，进哪一个呢？任君选择，好不好？任君选择。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说你有没有过有一件小事儿，可能就这种小事儿也比较多，我忍了很久，突然有一次。在哪一瞬间我就爆发了，我忍不了了，我就要爆发一下了，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啊。在半点前呢，我们讲到了有一位老师讲到那个学生啊，他讲了我自己的情绪也很稳定，基本上不会爆发，上一次发火是一年多前训一个学生啊，突然一下就爆发了。然后我们问他到底具体什么事情啊，他说是这样的，就这个学生呢一直要么不写作业，要么作业呢是抄的，说了他好多次他也不听，我不体罚学生，我也不打他，所以他一点也不会怕。有一次上课呢，他没有听课，在看小说还是在干啥的，我就火一下子，我蹭一下就上来了，下课把他拉到办公室里面去，就在那边好好训他了。啊，是这样的。那你们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当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当年要不随子爷，子爷要是抄的还要好一点，就这老师起码还知道你还愿意抄，然后就还改一改吧，可能或者也知道你是抄的就算了，你自己糊弄自己，那最后糊弄的还不是你自己本人的成绩嘛。你要不写的话呢就喊家长，哎，家长来了以后就是打，哎，就是家长打，哎，老师在旁边看着，就是家长在办公室里面当着老师的面打，哎。我们甚至还有同学的家长，他爷爷还不是家长，他就是他的那个监护人吧，他爷爷亲自给老师做了一根教鞭，是真的教鞭的那种啊，不是软皮子的那种教鞭，是木头的，就可以指黑板然后的那种教鞭，磨得很精美，然后老师用那根教鞭，我真的打手，哎，我们当年是真打，哎，然后上课不听课的话也是叫家长，哎，现在都不流行叫家长了吗？就家长三天两头就被老师薅到学校去，你老师不打孩子这个我能理解啊，那家长你要是没有点办法制住自己家的孩子的话，那这个就很有问题。我不说养宠物和养人一样啊，我不讲这个啊，但是可能中间有一些道理是互通的，就像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家养猫养狗，然后这个猫和狗呢，你说它通人性吧，它有时候可以确实听得懂人话，但它不通人性吧，你跟它讲很多事情，或者在它那个社会化训练的时候呢没做好的时候呢，咬人的、抓人的、拆家的这种事情不都有吗？那按照他们的理解来讲，最快捷最便捷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打他，只要犯了这种错误的时候就打，把他打到服，打到他怕，打到他知道下次再这么做我可能还要挨一顿这样的打的时候，他可能才会纠正过来他的行为，对吧？下次我们再一起好好的探讨一下关于这个问题吧。哎呀，难呐，难呐，确实难呐。这个随风说的是，你讲的这个事情，那我就不得不讲一下我跟邻居之间的事情了。我楼下，他过道里面放鞋，就是楼道里面会放鞋，然后每一次呢，从楼下路过的时候呢，都可以看到那个鞋柜放在楼梯口。我忍了很久了，后来呢，我看这个抖音上面说可以打电话给哪个电话号码上面来举报啊，然后我就打了个电话过去，社区的人呢来了，让他弄走了，也就没摆了。毕竟这种事情你也不好当面说，

楼上楼下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要真让他知道了，对吧，这个未来也不太好搞。平常呢我都已经看你的这个鞋子鞋柜在这边摆了这么久了，但今天我就是不想忍了，我就是想把你的这个让你把它收回去。接下来的这位大哥的这个做法呢，我不太建议各位这么刚啊。我老婆喜欢使唤我，经常使唤我，我不想干。我有一次就和我老婆郑重其事的说，我不想干了，你自己去干。不太建议各位学习他的这个做法，确实容易挨塞啊。不过后来我爸和我说，和老婆相处多让一让，小事琐事都听老婆指挥，对家庭有益无害。哎，对对对对对，这才是过来人啊该给的意见啊，就全部听他的，只要听他的你就 happy wife happy life 啊，家庭有益无害啊。确实使唤你干什么事呢？兄弟方不方便说一下？我这个人就喜欢，就我打破砂锅问到底。我来问一下，使唤你做什么事情呢？简凡说，像这种小事情，那肯定是辅导孩子谁嘴爷啦。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偶尔会忍不住小爆发一下，直接在他背上打一条子。哎，你们现在打孩子都有专门的趁手的工具吗？还是摸到什么用什么？是用家里面的那种铁丝缠绕的衣架，还是爸爸用皮带，还是在网上专门买了那种教育孩子的戒尺？湖南人民啊，从小呢就怕一个东西，湖北人民可能也有，叫撩骚。就其实怎么跟你们形容这个东西呢？就我们的环卫工人他们在清扫马路的时候的那种大扫帚啊，好大好大的那种大扫帚啊，把那个上面的叶子把它去掉，然后取下一两根下来，或者是几根绑在一起，用力挥下去的时候呢，在空气当中可以听到那种破空的声音，戳戳戳，打在身上呢确实也疼。我们家小的时候就有这个，当我爸或者说我外婆他们要执行家法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东西把它取下来。因为在我印象里面，我的表弟对这个东西深恶痛绝，因为每一次只要我们往这个方向去拿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哭了。

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就是这个啊，就你有没有，有没有过那种小事儿，忍了很久的那种小事儿，突然在一瞬间你就爆发了，你就不想忍了，是因为怎么一下你就不想忍了的这种时刻啊？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啊。这个今天的各位感觉的气温，哇，好舒服哦。明天就没有了。明天的这个最高温度呢，合肥地区我看到了，确实最高温度到29度了啊。这个今天下午呢，16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是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南呢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的南部和沿江的江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啊。明天我看了一下，这个今天的最高温度24度，刚才又刷新了一下，明天阴天，合肥地区啊，明天阴天最高温度30度。
1: 啊，这种闷热的天气又要回来了吗？
0: 说到这个天气，前两天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呢，确实影响了不少的地区。最近呢，安徽滁州啊，也是有一场暴雨，导致了一楼户的住户啊，他们家的家中进水，水位呢很深，面对积水呢，这个家的男主人淡定地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据他的老婆王女士说，清晨发现的时候觉得又气又好笑，干脆上去补觉。他老婆他上二楼补觉去了，几个小时以后水退了，但是家里面的床垫沙发还有电器都已经遭到浸泡损坏。男主人心大，反正我就坐在沙发上面玩手机啊，水来了就来了呗，还能怎么样呢？我还能怎么办呢？对吧？等我睡醒了，说不定这一场都是一场梦啊，梦里面就只要梦过去了，那说不定这个水就退了啊。后来发现水确实退了，退了以后呢，只是家里面的东西全被泡坏了。那怎么办呢？两口子能够有这样的心态，我觉得确实也就能够到一起去。你看男主人自己，对吧，就躺在沙发上面，那怎么办？那凉拌呗。女主人呢也没说，哎，你把这个东西收一收，把这个东西搞一搞，然后要怎么样一下，算了算了，我去睡觉吧。哎，很好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内蒙古。为什么呢？马上不是要到高考了吗？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一中学，他们准备了一个211米长的羊肉串，就寓意着211嘛，为全校的高考生加油打气。他们的副校长说，把备考的紧张、学习的压力和心理的焦虑通通融在烟火中，考好了就是这个羊肉串，考好了就是你们也考好了，考上了就是考上了，高考加油啊。不是全部连在一起的211米的这个大长串啊，不是那么长啊，就但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分起来，它可能一节是一米，它准备了211节，然后拼成了211啊，就拼成了211米的长的一个羊肉串。内蒙古那边的羊肉好吃，所以他们搞这个。那我们安徽呢？让老板给我们烫211碗牛肉汤啊，那不够喝的呀。如果是在你的家乡要跟这个弄上，你们有没有一些好的意见啊？211碗牛肉汤不行，我们可以搞985碗呀，哥的。那老板都赚饭了啊。那讲到吃，就不得不提爸爸妈妈对你的爱，因为你只要说我想吃什么，爸爸妈妈就一定会去给你做，哪怕你说妈妈我要最近减肥了，我最近要吃减肥餐了，他妈妈给他准备了减肥餐。他自己在网上查到说减肥餐呢要多吃蛋白质，得吃黄瓜配虾， 他就这么跟妈妈说的，妈妈，我要最近吃减肥餐，我要多吃黄瓜和那个鸡尾虾，这个东西都是优质蛋白质，还有那个粗纤维。他妈给他准备了六斤水煮虾和一大盆的黄瓜丝，六斤。我感觉我扯完我整个人应该嘿嘿嘿，就这么吃下去的话，肥怕是减不了一点吧。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这个各位已婚的朋友们，你们都结过婚了，天天都在想些什么事情啊？这个有一位王先生啊，在北京做生意，他的老婆和孩子呢在哈尔滨老家。这个王先生啊，在某直播平台上面喜欢上了一位姓杨的女主播，哎，然后就开始长期打赏了。两个人不仅仅在直播间里面频繁的互动，还发展为线下交往，时常约会。过程当中呢，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两年的时间，王先生打赏超过多少次呢？44万次，累计金额达到1700余万元。

1700万。这个妻子发现以后，将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还有直播平台诉至法院，要求三个被告返还被打赏的款项的一半。王先生认为，除了自己恋爱脑以外呢，直播平台对于打赏金额、打赏次数没有限制、没有提示，也是导致自己在小额高频情况下打赏出巨额资金的原因。事后呢，他觉得这一切太不值了。事后你才觉得不值吗？法院审理认为，王先生为了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向主播大额打赏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同时，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的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关注和跟风打赏。那么在本案当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走了60%，主播分了31%，经纪公司分9%，啊，平台拿了60%左右，这极易促使主播采取一些不正当手段，诱导用户冲动消费，而且直播平台没有对王先生的不太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没有切实的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没有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在本案当中，法院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哦，返还了787.5万元，就返还这个一半。我看了一下这个平台，这个平台，之前这个平台的口碑就不是特别好，兄弟们，这个平台对，之前的这个口碑就不是特别好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歌啊。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是，你有没有过那种小事忍了很久，突然一瞬间就爆发了的时刻？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三个幺啊，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的粉丝群呢，有话多的，也有安静的，想进哪一个提前跟大胖说啊。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忙碌的一
3: 天。今
4: 天
3: 回来挺早啊。
4: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3: 爱吃的红烧肉，
4: 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7: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8: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9: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0: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1: 您家的外卖。
9: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我要回家，我回家。
0: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8: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9: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8: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9: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8: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9: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10: 新的起点，
8: 启幕精彩，
10: 启幕精彩。
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1: 怎么起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2: 他说我玲儿，
13: 我还以
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6: 抹丝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一定得是扒上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8: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哈。
0: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8: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就是你有没有过最近啊，你有没有过有这种小事我忍了很久，就确实就是一些小小的事情我忍了很久了啊，突然一下我今天再也不想忍了，就爆发的那种瞬间，简单来说就是压垮你的最后那根稻草是什么。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这边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张截图，截图的内容呢是他给对方发了一个Word 文档的材料。这个 Word 文档呢2010以后，就 Word 2010 Office 的那个这办公的套装软件，2010以后呢，应该是就是后面的尾，就是有个点，有个文件名啊，是 DOCX 啊，这个办公的朋友都知道对吧？有个 DOCX， 对方问这个文件名最后的几个那个 DOCX 不能去掉吗？就留一个前面的文件名就行了，把后面的那个 DOX 把它去掉。你就讲刺不刺，你就讲刺不刺啊。你应该跟他说，在电脑端的话呢你是可以把它去掉的啊。就在电脑端里面有一个以前的 XP 系统啊，我记得我经常这么设置，就防止误修改嘛，现在应该也有，就不显示常用文件的后缀，就不显示它最后的那个文件名，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不用再修改后面的那个 DOCX 啊，或者是 DOC 啊，把它去掉了。好，接下来再来看看学生朋友们怎么讲啊。学生朋友们他们的这个内容呢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他说，阿宅说的是，我的室友天天晚上在宿舍里面打游戏，有几天晚上直接通宵打到天亮，他戴着耳机还是很吵，虽然我在宿舍，但是我感觉我不亚于在网吧，忍不了了，后来和另外一个室友说了，还开着灯打，宿舍两个灯，我把我们这边的灯关了，他们还开着灯打，早上起来我精神都涣散了。那你爆发了没有啊？我们现在要听的是爆发，你冲过去把他正在打游戏的那个电脑啪一下把他电源给关了，类似于这样的爆发呀。啊，弟弟，我们是讲这个。宿舍里面确实是最容易积攒矛盾的啊，特别像有一些睡眠浅的朋友，他们晚上睡觉，那晚上睡觉怎么办呢？那个有一些人他们睡眠的时间是就入睡的时间会比较晚，他们11点、12点钟才睡，但是呢他们又不是安安静静的在那边等着睡着，他们是做自己的事情，稀稀嗦嗦的各样的事情。那有一些朋友呢，他很早就要进入到睡眠的状态，但是他的睡眠状态呢又不能有一点其他的环境音，有了以后呢他就睡不着。这也就是为什么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经常跟我们讲的是，上大学是你步入社会的第一次的体验，平常的时候你都是在自己在学校，当然可能现在有一些初中啊或者是高中就有寄宿制的这个学校了啊。我们当年就还真就只是到了大学以后才会有跟室友跟宿舍的室友共住的这种经历。爸爸妈妈会说，你要学会容忍，还有你也要学会适应和包容别人，每个人的作息肯定都不一样，如何去调节，如何去和对方沟通，这都是你需要学习的内容。你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如何与人沟通，到了社会上如何和别人就心平气和，或者是掌握了一定的沟通技巧。你不可能说我硬干把灯关了，我跟你讲把灯关了你可听见了，你不可能这样硬跟人家干对吧，肯定是有一些技巧在里面的。只不过当年我们寝室就都还好，晚上也没有说你吵啊闹啊，
最多就是晚上自己出去喝了酒以后，然后再回来，然后再趴在我们的床边讲，我问你，你可是什么什么什么，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俺俩怎么怎么怎么，他扒在每一个床头都要问同样的一句话，就哪怕你睡着了他都要把你搞醒。但没办法，好兄弟嘛，就是这样，好兄弟你可睡了，你要再不睡我们一决把你踹翻了。在上个整点当中呢，有一位朋友说到了小事爆发的情况。他说就是我老婆使唤我做这，使唤我做那，然后有一天我很也不是就是很郑重其事的跟我老婆说我不想做。我们当时很好奇，就是你老婆到底是使唤你做什么事情了。他给我们举了一下例子，给我倒杯水，给我捏一捏腿，捏一捏后背，帮我拿一个东西，

0: 使唤这一类的事情啊，给我倒杯水我能接受，给我捏捏腿，只要你老婆不是跟你讲亲吻我的绝，我觉得也能接受，对吧？捏一捏后背，只要你老婆不是跟你讲，嗯，这个也能接受吧？帮我拿个东西也行吧？我一般呢是这样，因为他讲完了以后呢，底下还有一位老公是这么说的，就我老婆也是使唤我，拿点零食，拿点喝的，剪个指甲，剪个指甲，捏下脚，帮我挠下痒。我一般呢是跟我老婆说呢，帮我挠下痒。但是呢，我们两个因为就是可能是我五大三粗了一点，就我的后背的面积呢比较大，他的手呢比较小，所以每一次我跟他讲帮我挠下痒的时候呢，他会觉得我的面积太大了，挠了两下他有点挠不动了。他挠不动了，他说你这个面积太大了，这个姿势也不太好挠，算了就不挠了吧。当然我想要他帮我挠的时候呢，他确实也帮我挠，但就你每次想要挠过瘾吧，就可能有点难啊，这个各家情况可能都有点不太一样啊。忍无可忍说，小事突然爆发，可能是加班到10点钟吧。我那个地方地铁已经没有了。然后打车排队呢，前面排了40个人。本来这些事情我都忍了，结果呢，风一吹，我手里面买的三明治掉在地上了，我连饭都没得吃了，我当场就蹲在路边哭了。不是心疼我的三明治，是觉得我自己太不容易了。
1: 这种成年人的不易啊，上了班以后才感觉。
0: 小情绪说，在家里面带娃带了一天，老公回来呢，往沙发上面一躺玩手机，孩子哭了他也不动，我就一直忍，直到呢，他说了一句：“你在家歇了一天，怎么连碗都没洗？”各位注意，他用的词是“你在家歇了一天，怎么连碗都没洗”。
2: 我瞬间就把抹布一甩，那是我第一次发那么大的火。
0: 那是谁碰到这种事情能不发火呢？特别是带了一天孩子的妈妈，你别讲妈妈了，只要是带孩子带一天都会疯。
3: 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
2: 居然还要待在公司里加班，哎，我真是太难了。
4: 哎，公司的灯怎么灭了？
2: 难道老板知道今天我生日，特意要给我一个 surprise 呀？
5: 大胖啊！
2: 哎，老板，
5: 去拿一下蜡烛吧。
2: 哎，我就知道，没有猜错。看来老板是给我买的蛋糕。
5: 把蜡烛拿到会议室啊！其他人把手上的资料拿一下，我们连夜开一个紧急会议。哎，
3: 看来领导还是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啊。
5: 哎，好了啊，今天咱们会议就开到这儿吧啊，散会。哎，大胖，你留一下。
2: 哎，我就知道我没有猜错。看来领导还是记得今天是我生日的。
3: 哎，什么事啊，老板？
5: 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2: 老板，
5: 等会儿啊，走的时候啊，记得把蜡烛吹灭再走啊。
3: 哎，看来今天是没有惊喜了。
2: 银行卡到账3000元。我就知道没有错，果然老板还是重视我的。
6: 发工资了，哎，好开心哦，这个月我们工资6000块钱呢。
3: 不是老板，我这个月怎么才三千块钱啊？
5: 大胖，你还好意思说啊，上个月迟到早退旷工，现在居然还嫌钱少。别以为你今天过生日我就不批评你了啊，你说你跟你同时进公司的小王，人家勤奋努力踏实肯干啊。
3: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但是妈妈，我弄丢一切了。妈妈，我弄丢了一切。嗯，没关系，妈妈会跟你说，弄丢了一切也没有关系啊，回来妈妈给你做好吃的。生活就是这样，你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好像遇到了很多的一些烦恼，很多的一些没办法理解的这些事情了以后呢，虽然我们这个年龄好像各种烦恼也不太愿意跟家里人说，但只要你开这个口，他们总是会想用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替你解忧。讲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昨天我爸妈从新疆那边旅游回来，然后呢，两个人呢都感冒了，在新疆那边感冒了。感冒回来了以后呢，整个人都虚弱到不行啊。那是我第一次，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这么虚弱的状态，然后站在我的面前。然后家里面呢，正好楼上又在装修，啊，他实在吵得没办法睡，然后跟我说：“你去帮我那个在你们家楼下那个酒店啊，去开几间房。”我讲也行，然后呢，我就准备在网上给他订。他这个时候开始从口袋里面掏钱出来，就掏钱出来说：“那你把钱拿着，你去开。”在那一瞬间，我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我爸觉得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然后这个事情呢，不用我掏钱，啊，他也没有觉得我是一个赚钱的人，我就是一个小孩子。然后这个钱呢，应该那个叫什么，那个他来掏。然后他就把钱给我，让我去带他去开间房，然后到那个楼底下去睡觉，啊。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管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工作当中，你有任何的不开心也好，或者是任何的难过也好，其实可以选择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共同分享的。当然啊，我讲这个话的本意呢是，希望各位可以快速的调节自己的情绪。有一些朋友可能因为我讲了这个话以后呢，又会说，那其实你也不知道我跟我爸妈的这种关系怎么样，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跟他们联系了，或者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选择用这种方式跟他们来沟通了。就每家有每家的这个做法吧。这个看一下朋友默默承受说的是，同事呢总是把活推给我，我一直忍，想着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直到领导批评我的进度慢，我才发现他把我的功劳也给抢了。然后在下一次开会的时候，我在会上把所有的记录都甩出来了，就是领导您看一下，这个是我上次做的那个事情，领导您看一下这个记录啊，这个事情也是我上次给他们做的这个回复，领导你看一下这个事情我当时是怎么做的，就直接在会上把这个所有的证据全部甩出来。爽剧或者是职场剧我这么看的 也不多，兄弟，也不多，一般都不会选择在会上把它甩出来，一般都是会去单独找领导。陈晨晨说，大胖，你刚刚讲的爸爸妈妈跟他们讲自己的苦恼和讲自己的困难的事情，我爸妈呢，只要我跟他们一聊天，他们就讲我花钱大，然后不存钱，也不结婚。我每一次呢，我都是笑着跟他们说，哈哈，好好好，我知道了，好好好，我知道了。就前两天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谁谁谁谁谁又结婚了，然后生了孩子了，现在钱也存下来了，房子也买了，正在装修。我突然就向他们吼了一句，那我也很累呀，我每天的这个工作，你以为我现在的工作就好找吗？领导让我做这么多的活，钱也不给，就像刚才的那位朋友说的，我好不容易做了一点事情，然后他还把我的功劳全部抢走了。你说我不存钱，我怎么存呢？爸妈，你们讲的那个谁谁谁，他是在家里面住啊，他们不需要花钱去租房子啊，他们自己的那个地方，他们有包吃包住啊，我每天的一日三餐我得吃饭啊，我怎么办？我也很累啊。说完这个话以后，我爸妈就愣住了，就不讲话了。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3: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6: 妈，我要出门了。
7: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8: What？
7: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了的东西给小姨送过去。别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6: 爸，我出去了。
9: 赶快滚。
3: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7: 不让。
3: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7: 不面试。
3: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9: 饼干哥，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得吃了，赶不得吃了。
3: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哎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7: 真的，咋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快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请人弄死。
3: 哎爸，哎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9: 玩玩，带我一块玩个着。我准备两包薯片过去。
3: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Cool.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7: 你咋不去死啊？
3: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9: 你怕是问林妈呀？哦，林妈叫你去死。嗯，
3: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3: 忘记烦恼，
5: 下班路上做自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啊，大胖可以拉你进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嗯。

有一位新宇这位朋友，你的那个语音太就是确实声音特别小，完全听不清楚，所以您要是不介意的话，可不可以那个用语音哦转文字的方式把这个文字再给我们回一遍，我来听一下你在说什么。

小毛毛说的是，就前两天啊，我排队，我排了半个小时啊，我在那边那个医院里面排队，我排了半个小时啊，快到我的时候被人插队啊，我提醒他，他让我多管闲事啊，他讲他是复诊，他讲他刚刚去检查了东西，然后回来了，他讲他复诊，骂我多管闲事，我一直忍着不吵架，但是走出医院我就哭了，我不是怕他，我是觉得为什么总有人欺负好说话的人呢？嗯，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在高铁上面。哎，你们在高铁上面有没有那种小朋友我们就算了啊，小朋友就是那个小婴儿也就算了，哭啊闹啊这个事情你没办法，家长的你要是碰到这种哭闹的呢，你自己主动到车厢连接处去，这个我都可以理解。烦的是什么呢？就是小朋友在车厢内奔跑嬉戏打闹，来回的这么跑，笑的声音还特别大，讲话的声音也特别大。再要么呢，就是有大哥们或者是阿姨们，他们的手机放视频，声音呢也特别大。再有呢，就碰到了旅行团或者是三五好友或者十几个好友在一起讲话聊天的声音也特别大，一上车就开始声音大了，以后呢忍了半个小时，忍了一个小时，他们声音不带一点减小的状态，忍不了了，真忍不了了，我的耳机电池都听没电了，你们还在这么吵的时候，有没有站起来，有没有在公共场所这种站起来大声的呵斥和制止人家的这种大声喧哗的行为，你们有没有过？你们是那种默默忍受型，还是真的在这种公共交通工具上面曾经站起来呵斥和这个让对方停止这种大声喧哗的行为，你们曾经有过没有？做个小调查。每一次我也是很想站起来然后让他们别讲话了，声音小一点，我也很想这样，但好像每一次我都没有这样做，我都是默默地掏出了我自己的耳机，然后像一个受气和受委屈的小宝宝一样，然后窝在我的这个座位上，一听就听什么呢？听什么都不行。有时候高铁上面进隧道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信号。看剧，也不是特别想看，看到那个小屏幕，头又有点晕。而且我的那个耳机现在续航能力真没有那么强，那个听个把小时它就没有电了。好惨。

了不起的我说，朋友呢总是要麻烦我帮忙，就各种各样的小事他们会麻烦我来帮忙，而我呢对朋友嘛总是随叫随到，我也从来没有拒绝过。有一天我是真没空，他要让我去帮他做个什么事情，我是真没空。他说这么一点事情你就没空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事情不重要啊，你是不是啊怎么样，还是挣钱重要，还是怎么重要，哎我这都是你多少年的朋友了，我这个事情你不帮忙行，你不帮吧，我们两个友情就到这里吧。我当时我就要疯了，我当时所有的情绪一下子就到了顶点。啊那我之前做的东西算什么，我之前做的事情全部都白做了吗？啊你就只记得这个一件事情吗？你别说朋友之间，有时候在这个夫妻的相处过程当中，或者是和同事之间的这种相处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是一种什么状态呢？他永远记不住你之前对他的好，或者是他会选择性的记那么一两个，但只要这个事情过去很久了，然后现在这个事情，眼下的这个事情刚刚发生，是对你不利，或者是这个事情呢对他不利，他就会把之前的你对他好的事情全部给忘记，就只提眼前事，并且还会跟你讲，我只是对事不对人啊，什么对事跟不对人，这个哎。这个叫没良心，你们真是没良心，之前对你们的好你们完全记不住，你们真是没良心。有吧啊，薛某某说过，我在高铁上面我怼过那些吵闹的人，我怼不过他们，因为他们一大家子人实力太强了。哎，一般来说像就是我是开团秒更型，如果高铁上我碰到有人开团了，那我就是他会制止那些大声喧哗的人和那个吵闹的人，他要是开团了，对方如果一大家子人，我看到对方的就是我方的火力不足的时候，我会顶上，因为只要有人开团了我会跟，你知道吧，我不会做第一个，但你只要做了第一个，兄弟你放心，你的后背可以交给我，我的声音可以比你还大，当然也不是说声音大就有理啊，我们要站在这个也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面去指责人家，我们是就事论事吗？就事论事吗？好了，今天听完了这么多各位的回复内容，确实也很戳心。你们的爆发或者是每个人的爆发，从来都不是因为那一件小事，而是你的委屈可能攒够了，忍耐到头了，情绪撑不住了。在晚高峰的路上，你们把所有的压抑委屈都强忍在路上吧，都强忍在回地库的那十分钟里面吧，回家以后你们可以允许自己脆弱，允许自己放松，你不用一直坚持，大声地告诉你自己，你已经很棒了，来大声地告诉自己，我很棒，我很棒，我超棒，我超棒，大声地说两句，你们没说是怎么回事，那不行，你们自己在心里默念两句也行，好吧，我超棒，我超棒，我好棒，我好棒。

0: 最难忘记属于我的青春，仿佛还在昨天，
1: 仿佛还在昨天。
0: 我们曾经相信，直到永远，一直不会破灭，
1: 一直不会破灭。
0: 只要你在身边，那么我也永远不会妥协，
1: 永远不会妥协。
0: 不想彻夜继续保持燃烧，等我找回热血，
1: 等我找回热血。
0: 志同道合的伴侣，有难靠的岸，还有飞驰的列车不停靠的站。有难喝的酒，也有难咽的饭，在成长的路上有难啃的蛋，伤心和痛苦，但我们还在。那无聊的争吵，但彼此还爱着。哥哥和伴伴是幸福和快乐，除此以外的我都不在乎。爸爸熬的汤，妈妈做了饭，受过那些伤，吃过那些酸，九分的努力加一分。

0: 啊，这个版本的《当年情》是不是听得很少？来自《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的那个版本啊，陈小春、谢天华、梁汉文他们唱的那个版本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大漂亮。大漂亮今天要跟我们说的是：方圆上综艺被群嘲，是被冤枉了吗？上。
1: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没想到一直被我们认为美丽大方又低调的方圆综艺首秀竟然大爆雷，港媒看热闹不嫌事大，还出来喊话郭富城管好老婆。都说 Amy 姐培训班出来的学员情商高，方圆这次怎么就翻车了呢？首先大漂亮得给方圆澄清一下，方圆这次真的是有一点冤的，让他备受争议的这个单人间不是他抢来的，还真是别人让的。喜欢看桃花坞的老观众都知道，这个节目从第二集开始就把嘉宾们都住大通铺的概念当成核心设定之一，主打一个既有看点又能拉近距离。这季同样在房间上搞了点事，已知男生女生各有一个单间和一个大通铺，女生单间被周涛选走，男生们让出了单间被袁咏仪选走，方圆呢也想要单间，但他举手举慢了且不明显，于是只能听从安排。后来女生看房的时候，袁咏仪看了一眼环境，表示自己可以睡大通铺，所以直接问方圆要不要这个单间，方圆当即同意。而男生那边呢，看房的时候彻底懵了，因为这个格局实在是太坏了。首先男生单间在大通铺的最里面，如果方圆住进去，他的进出将要穿过整个男生的通铺空间。其次呢，男生组的卫生间实在是太少了，单间一个卫生间，大通铺一个卫生间，但现场却有九个男生。如果方圆真的住进了单人间，哥几个光是轮流洗漱洗澡都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徐志胜一看就找方圆说一下，毕竟姐总不能为了住单间让人家憋尿吧。这个时候的志胜还是很乐观的，他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出道以来最无解的情况。在志胜叭叭完之后，方圆说我半夜也不会出来，志胜沉默了。接着呢，志胜解释了卫生间的使用情况之后，方圆又沉默了。方圆一沉默，压力就转移了，志胜焦虑的开始咬指甲。志胜一边啃指甲，方圆一边沉默。后面的萧敬腾貌似是有点无奈，眼神都进化成为了向左。这尴尬的沉默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有人都不说话，就等着方圆给出反应。但姐既不同意也不拒绝，这长时间的沉默不是方圆的极限，而是观众的极限。好在智胜及时救了大家的命，提出先试行一天的想法，方圆这时总算是同意了。在后采阶段，姐其实也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执着于单间，一个是她睡得晚怕影响别人，二个是这个单间确实不是她抢来的。话虽如此，可节目播出之后，方圆还是被网友骂了，急得嫂子赶紧在微博上发了一篇关于配得感的文章，核心就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孔融让梨，可其实我们不必被迫懂事迎合委屈自己。这篇文章看得大家直挠头，毕竟孔融的梨是自己的梨，方圆这难道不是孔融要梨吗？说真的，大家都觉得智胜这波是在救方圆的命，要不凭港媒的尿性还不知道要整出什么雷霆标题呢。特别是从节目开场的时候，方圆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端着，比如他基本不会主动跟别人打招呼，他解释说自己很内向，对待不熟的人需要对方很主动，但对方主动之后，姐总是反应平平，最多就是笑一笑。央视前一节周涛老师为了和方圆找话题，主动说自己是北京第一个追踩郭富城的主持人，讲真的这个话题很好聊吧，但方圆偏偏说出了一句故意找茬都想不到的话，那你见过他年轻的样子？我都没有见过他年轻的样子。姐轻松一句话就把天给聊死了。不擅长社交又容易害羞的人确实不太适合参加综艺，性格问题可以理解，可做人不能太矛盾吧。方圆这边说自己是内向的 I 人，但是节目刚出场的时候他一下就锁定了最中间的 C 位，后采的时候问他为什么选这个位置，方圆很直白，我不喜欢坐旁边。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当时在场的只有王子淇、徐若涵和方圆，另外两个弟弟妹妹在姐姐来了之后不知道应该开启什么话题，共同的反应都是很尴尬，不知道该跟姐聊什么，但是方圆神态自若，没有察觉出任何不妥。之后大家一起落座，方圆跟随着周涛坐到了一旁，但眼睛还是盯着中间的位置。方圆说自己是 I 人，不主动社交，但钝感力又很强，并且喜欢占据中心，这就很矛盾了。真正的 I 人不都是喜欢安静的角落，怕被别人注意到吗？当然方圆也不是全程都在端着，等到后面大家秀技能的时候，他的表现也很大方，甚至还主动模仿恩利的跪地走，看起来根本没有包袱。可是这个印象没有维持很久，因为方圆后来在选桃花币的时候又让网友生气了。
0: 那一天我妈妈怎么生气了呢？明天来继续听一下下集啊。好，今天的新华娱乐放到这里，和各位就说再见了。明天怡子老师回来了，也不用我一个人说单口相声了。今天听的是不是特别的无聊啊？明天两个人合体，你们就开心了。那明天见，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业打理很安心。华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1: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0: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
3: 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7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买的时候
4: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FM
0: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65。各位好，我是老常。
2: 各位好，我是阿敏。
0: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记录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2: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那电话号码是0515163458603、0515163458603，也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
0: 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直接点击头像可以发送过来，那也希望大家通过这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汽车365热线这个平台，点击主页面的投诉就可以直接登记到您需要帮助到的问题了。嗯，欢迎各位有任何问题找到我们啊，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或者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直播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希望大家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 遇到问题的，经常有人问怎么连麦呀，怎么跟你们联系呀，怎么连线呢？点击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或者直接打热线。
2: 对，
0: 打热线非常难打，你打不进来，你哎我打不进来，非常难打，很少有人能打进来，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热线第一站着，第二我们接听热线的人数有限，第三大量的热线进来之后，我们接听不过来，所以如果热线打不通，欢迎各位通过网络的方式来找到我们，我们在受理了过之后呢，都会跟您取得联系的。
2: 是的，
0: 来吧，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说说最近几个事儿啊。 都没有跟大家回顾，首先说昨天一位李先生向我们反映，一辆坦克300底盘有生锈的情况，确实有生锈。嗯，目前呢，坦克厂家和 4S 店给出了方案，是吧？
2: 对，
0: 说给他进行专业的除锈以及防锈处理。哎，但是呢，消费者要求置换车，
2: 对，
0: 但是双方的价格没有谈拢。还是那句话啊，就站在公正的角度来看，这辆车达不到置换或者退或者换的一个
2: 标准
0: 和阶段。 所以现在人家给你做防锈处理是一个合理合适的处理方案。嗯，当然，如果你自己愿意多损失一点去置换也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因为生锈就要求别人必须要给你换车。如果都是生锈就换车完了，知道吗？所以这个事儿跟大家这个同步一下反馈一下啊，不要大家觉得说这事儿怎么没有人管呢？还有另外一个事儿，有一位领克车主柴先生向我们反映。 他的智驾呀，在开启智驾的过程当中，在红绿灯遇到黄灯的过程当中，会加速冲过去，
2: 闯过去，
0: 这玩意儿挺冲动，小年轻，感觉驾照刚学出来，黄灯人家不都停一停，等一等，看一看吗？他不大，他直接冲过去，这个呢，领克厂家我觉得做得很好，他们也很重视，表示在接下来的 OTA 当中会进行逐步的优化，而且我再跟大家讲，大家。 作为人来说，识别红绿灯只要不是色盲，识别起来相对比较简单，看到是绿，看到是红，对不对？但是对于智驾来说，它对红绿灯的识别是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逻辑，所以说智驾它是需要不停的迭代、不停的更新、不停的进化。领克厂家给出了第一个，就是我们会认可这个逻辑，不能去闯黄灯的，我们在后续的迭代当中会越来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怀疑这个行车记录仪被删减了，说我发生事故，我闯黄灯的。 过程为什么没有啊？你为什么给我删掉了？谁删的呀？他们也说了，可能是存储卡的问题。
1: 对，存储的时间堆积了，所以覆盖掉了前面。换一个 U 盘，现在是好的，也换了。
0: 哎，换完之后好了啊，这事也跟大家同步一下。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方程豹那个涨价那个事儿。
1: 嗯，
0: 方程豹涨价那个事儿，这个逻辑我给大家简单捋一下，是这个，它在27号是不是？
1: 29号上市的公告是28号发的。
0: 28号。发布了一个涨价通知，从9900到12000块钱，但是29号上市了一款新车，定价直接定成了12000块钱，所以方程豹认为29号定价的新车不存在涨价，上来就是12000。
1: 对，和这公告没关系。
0: 但是他们冲突的点在于什么呢？28号发的公告跟29号上的新车，虽然就只差了这一天，但是给消费者造成了误解。
1: 是，
0: 消费者认为你要么就说清楚，28号公告之后的上的车都按新价格执行，对吧？你写清楚了，没有人误解了，但是他没写。
1: 嗯，
0: 消费者对这点有疑问。现在关于崔先生的问题，方程豹已经给出了2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就是你可以不买，就比如说你嫌12000贵，那你不买可以不买啊。第二个，你觉得车你也不想买了也可以，这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就是他们可以给予什么保养啊，尽量去弥补您的损失和心理的伤害，但是目前为止消费者还不认可。啊，这几个进展跟大家进行简单的同步一下啊，同步一下。当然了，大家有什么疑问，大家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各位跟我们继续来反馈和聊啊。
1: 嗯，打在评论区我们都能看得到。
0: 你把那个这个人给我踢出去。我就是大家，哎呀，当然我说过一遍，我不想再说一遍了啊，有些话。但是呢，为了你看看你这智力这么低的情况下。我再说说啊，你关于洋葱那事过去很长时间了。第二，我们是两件事儿，
1: 是
0: 啊，我们是两件事儿，我们也不是一起的。就算我们是一起的，你反反复复这么刷屏，感觉也不像什么正常人啊。当然了，就这么说大家不好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大家要有自己独立判断的标准，
1: 理性的思维，
0: 哎，要有理性的思维，独立判断的标准。如果大家对我个人及对节目组，包括对平台，你有什么意见，我欢迎你。可以连线跟我讲，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哎，之前有说老常你人品有问题，那没关系，举出我人品有问题的实例，
1: 对，
0: 没有关系，可以的啊，我们接受大家的批评，但是啊，我们不接受这种无端的攻击，那就没劲儿了啊。来，不多说了，下一位上线啊，来，喂，你好，踢出去了吗？来，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姓胡，
0: 哎，胡先生，胡先生，什么车？
2: 就那个吉利远程的超级万
0: 哦，啊，远程的超级万哦，忘跟大家讲了，目前没有解决的是上汽奥迪，问他们要数据，上汽奥迪不给，
1: 对，
0: 还有上界，目前还没给林女士修车，嘴上说的很好，但是不给她修车，还有一个就是吉利远程，
1: 嗯，
0: 吉利远程就是刚才我说的，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任何问题的厂家，没有问题，电机没有问题，从来没有问题过，啊，来，胡先生啊。那说说你这个远程怎么回事吧。
2: 我去年就4月9号上的牌，然后新车它方向就跑偏，轮胎偏磨。
0: 你说点重要的事行不行？
2: 就电机。
0: 对，你说先说电机。
2: 重要的问题。
0: 别的事咱们晚点再说，咱先说电机。电机怎么了？我听听。
2: 电机声音巨大呀，
0: 哦，
2: 像开飞机一样。
0: 啊，你也有，你是第二个开飞机的啊？那巨大是多大呀？
2: 哎，你的那个声音，只要你脚放在电门踏板上，立马就来了。
0: 就大概有多大的声音？您跟我形容一下。
2: 反正就比正常那些4.2米呀那些声音都大。
0: 比什么4米？
2: 比柴油车都大
0: 啊！比柴油车声音都大。你有录下来这个声音吗？啊，我能听一下吗？
2: 有的。
0: 哎，
2: 已经发。
0: 好嘞，您稍等啊。还有朋友说吉利星耀8那个事儿，你不是解决了吗？不是没意见了吗？你们？就我们得到的信息啊，消费者给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你们对这事没意见了啊。那如果说星耀8的用户你还觉得你对这个事有意见，你有想法，后台私信我，因为现在到我们这之前到我们这都说没意见了啊。来来来，我听听这个你的远程8的声音，您稍等啊，胡先生
2: 啊。好好
1: 你近点
0: 你这车速也不快呀，你这车速有30公里每小时吗？
2: 25，20多一点。
0: 你们，这个我
1: 感受到了吗？
0: 我这样， 现在是安静的状态啊，安静的状态，安静的状态，25公里每小时，大家觉得这个声音正不正常？我那天举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我说别说人了，你放条狗在车上，狗都觉得不正常，话不好听。但是现在啊，胡先生，我跟您说几个事儿啊。第一个，现在他们说这个电机是完全正常的，您认不认可？
2: 这个肯定不能认可呀，他买电车就是图的它安静嘛。然后你现在一闭上眼或者晚上睡觉，做梦都能梦到那个电机声音，
0: 啊？
2: 你说这个谁能接受得了？
0: 你做些病了是吧？你有换过电机吗？
2: 还没有，他们就首先5-6万公里，这个车就出现这个声音了，然后去售后，售后说是个厂家什么的人，告诉我说这个电机声音是正常的，然后就叫我正常开就行了。
0: 然后
2: 到12万公里、哦、突然去保养，售后的人就突然告诉我说这个不正常，要更换电机，电机桥。然后后面他们说跟厂家反映一下，就是说走理赔那个。
0: 走理赔？保险公司赔啊？
2: 啊，不是，就是说他找厂家赔嘛。
0: 厂家给你赔。
2: 可以更换
0: 那个。我没关系，您不用过多描述了。我问您一下，给您更换的是二手电机啊，还是新电机啊？
2: 还没有的，因为厂家回复我们这边售后说是要我跑到15万公里
0: 再给你换。
2: 对，
0: 因为跑到15万公里再给你换，就他们就可以保证只给你换一个电机了，因为你到20万公里之后他不管你了。
2: 对对对，
0: 您明白吧？
2: 啊，
0: 还有人说暴力驾驶，咱们你注意听好不好？注意听，25公里每小时暴力驾驶，那电瓶车都比他骑得快。你真行，为什么我有的时候我说有些人把踢出去，是因为我实在不能把我非常宝贵的时间用来跟你解释某一些我们已经说过的事儿了，好吗？来，胡先生，我大概知道了啊。那据您了解，他们从来没有更换过翻新件电机吗？这事儿您是否了解啊？
2: 我也咨询过，就我们好多那个车友，就是说换过2-3次的人都有，依然存在这个问题。
0: 行了，您的要求是什么？您告诉我。
2: 就是把这个声音解决了，我每天都要跑4-500公里，去年4月9号到现在快15万公里了，就是马上20万公里超出去，他们就不管了，那这个谁接受得了？
0: 好嘞，
2: 他18-9万的车一样配置没有，还反正就质量问题一堆。
0: 行嘞，我知道了啊，您稍等一下。就在昨天，很多消费者给我们发来现在吉利远程厂家准备跟吉利远程的车主签订的一份协议，协议上面非常明确的表达了两点。第一个，我给你换电机可以，给你终身质保可以，但是你要承认我这个电机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第二个，你要换电机可以，要终身质保可以，他要表达的第二点是什么呢？你不能出去乱说，你不允许你出去说我这个电机有问题。第一个，我电机没有问题；第二个，我给你终身质保，但是呢，你出去不能乱说。就是这么不平等的协议呀，都不是每一位消费者都有资格签的。因为在我们问来，有一些消费者说有，他给我们要签这个协议了，有一些没有，不知道，也不给我们终身质保啊，就是20万公里。这些车很多人是商用的，拉货的，也有些人是拉人的，不管拉人拉货，他都是一家人的生计，所以一天开500公里、600公里的大有人在。所以20万公里在很多用户看来近在眼前了，你这么大的一个事，你拉人我怎么拉呀？谁上我车这不吓一跳啊？他不迷糊啊？但是截止到目前，吉利远程没有给我们做出任何回复了。之前回复过一次，表达了几点。第一个，我们这个电机没有任何问题。表达了第二个，我们从来没有更换过翻新电机。第三个，麦格纳厂家这个电机厂家从来没有倒闭过，虽然它破产重组了，但是电机依然在生产，没有停产。被我们提出了质疑之后，吉利远程现在装聋作哑了。这就是大家所喜爱这个远程这个车，其实外形我看着还可以的，还可以的。但是厂家你怎么讲呢？你希望怎么样呢？就是你们希望消费者怎么样，你们希望我们怎么样？我希望你们能够非常直白明确的告诉我们，就你说我们不想管，你直说就行，不要摆出现在这副样子。 这些事我都给你们发网上去啊，你们看一看好不好？来，吉利远程呢？来了没有？来了是吧？为什么不回复啊？来，吉利远程全国客服中心，喂，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0: 哎，女士，工号。
3: 我的工号是8014。
0: 8014号工。哎，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014号工作人员。来吧，帮我查一查，我找你们几回了，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不给消费者回复？
3: 目前您的这些反映的问题已经如实记录下来，后面我们会对接这边的工作人员去给用户处理这些问题的。
0: 但没有，你们没有在处理，你们现在非常忙，你们现在着急跟用户签协议呢，让用户认可你们这个电机从来没有过任何问题，这个异响都是正常的。你们现在跟用户准备签订协议，要表示说，哎，你们不能出去乱说，你们不能出去造我们的谣，哎，说我们的电机有问题。现在我问问你们，你们现在这个远程超级万这款车电机这么大的响声，你们现在所说的我们这个电机完全正常，没有任何故障，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代表你们厂家的观点吗？请您告诉我。
3: 非常感谢您告诉我们这个情况，我们一定会本着为用户负责的态度去处理好用户的这个问题。
0: 你就尽量少提，您稍等吧，您就尽量少提对用户负责。你们不仅不对用户负责，你们把用户当人了吗？这么大的声音啊，你们坚持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一个厂家呀，服务可以做得差一点，但是要有基本的社会责任跟企业责任啊。你们回想一下，你们有吗？干什么呀？
3: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及时落实的。
0: 及时啊，就问问你们不落实啊，现在依然不停的有消费者向我们反映，你们跟他们坚持讲正常，要获得你们所谓的终身保修，要必须先承认说你这个东西没有问题才能获得终身质保。那你们这种是负责任的态度吗？你们觉得你们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吗？还有另外一个，你们陈经理曾经跟我们讲过，你们从来没有更换过翻新电机翻新件，这话负责任吗？就你们，你就是代表你们厂家的态度吗？如果你说我们吉利远程今天所讲出来的，我们从来没有，第一，我们这个电机没有任何问题；第二个，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翻新件；第三个，麦格纳厂家也从来没有停产过电机，这三点你确认了，我今天也算拉倒了。您说吧，因为这是你们说的。
3: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会积极落实的，然后也确实我们远程这边不是一个不作为的一个品牌，非常珍惜与用户的这个关系。您放心，这边我们有结果处理的话一定会第一时间会去给用户这边去处理的。
0: 8014号
3: 去落实的。
0: 8014号，我对您个人没有任何意见，但是刚才您说的话我是真不爱听。你们如果负责任，你们就不会草拟出那样的协议让消费者去签，你明白吗？正常咱是说正常，不正常说不正常，正常说正常的处理方案，不正常说不正常的处理方案。该给人家修给人家修，该给人家保修给人家保修，你该跟用户协商说我们电机停产了，我给他换个品牌。只要实事求是的面对消费者问题，没有人会过多的苛责你们。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是否可以理解，但是你不能让我开这一辆我行驶在25公里到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像飞机起降的一辆电车，明明有这么巨大的噪音跟尖叫声，你们跟我讲没问题，我们没有任何故障，我们这个产品好得不得了，然后消费者找你们了，你说好要修是吧，要修你现在承认我的产品质量是好的，然后你说我们厂家很负责任，你说这话这玩意符合常理吗？我们找你们多长时间了？2周有没有？
5: 嗯，第二周了。
0: 但是截止到目前，你们陈经理回复完之后再也没消息了，其他我们所追问你们的问题拉倒了，跑去跟消费者签协议去了。当然如果你们有本事把消费者协议都签掉，让消费者所有消费者都认可你们说远程这个电机啊，原来消费者我是精神错乱了，所以我说你的电机有问题，现在我们都认可了，你远程的电机从来没有过问题，都愿意给你们签这个协议，我也认。你们远程有这个本事吗？女士，
3: 您放心，这边的话一定会妥善处理好用户的问题，会
0: 让
3: 用户满意的。
0: 啊，什么时候妥善处理？等你们很久了。
3: 这个问题我一定会跟踪到底的。这边的话，我们会安排这边的工作人员去对接用户这边处理的。
0: 协议呢？还跟人签协议吗？
3: 这个情况会有专门的这边的市场工作人员会给用户进行对接处理的。
0: 真的，你们真的好好想一想吧。做企业不是这么做的，车不是这么造的，别人不是谁签协议你就能跟着签的。有一些协议啊，你不能伤害到消费者的利益和情感啊。你们在签些什么东西啊？你等于说你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呀。哦，你先得认可这是个马，这是一匹马，我才能继续做后边的事儿。我凭什么要认可这匹鹿是马呀？我凭什么要认可你这个电机明明有巨大的问题，让我承认它没有问题啊？当然了，跟您多说也没用啊，女士，我还会再找你们的，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当然，你回不回明天我都会找你们，这事儿你给我说明白了，你们陈经理讲的我有录音的啊，前后你给我对上，你们跟消费者签的协议为什么要这么签，给我说明白了，这事儿我会给你们告诉大家啊。我告诉你，有一句话我不该说，挺难听的。你们吉利远程就是这辆车，这个超级万卖得太好了，知道吗？觉得消费者无所谓了，你不然搞不出这么多事情来的。稍等电话不要挂，明天我还会再找您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这个不是杂牌车啊，朋友们，不是杂牌车，不是小众车，吉利远程，大家看一下，在他们商货两用这个类目当中第一名，卖得最好，卖得最好。它可不是什么小众车啊，这后边的车可能加一块都没他自己卖得多。也确实，这个车我自己看看，空间非常大，外形也很可爱，
1: 嗯，
0: 很漂亮的一款车，确实漂亮。但是你25年的车，你说26年电机停产了，没有了，没有也就没有了，你承认就是了，为什么不承认呢？就是为承认自己错误，真就这么难，就这么难，就要跟别人签协议，告让别人承认我从来没有过任何问题。
1: 我是为你好，给你换。
0: 我也为你，我给这个给你换是为你好，啊，你可千万不要不识抬举，要命了，真要命了。下一位，喂，你好，那协议明天帮我打出来啊，那俩协议帮我打出来。来，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哎，女士贵姓？
5: 啊，我姓谭。
0: 谭女士是吧？谭女士什么车啊？
5: 理想 i6。
0: 理想的 i6 怎么了？长话短说。
5: 就是我在五一期间展会上订车，然后4S 店那个销售呢，当时展会有一些活动，他承诺的东西没有给到我。
0: 好，您稍等，慢慢，不着急，不着急。你在哪个展会上啊？什么车展啊？
5: 就是重庆南平车展，五一期间的车展。
0: 重庆南平有一个五一的车展，然后呢，你在上面订了一个 i6， 承诺送你什么东西了？您长话短说。
5: 车展上面承诺送云南双人游，然后全车太阳膜，还有一些什么洗车呀、抽奖啊这些。好，当时我就订，我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试驾就订了。订了过后，相当于就可以享受这个五一期间的这些赠送。
0: 您稍等，我捋一捋啊。你当天去，然后第二天试驾了，第三天就订了。还是他们这个赠送什么云南？怎么会送云南双人游啊？这送这个云南双人游啊，是你要当天订，还是只要在五一期间都可以的？
5: 五一期间都可以。
0: 好，明白了。那现在不送给你了是吧？
5: 是那个当时销售呢也还承诺送提车的时候送什么露营的一些那个手推车呀、
0: 小
5: 电什么的。
0: 露营装备。
5: 然后我我提车前一天呢，我就跟销售讲，我说第二天要提车了，但是我就联系不上那个销售了。然后后来我当天早上就到 4S 店找到他们店长，说才知道那个销售离职了。那我说那他承诺我送的这些东西怎么弄呢？我就收到一个云南双人游。
0: 啊，云南双人游收着了。
5: 对，云南双人游是当时我下定金的时候就给我了。
0: 那太阳膜啊，现在就是差一个太阳膜啊，什么洗车和露营装备这些东西了，不多呀。
5: 对，
0: 他不给你了。
5: 抽奖啊，还有抽奖。
0: 你抽奖有什么奖品啊？你一定能抽着吗？
5: 抽奖的奖品它分几档啊？
0: 你不让你抽了，现在也。你得不着急，现在不让你抽了是吗？
5: 对。
0: 然后你当时销售给你这个承诺，是他个人给你的承诺，还是店里所有人订车都有这个东西给的？
5: 五一车展的活动是只要是五一车展就有。
0: 我看一下。
5: 他个人承诺的，像那个露营的手推车啊、脚垫那些是他个人承诺的。
0: 那现在是都不给你了，还是怎么着啊？
5: 现在他们店长就说联系不上销售，他要联系上离职的这个销售才会给我。
0: 他给你发的五一车展谁在那儿订都有，为什么还要联系这个销售，他有什么事啊？
5: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那个提车当天我就去找到他们，我让他给我一个说法呀、
0: 嗯、他们怎么讲？
5: 他们说，他说你放心，我们这个店这么大，不会那个，不会，骗你啊。
0: 不不，现在您说结果，谭女士说结果。
5: 我现在车也提了，然后他们现在也
0: 没事了、
5: 一直就拖着这个事情，也不给我处理。
0: 知道嘞，知道嘞。好嘞，就等于说现在只给你了个云南双人游，其他的啥什么奖品这那的都没有，都没给你。
5: 对。
0: 嗯，行了，我知道了。哪家店您告诉我来？
5: 重庆八公里理想店，
0: 他叫八公里啊？
5: 对，八公里，
0: 这名气的。行了，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这你不行啊、你不能随着一个销售的离职，把你后续的业务全部都断掉了。你这玩意儿后续没人管了，你白纸黑字写着的，对吧？现在我再确认一下，除了这个云南双人游，别的都没给你是吧？
5: 是。
0: 哎，好嘞，您稍等啊。哎呀妈，理想汽车是吧？来，理想汽车来，喂，你好。
6: 哎，主持人您好，我工号是051472。
0: 05147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051472号工作人员，谭女士找过你们没有啊？
6: 主持人您好，我这边帮您核实一下，这个确实谭女士没有联系过咱们这个线上400。
0: 啊，
6: 麻烦问一下，之前是一直在和门店沟通是吗？
0: 对的，你们在五一啊，在那个什么这个重庆南平搞了个车展。然后呢，当时他有截图的啊，这不是他空嘴说的。当时你们销售给他了截了一份你们五一期间的订车的一个优惠力度，什么6500双人游啊，新车大礼包啊，太阳膜呀，杀菌呐、洗车呀，抽奖啊，绞肉机呀，工具箱啊，空气炸锅呀，等等等等一系列东西。但是随着这个销售离职，你这个店不理他了。怎么整啊？
6: 明白明白，也确实抱歉给咱们用户带来不好体验了
0: 啊。
6: 这个我麻烦问一下，
0: 您说
6: 他现在已经明确是这个销售已经离职了，然后后续的沟通是我们这个女士有找过我们门店的其他的同事没有？
0: 哎、找了你们店长，找了你们店长了，你们店长说我们这么大一家店还能骗你吗？然后就消失了，我这么说没错吧，谭女士？
5: 没有，没错，没错。
0: 然后开始就直接告诉你这销售离职了吗？还是后来在你追问之下才告诉你的？
5: 开始就告诉我，他说这个销售离职了。
0: 嗯，然后呢？之后您跟他们对接就是这个店长是不是？
5: 是。我当天提车的那天早上，我就先去联系他，我说你们要给我。
0: 行了，来，这个051472号，您说。
6: 哎，您好。这个用户的问题咱们这边已经帮您详细记录已识别到了，然后后续的话可能会帮您去联系到咱们这个相关的门店去做一个进一步的核实，但是您放心哈，咱们那个每一位用户反馈到的问题咱们会尽快的协助用户去妥善处理，您也不要着急，辛苦您也给我们一定时间，然后这个问题稍后挂断通话结束之后24小时内会有人主动联系跟进的，可以吗？
0: 哎，可以，但是24小时太久了，你们下午啊跟你们门店还有消费者双方都核实一下，你也别听消费者单方面说，也别听你们门店单方面说，按照消费者刚才的描述啊，你们这家门店的店长服务质量服务意识也一般，你不能，你车展上面所有人都要送的东西它是个标准化的赠品，你有什么好核实的？你送谁都要送，他既然是车展定，你就得给他就完了嘛。你跟销售离职了，你要核实到什么时候去，对不对？所以这事儿你们多方了解一下，下午给我个消息，你们这事怎么处理，好不好？
6: 明白明白，咱们也是非常致力于提供让用户感到舒适的服务。那这个用户之前跟我们这个离职的销售沟通的那个记录截图，他有提供这个给店长吗？
0: 你猜呢？你猜呢，先生？我空口白牙去说，店长能信吗？对不对？
6: 明白。
0: 那我不得我让你看吗？
6: 好，
0: 店长看完之后，店长跑了。
6: 行，我就了解一下咱们沟通的细节。
0: 嗯
6: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了解到了。
0: 哎，挺行
6: 的。立刻去反馈处理的。
0: 哎，行了，但我得特别感谢您先生，为什么呢？您愿意非常细致的了解整件事的细节，这就很好啊！感谢您，外边把消费者电话、我们电话都
6: 认可、
0: 哎，外边电话、我们电话都会留给您的，好不好？然后下午记得跟消费者联系，记得给我们个消息啊！感谢您。朋友们，这是我第二次表扬理想客服了，为什么呢？ 就让你很舒服，不是让我舒服啊，我舒不舒服不说，让消费者也会很舒服。为什么呢？他真的站在你的角度。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你想着问题的解决方式，就他在关心这件事情的细节。为什么呢？他不想处理啊，他根本不关心细节，
1: 只会说话术了。
0: 你猜是不是，朋友们？比如说你家孩子让人打了，打完之后你说行行行，啊，就没关系没事，打打打打吧，就说明你不想替你孩子出头。你问怎么打的呀，你谁先动的手啊，你问的越细就说明你这个事儿越愿意去帮别人处理。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我这样讲是否讲得够清楚，所以挺好的理想啊。理想，我跟你说实话，理想汽车从几年前被我严厉痛斥的复读机式的客服进化成到了今天整个客服中心的状态，我个人来讲是极其欣喜和开心的，挺好的啊，挺好。
4: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正在直播。
0: 别人好我们也会表扬啊，但是你做的不好你就少说没有用的，每天都像喊口号一样，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我们一直以用户为中心，不要喊这些没有用的，你用你的实际行动让别人感受出来好不好。你做的好你在我这喊，我让你喊，但是你做的不好你喊我都不让你喊。下一位。喂你好。喂。
8: 哦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8: 姓曾哈。
0: 姓什么？
8: 姓曾，曾国藩的曾。
0: 哎，曾先生，曾先生，什么车？
8: 领克900 1.5T。
0: 什么东西？孟泽。
8: 领克900 1.5T。然后就是车辆出现失速跟那个跑偏很严重这个问题。
0: 我听不清楚您说话哎，曾先生，您把这个免提关了行吗？
8: 哎，好的。
0: 你把免提关了，你跟我那个什么又用听筒对话。
8: 哦，好的，现在清楚了吧？
0: 好多了，好多了。外面告诉一声啊，不要开免提，不要戴耳机，完全听不清楚。
8: 哎，
0: 来，曾先生，什么车啊？您是？
8: 领克900。
0: 啊，领克900，怎么了？您说？
8: 5月2号的时候，在国道智能混动行驶的时候，突然间失去速度，
0: 失去动力了。
8: 啊，对，就是正常走的时候，突然间发动机轰轰响，但是提不起速度，从80降到20-30，你再怎么踩油门都是发动机空撞了，就是。
0: 我明白了，等于说在行驶的过程当中，80公里突然就发动机就基本上在工作，但是不介入到动力工作了，光响它不走，对吧？
8: 对，
0: 导致公里就是速度从80降到了20-30，然后你踩发动机是有反应，嗡嗡嗡，但是速度提不上去，是吗？
8: 是的。
0: 好嘞，了解了。然后呢？
8: 然后5月3号

0: 一瞬间直接把车往右边或者往左边拉扯。
1: 就等于说你的意思是本来你是用在电在行驶的，但是发动机一介入会有向右向左拉扯的一个力，让你突然这个变换车道，是吧？
0: 啊，对对对，然后方向盘是正的，手扶方向盘到它是正的，但是就是不受控制的，有一股外力往右边拉扯。
1: 我看到您的视频了，您的方向盘是摆正的，但是车是朝右走的，对吗？
0: 啊，对对对，是的，就像螃蟹横着走，但是我们这个车没有这个功能哦。
1: 哎，好嘞，然后呢？
0: 然后已经从5月4号进店。前后后已经修了七八次了，然后工单已经开过5次，但是他们现在就不承认我的车辆有问题，就是不给走三包。
1: 现在他们的意思是两件事都没有问题。
0: 对，叫他们提供那个后台数据，他们说提供不了。
1: 没有问题，拿出没有关系，可以说没有问题。就现在呀，包括上汽是不是上线那个事情，其实可以放到所有的新能源车厂家去修车，你不要只看数据呀。你不是数据正常，车就没问题啊。
0: 他现在4S店的想法更搞笑，他说让我自费把车拖到天津什么国家汽车什么试验场去测，他说有问题了，他们就承认没有问题的话，他们的车还是没有问题。
1: 让你自己测？
0: 对，让我自己找地。
1: 谁跟你说的？
0: 4S店的那个售后经理哦。
1: 行了，我帮您找领客吧，让他们先把他们的依据提供出来，对不对？因为现在。
0: 而且我买车的时候，他们给我提供合同，我去修第三次，我跟他们拿合同之后，他就知道我要走司法途径了。他就说：“哎，到时候你真的上官司了，厂家的那个法务团队会过来支援。”意思就是说，他们的那个法务团队很厉害。
1: 怎么的？我们，你重新说一遍，这我没听懂。什么法务团队？怎么了？还威胁你了？
0: 4S 店的人，他就说，我去拿合同的时候，他就说，如果真的走司法途径了，他说领克厂家的那个法务团队会过来支援。他的意思就跟我们消费者说，他们的那个法务团队很厉害。
1: 怎么的？你对吧？你不说事了，开始搞威胁了。
0: 他现在就是不给我们发现问题，不给我们解决，他想解决我们发现问题的人。我出去旅游，我一家老少在车上很危险的，出了点车速没有找。
1: 我能理解啊，我能理解。那你把这个视频提供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做什么说法呢？你这方向盘是正的，车往右跑了，他怎么说啊？
0: 他们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国标有一条60或者80匀速走的时候，只要不跑偏，他的车就是合格的，就没有问题。
1: 你不是啊，你方向盘是跑偏，你这不是跑偏呢、啊，你方向盘是正的呀，这还正常什么呀？
0: 他们现在就是拿这条国标来一直在扯，一直在推。
1: 行了，我帮你找他们领克厂家吧，没关系啊，可以说正常，但是拿出依据就好。对吧？你说你车都这样，或者别人车也这样，或者你拿出什么别的依据来都可以的。行了，我知道了。找过他们厂家400吗？
0: 找过了。
1: 他们怎么说？
0: 没有用。他们说，那好的，我们只跟你登记，那跟反馈一下，没有下什么。
1: 你是哪里的？店叫什么名字？
0: 广西南宁，广西南那个南宁领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 叫领业是吧？
0: 对，林业。
1: 行了，知道了，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没有要补充的了是吗？
0: 没有了哦。
1: 哎呦，现在消费者太难了，你想修个车怎么这么费劲呢？就自己还要提供视频，然后我提供了视频还不行，就等于说现在厂家变成一言堂了。只要我说没问题，我就有权利不给你修车。你要修是吧？自己拖到国家这个认可的检测部门去检测去，检测出来有问题，我们再给你修。干什么都是，我不懂了有点。消费者太难了，怎么会这么难啊？你想，就原来我，哎呀，我感觉还是原来好啊。他会帮你试，他会帮你找，他会帮你去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没有了，都读数据，完全依靠数据，数据正常就是正常的。所以我把送给上汽的话，我再送给领克一下，好不好？那是不是你的数据正常？我这个方向盘掉下来了，它也正常啊。你帮他修一修嘛。来，领克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的工号是6856。
1: 685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6856号工作人员，事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2: 我刚刚的话已经有听到，并且已经全部都如实记录下来了，主持人。
1: 哎呦，就是你们也是原来是传统车企啊，你们不要依靠所有东西都依靠电脑依靠数据啊，你们看看人家拍的视频呢、啊。你看一眼行不行啊？他的方向盘是正的，然后车保奔右去了，奔左去了，而且还有拖拽感，这种不难试出来的。 你包括他这个发动机不介入了，发动机。

0: 一踩嗡嗡乱响，但是那个速度上不去，光转速上去了，但速度提不上去。这种故障你们是查得出来的呀？你为啥不给他查呀？你为啥让他找第三方检测啊？我不理解啊，你修车不是这么修的吧？应该，我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或者当然了，你们也可以说你们正常啊，拿你把当时的数据截出来，对吧？把当时数据截出来，并且出完整的说明。说明我们一二三四五，我查了五点，通过这五点，我证明这几辆车这个没有问题的。我们为我们出具的这份东西，承担法律责任。你们出一个，让消费者起诉你们也可以，行不行，女士？
1: 明白的，主持人，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呢，我都已经做好记录了，也会交给我们的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一下仔细的排查，也确保我们用户的满意的，也请您给我们一点时间呢，主持人。
0: 哎，可以的，你们快排查吧，你们的技术人员学学基础的机械知识呢。对不对？你不要光看数据呢，你不能说你们的修车全是电脑，全是电脑工，那不行啊。前两天有个上界，今天遇到个你们，因为为什么呢？希望你们能感同身受的一点是什么？只要你们的售后讲没问题，消费者的车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只要你说出这三个字，他完全没有任何修车的权利了。所以这是难点在这儿啊。所以找一找吧，好不好？事转给你们，下午三点给我个回复。不是说这辆车一定要有问题，一定要有故障，可以没故障。那么你们第一数据拽出来，第二给他一个完整的说明。为什么？你质疑你举证吗？你说没问题你不得举证吗？对不对？事转给你啊，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您稍等一下。太难了，上届的车主也是这样。上届一句没问题把消费者差点逼死。那不就是这样的吗？他张嘴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
2: 嗯，
0: 你说有问题，你得找国家认可的第三方，还得拖到天津去做检测。大家可能不知道天津啊，全国就两家，一家在天津，国家非常大的检测，这个非常正规、非常大的一个检测机构，还要派拖到那儿去。别的你本地的还不行，多难呢？还能再难吗？
2: 还能，你要是起诉我还有法务团队。
0: 哎，你不要瞎说，我过来奔你来了，到时候啊，
2: 没有，
0: 咱也不怕啊。啊，我欢迎啊，欢迎。我有什么地方说错了，就是也欢迎大家这个给我们多多的指正，好不好？下一位车主啊，真的消费者太难了。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干，干将的干。
0: 哎，干将的干，干将莫邪那个干啊。
3: 是的。
0: 哎呦，您这姓少啊，干先生您好啊，什么车？
3: 老陈你好，就是我是一辆奥迪 A7 的车主，
0: 嗯，
3: 然后是2020年买了一辆进口版的 A7，
0: 嗯，
3: 但是在车辆使用两年的时候呢，就出现了 SOS 的这个模块报警，
0: 嗯，
3: 然后呢，从前面呢就是小频率，到后面就是每一次都是大频率的这个报警。那之前在车辆质保的时候呢，我们找 4S 店反馈过，他说这个是厂家的一个程序问题。
0: 嗯，
3: 他说等后续呢出了这个升级程序，升级一下就 OK 了。
0: 嗯，
3: 那因为我车辆比较多，所以这辆奥迪 A7 呢就是在不是平常用的，偶尔开开。
0: 嗯，
3: 那这一次呢就到 4S 店，他说要掏费用。
0: 嗯，好嘞。
3: 那我就提出了一个
0: 多少钱
3: 质疑点。
0: 多少钱？
3: 2万块钱吧。
0: 两万块钱啊？
3: 对，
0: 怎么这么贵啊？你当时你的 A7 啊，进口 A7 是上汽卖还是一汽卖的？
3: 是上汽卖的。
0: 上汽卖的，是就是当时就是上汽奥迪了，是吧？
3: 对，我也不知道上的一算上汽一汽，应该进口版的嘛，应该是上汽。
0: 哎，行嘞，我知道了。
3: 嗯，
0: 等于说你现在 SOS 这个乱报警这个事儿，从你保修期之内就有，现在出了保修期了，他让你自费换了，自费一下要2万，是不是？
3: 是的，嗯。
0: 你就这事儿了。
3: 对，
0: 那你当时在这个质保期之内，它频繁的故障这个事儿有没有？他们有没有记录啊？系统当中？
3: 当时是去 4S 店当面沟通的，那他给出的回复就是目前没有升级解决办法，那是后期是可以的，那我们也没有这种文字性的保留。但是我提出的一个质疑点是什么呢？
0: 嗯。
3: 因为这个问题我后来整个抖音百度和豆包也问了一下，
0: 嗯，
3: 三辆车里面有一辆是这样的。
0: 你这个说话要负责任啊，你怎么知道三辆车有一辆啊？
3: 负责任
0: 不是你
3: 负责任，
0: 你负责任我负不了责任呢、啊、你这三方你对您这三辆里边有一辆，这是得有数据支撑啊，你咋证明、谁能证明啊？ AI 告诉你的。
3: 我大概就是当时我搜了一下啊，就是有没有就是网上有这种解决这种故障的简易办法，然后呢我们从豆包搜了一下，但是呢豆包推出了很多，全部都是很多博主都反映这个车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0: 好，
3: 是一九年以后的车辆。
0: 嗯，就 SOS 模块报警，它报警的过程当中会啾啾啾乱叫乱叫还是什么呀？
3: 它会弹出故障，然后呢在行驶过程当中滴的一声，让你这个无法专注于这个驾驶。
0: 嗯，有故障码还会滴一声，有声音提示，是不是？
3: 对， 对，
0: 行了，我帮你找他们啊。
3: 嗯，
0: 然后之前您，您一共进过几次店？保修期之内，
3: 保修期之内我进过好几次了的，这应该进过他，我去4S店的时候他说我只进过两次，但是不止的，因为我
0: 没关系，
3: 保养都在那边做的。
0: 承认一次也行，承认两次也行，
3: 有
0: 承认就行。现在他们依然承认吗？
3: 他们不承认，就是在质保期内去过他们 4S 店。
0: 你不承认，你看我就问这个问题嘛，我就意思说他们承不承认你质保期这玩意坏过，他不承认了。
3: 对，
0: 你有什么依据没有啊？比如质保期内有没有什么视频什么的？
3: 那个时候没有，因为时间过去有5年了嘛。
0: 那这不好弄嘞。那你他现在死不承认，说你从来没来过，就是质保期之后坏的，你怎么说呀？
3: 嗯，这个倒没关系啊。
0: 嗯，
3: 就是我的诉求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0: 您说，
3: 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质量事故问题，整车厂在设计这个模块的时候就有缺陷。我现在追究的不是他，我个人车辆，我现在就是要他这个官方召回这个问题。
0: 这样没有问题啊，您可以提出您的疑问。我现在您觉得，哎，奥迪哪几款车都有这个 SOS 模块报警的问题？
3: 全系列 A 系列，然后 Q 系列
0: 啊
3: 都有。全系列的 A 系列跟 Q 系列都有。
0: A3、A4、A5、A6、A7、A8 都有。
3: 对。
0: 然后 Q 系列 Q3、Q5、Q7 都有。
3: 对，都有。
0: 我问问吧，好不好，朋友们啊，来，有没有奥迪车主？
2: 我遇到过
0: 啊，
2: 就是这个车，不过是2018年买的，然后也是
0: 怎么样的是？
2: 现在也还有。
0: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故障？
2: 它是在你启动的时候，仪表会弹出这样的一个 SOS 故障报警的一个提示弹窗，
0: 然后呢，
2: 然后你把车开起来的时候，它确实会偶尔的滴那么一声。
0: 这对你的行驶有影响吗？
2: 行驶到正常行驶，但
0: 是如果
2: 是这个弹窗一直都在
0: 啊，不是，
2: 如果你真是需要用 SOS， 到时候会不会给你报警，这就不知道了。
0: 对，我要问这个 SOS 救命的。
2: 对，
0: 你真的需要用到 SOS 功能的时候，你点它有没有用，这很重要。A 四有没有？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有没有奥迪车主？有没有？没有上纲上线，急什么？不是在征集的吗？现在我身边有一个有的，
2: 我说的那台就是这个 A 七，然后我的 A 四没有，我遇到的是 A 七。
0: A 七有。
2: 对，
0: 这个好了，我知道了，我了解了解，好不好？朋友们，你们有吗？啊，都有啊，这么多人有啊。当然了，也肯定有没有的，因为没有他不说了嘛。
2: 是。
0: 对，所以各位如果有奥迪车主或者坐过奥迪车的，有遇到 SOS 报警的这个事儿，就是故障码的这个事儿，有没有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 ？Q 八也有啊，要命了！来来来来，上汽奥迪是吧？您稍等啊，您现在什么诉求，让他们召回啊？喂，先生。
3: 哎，我在。
0: 哎，干先生，您现在这个20000块钱无所谓，但是想让他们召回。
3: 因为就像您所说的，就是这个是生，就是关系到人的这个生命安全。如果一旦发生这个碰撞事故，他根本就没办法把这个信号拨出去。
0: 嗯，行嘞，我帮你问问他们。你有没有找过他们400啊？他们有针对这件事有什么解决方案吗？还是他们
3: 他踢皮球？
0: 行了，我问问啊，您稍等。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谁说的？哎，可以的，那就一汽奥迪也行。来，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工号。
4: 哎，你好，主持人，工号2005。
0: 2005号，工资人，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有消费者反映你们的 SOS 模块会报警，然后质疑你们有产品缺陷。我直播间简单问了一下，现在2000多人，大概现在得有个100多人，你们的奥迪用户都反映他们出现过类似的 SOS 模块报警的情况，你们是否有接到过？
4: 关于用户所描述的这个 SOS 报警，刚刚导播老师也是给到了我们这边用户的联系电话。查询到之前也是通过当地的奥迪授权 4S 店，也是有在做推进处理。目前来讲的话，可能还没有协商达成一致。稍后在直播连线之后，我们也会推进经销商与用户积极的协商，推进该问题的处理。
0: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这个事儿在你们来看，依然是一个个案。 对吗？
4: 这边的话，您所提出的疑问以及刚刚用户所提出的疑问，希望厂家方面能够协助进行召回，这个我们也会向相关部门去做进一步的反馈。
0: 啊，不，这个这单方面的说法啊，也不代表我的意见，因为你不能说哪个事他认为谁认为是群体性就是群体性了。那我只是说现在你们的判断，你们觉得这个 SOS 模块就是个个案，哎，出个一个两个三个五个的，就不存在批量性有这样的情况是吗？
4: 这边我们也会记录清楚您的疑问，去向相关部门去做征集反馈。
0: 这样啊，我把情况反馈给你们，我希望你们去了解了解，因为按照你刚才的这种量啊，你们这种群众基础啊，这种量好像遇到这样问题的消费者不在少数。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跟看法， SOS 模块故障这个事儿一般消费者用不上，但是等他用上的时候，这玩意儿就是救命功能。所以这个一旦爆故障了，那么它在发生剧烈碰撞再按 SOS 按钮的时候，是否还拨得出去，是否还能起到相关的作用，我不清楚，需要你们去了解啊，需要你们去了解好吗？这事我转给您啊，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三点记得给我个回复，我也会在网上征集的，我也会问问大家到底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不是说这个功能别人用不上，你们坏了也无所谓。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消费者在保修期之内曾经多次进店，但是你们店现在不承认他来过，因为没有进你们售后系统，现在出了保修了，让他自费20000块钱进行更换。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这件事情被默认了，那么以后的经销商就会故意的在质保期内不帮别人修，拖出质保期让别人自费修，这不是什么好头。我对给你们一小弟也提个醒啊，感谢您帮我记录，稍等电话不要挂，跟我们记者聊一下啊，您稍等一下。刚才有一位网友说的很有道理，说老常啊，这个节目挺好，但是呢每一回你不怼 4S 店呢，就是感觉可看性略差。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类节目，包括我不说别人，我说我自己，我们节目的核心只有一个，帮消费者解决问题，而不是要激化矛盾制造冲突。我也知道那 4S 店的服务水平更差一些，对吧，这个个人的情绪会更多一些，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冲突，获得更多的流量，我当然知道。这我不知道吗？我知道啊。但是呢，我们的目的和我们的初衷是搭建消费者跟厂家之间的桥梁，是替消费者解决实际的用车纠纷，并且最好的情况下，通过这件事儿，大家如果能学会了我遇到类似问题该怎么去解决，那就是善莫大焉了，知道吗？而不是说我们非得去连线 4S 店，非得去制造这个冲突。比如说消费者质疑 SOS 模块报警这个有问题，那是 4S 店能解决的吗？不是。比如说远程这个，他这个说我电机从来没有问题，是 4S 店能解决的吗？不是。但是我能不能去连线 4S 店跟 4S 店去吵一架呢？可以。但是我跟他吵完，对整件事情，对消费者有什么帮助吗？没有帮助。

0: 我们需，这不是我们需要的。就像那时候庞先生那件事儿引发了很大的舆论波动，我可以非常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吃过一口恶心的流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初心啊，好不好？这个我给您回答一下，您这个问题很好，是我知道，但是我不能去这么去干去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
1: 我姓高。
0: 啊，姓什么？
1: 姓高。
0: 哎，高先生，高先生，东北人啊。
1: 哎、你好。对，东北。
0: 哎，好嘞，高先生，什么车啊？
1: 车是东风，风行那个凌志 M 五。
0: 咋的啦？
1: 我这车吧，就是当天嘛，他那个也不让我试车，就买车家当天不让我试车。
0: 嗯。
1: 然后吧，就是得说交完钱，交完保险才能试车。
0: 嗯，然后呢？
1: 然后我就交完钱，交完保险也都保完了，然后一上车试车就是方向动力问题。
0: 动力有什么问题？
1: 动力方向沉，就是行驶到二三十迈左右吧，就是稍微像打不动似的，沉，特别沉。
0: 我也有东北基因啊，但是我听你这话，我听得有点费劲。那个方向盘沉是吧？重，打不动。
1: 对。
0: 那跟动力有什么关系啊？那不是方向盘有问题吗？然后呢？
1: 不是，就是方向问题吗？
0: 嗯，然后呢？然后呢，先生？高先生，您接着说。
1: 我找那个四 S 店给换车，他不给换。
0: 嗯，你这刚买就有问题，我刚开出去就坏了，就方向就沉，是不是？
1: 对。
0: 哎，好嘞啊。那接着说吧，然后呢？你要他给你换是吧？他不给你换。
1: 对。
0: 你得给你。他承诺，他承认有问题吗？他
1: 承认有问题。
0: 但是我给你修。
1: 维修那边常有问题，他就给我修。修的话，然后他们那个就是维修工说那个。助力问题，那个放那个助力泵问题。
0: 然后呢？
1: 然后说那个助力泵问题，然后我说那换也行，然后那个他那后期那个他说那个，换给你维修完之后还这样，你能接受不？啊？然后我说我接受不了，我买的新车。
0: 你这啥呀？哪儿的呀？你是哪里的东风风行啊？
1: 沈阳。
0: 沈阳的，就是你，我给你换个助力泵，你还这么沉，你能不能接受？
1: 对。
0: 这怎么？
1: 然后，
0: 东北人是咱们都是这么有语言的天赋吗？这什么我没懂啊！你换完还这样，我为什么能接受呢？
1: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也不接受。然后我们，然后随后又找到让这个维修给出手续，就是这个车的出手。假如说这个车动力问题，出手续他不给出。
0: 行。我知道了。什么？
1: 不过三包法，他车不给换。
0: 说要求，您什么要求？
1: 我要求就想让他换车，
0: 换不了。当然了，他给你修完还不行，能换啊？但是你都不给你修，换不了。
1: 不修换不了是吧？
0: 那不废话，那肯定啊，那是。但是您的心情我万分理解啊，高先生。
1: 啊。
0: 您是我应该遇到第二，反正差不多第一、第二的吧。就是买车刚开出去就坏的，之前我遇到一个买车开出去2公里坏的，您这个应该比他还坏，应该刚开上就感觉方向盘沉了，有问题了。
1: 对呀、
0: 啊。啊，您的心情和遭遇我是异常的理解，但是您得给他机会让他修，你能让他修吗？
1: 啊，就是不符合换车条件呗，是不？
0: 那你要直接换肯定是不行啊，你啥故障都不知道，你换什么呀？
1: 哦，
0: 对不对？你双方协商一下，我让他补你点东西呢。
1: 他补点东西，他啥也没补啊。
0: 我知道，我帮你找他们去啊。
1: 行。
0: 哎，没有，是他试驾了，但是这辆车他没试，他是新车。他不有个新车给你吗？你交完钱之后把车开走吗？他刚开出去就发现方向盘有问题，觉得沉。哎，我忘了问问高先生啊，你开他们试驾车方向盘沉不沉呢？就你沉？
1: 他没，我不沉呢。
0: 就你现在开你同款车，别人车都不沉，就你沉？
1: 对。
0: 啊，行嘞，知道了。来，东风风行是吧？沈阳的新风。沈阳新风风行是吧？东风行来了吗？东风行真行啊！你出厂就有毛病啊，这车。来，喂，你好。喂。
2: 啊，我这边是东风风行的客服中心。
0: 哎，你是工号？
2: 啊，323号客服代表。
0: 哎，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2: 323。323。323
0: 吗？
2: 对。
0: 哎，32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323号。您听了吗？需要我重复吗？
2: 这边有如实记录。
0: 刚开出去，方向盘就有问题。 就他方向盘沉，别人方向盘都不沉。

0: 这是消费者单方面的说法，我现在需要跟你们核实。消费者之前换车，我说现在目前还不符合换车条件，但是你们得给他修啊，对不对？你修完你得保证一次修好啊，要不然你这个方向也是安全类的故障嘛，对不对？你修一回修两回，他刚买的新车刚开出去就坏了，那你不得给他退换吗？所以这事儿你们看着慎重处理一下，如果说一次能修好，也给消费者给予一定的补偿吧。我很少替别人要补偿，但是这个补偿他应得的，谁家买个新车就坏呀？而且你们东风风行出厂没 PDI， 没 PDI 的，你个助力泵坏了，你对不对？当然了，这个过多道理跟你们讲也没用啊，是转给您，麻烦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能给我回复吗，女士？
1: 嗯，好的，这边会如实记录。
0: 哎，你不回复，明天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要命了！好了，兄弟们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记得找我们，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嗯。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记得找老常啊！希望大家这个粉丝灯牌亮一亮，
2: 是的，
0: 好不好？在直播间的朋友
2: 点亮一下。
0: 对，如果你那儿有那个是直播预约直播提醒的，这直播提醒的，点击一下预约我们的直播，明天中午11点咱们不见不散啊！记得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兄弟们，谢谢大家啊！
3: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6: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7: 嗨，
6: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5: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陈洁仪，我想大部分的朋友都很熟悉这位来自新加坡的有着良好素养的歌手，他也是很出色的舞台剧的演员。我倒想多说两句郭峰。郭峰呢，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钢琴，十几岁就已经考入专业院校来深造音乐，十八岁毕业留校任教，经历了十八年钢琴演奏的生涯。而且不到二十岁，他就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家学会中最年轻的会员了，可见他的创作能力和经验。而对于内地歌坛来讲，他是最早倡议原创的人，在当年北京申奥的过程中，他也贡献了不少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更是带红了陈洁仪，让更多中国的听众知道他。这首歌叫做《心会跟爱一起走》。

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柯以敏在秋天醒来。柯以敏在97年推出他的第三张国语专辑，叫《邻居的耳朵》。在这之前，《太傻》已经让他尝到大获成功的滋味，所以《邻居的耳朵》延续着我们最熟悉的柯以敏的风格，也是他最擅长的复古的曲风，极度难唱，很少有人会去挑战。我觉得每次听柯以敏的歌，就好像是在看一场跳水比赛。每一首歌曲都有它的技术难度，而且那个数字在不断的往上翻，不断的挑战着他自己，让别人望而却步，不敢尝试。来听到柯以敏的《在秋天醒来》。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

下一首歌为大家放到的是戴安娜·罗斯 Diana Ross。 1944年她出生在底特律，是歌手也是演员。60年代她就已经做了乐队，后来转型成为一个独唱歌手，在百老汇取得极大成功。她被誉为是流行乐坛的黑珍珠，丝绒一般华贵的嗓音演唱的那一些抒情歌曲被歌迷视作听觉上的享受。72年的时候，她凭借着电影《Lady Sings the Blues》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所以呢，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曾经公布罗斯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女歌手。今天就跟大家听到这首年代老歌，来自于戴安娜·罗斯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接下来听到的是齐秦的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慧源编曲，几位大师成就了这首佳作。而且有没有感觉，齐秦很多传世的作品呢，都跟他的感情经历有关系？感觉这是一个对于情感格外投入、有太多付出的人，所以在感情当中的感受也格外的浓烈。这首歌创作于1997年，那个时候两人已经几度分分合合，而97年初他们俩突然和好，所以这首歌曲出现在那个时间节点，也代表了齐秦的心声。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位是陈奕迅，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有实力又很谦逊低调，但是又不失搞怪的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陈奕迅的经典《爱是怀疑》，非常不错的气氛和节奏，希望此时此刻你行在路上能够一路畅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我这两天心情特别的好，因为我拿到了一份让我非常满意的体检报告单。我想这应该是成年人世界当中最纯粹和最踏实的一种开心了。不瞒你说，我拿到了那份报告单之后，心里有一种暖洋洋的满足的感觉。它不亚于小时候拿了第一名，或者是完成了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因为它关乎的是我赖以生存的唯一的身体。去年的报告单呢，我的低密度脂蛋白和尿酸值都偏高，还有肺结节，但今年前两项的指标都正常，肺结节也没有长大。我想这应该是我过去一年把健康当回事儿的正反馈了。过去这一年，我把搞好身体当做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来经营，也摸索出了一套让我自己感觉到很舒服很轻松的养生方式。我要给你推荐一个 APP， 叫做我要做计划，它是一个很可爱的小鸭子的头像，而且呢这个 APP 是免费的。你可以列下你一天要做的事情的清单，那在我的一天的日常计划当中，有一部分就是我每天的养生打卡，主要包括以下几项：一个礼拜至少有三四次的早晨的有氧，再加上三四次晚上的力量训练，然后健康的早餐，每天泡脚，每天至少喝2000毫升的水，每天晚上11点钟睡觉。但最近不行了，因为我的孩子上初三，晚上呢我可能要陪他到12点钟，但是中午呢我一定会给自己补一个午觉。这几样就是我的每天的健康清单，或者是我每天的快乐养生打卡。听起来一点都不复杂，都是一些非常小非常小的习惯，但是你千万不要小看它，它构成了我一天安安稳稳的基石。这个 APP 呢还有一项，就是它可以让你记录你这一天的情绪和心情。那每天晚上我会简单的记录下我今天有没有什么事儿特别的开心，特别的生气，或者是特别的焦虑。我觉得这是一种觉察的过程，我发现当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波动，我就更容易能够从那种负面的漩涡当中跳脱出来。我想养生呢，不仅仅是养身体，更是养心。一份平静的愉悦的心情，可能才是最好的营养品。就这样一天天的，我在那个清单上打勾，从一开始的需要提醒到后来的自然而然，我了解到了我身体的节奏，知道了是什么样的东西我可能会身体比较舒服，什么样的作息能够让我第二天精神比较饱满。我更愿意去倾听我自己身体的感受，如果那两天我体育运动感觉到有一些疲惫，我就很果断地停下来。所以今年的这个体检报告不是侥幸，我是带着一点底气的，它是我和我的身体在这365天当中并肩走过的路。那现在呢，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体检年开始了，在我的面前好像真的展开了一张全新的空白的日程表，这种感觉很奇妙。它不像每一年的1月1号那样带着一种社会的约定俗成的宏大的压力，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属于我自己的元旦，是更加私密的，是我自己的一个崭新的一年。它让我觉得我对于自己的健康有一种掌控的感觉，我不再是被动地等待我的身体出现问题然后再去修修补补，而是在很主动地充满期待地去塑造一个更加健康更加有活力的自己。如果你这么想，你就会觉得你的生活会因此变得有些不一样了，那些很日常的很微小的选择都被赋予了更加长远的意义。比如你喝下一杯柠檬水是在为身体灌溉，你尽量的去早睡半个小时是在为你的精力蓄能，你选择一份沙拉是对血管的呵护，你每一次去公园跑步是对身心的一种双重的按摩。我期待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当我再一次接过那张报告单的时候，我依旧能够像今年一样内心平静且充满愉悦，也能够像今年一样对我的身体说一声，看今年我们再次合作得非常的愉快。这份期待本身不就是最好的生活动力吗？带着这副伴着我几十年的肉身，我们又一次站上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一次我想我会更加从容，与他更有默契地走向下一个
美好的元旦。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虚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过去这一年也是我读中医和心理学书籍最多的一年，导致我现在打开微信读书，给我推荐的几乎都是这两类的书。我最近看了一本读起来非常的轻松又很治愈的心理学方面的书，想推荐给你，叫做《我的外婆从不内耗》，作者叫李微臣。当然从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写的是他外婆的故事。他说呢，我的外婆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富有的家庭，从小呢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在为人处事方面很有原则方法。她非常的独特，在近90年的人生里，她始终保持着一种很珍贵的清醒，而这种清醒在今天这个让人容易焦虑的年代显得尤为难得。我们总是在讨论如何不内耗，而这位外婆用她的一辈子给了我们答案。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的序。我经常会想起外婆，她是非常特别的存在，虽然身材娇小，我小的时候却觉得她像山一样高大，充满力量。我的父母对我非常的严格，小的时候呢，我只有寒暑假才可以到外婆家。她简朴的家在我的心里好像是自由的圣殿，每当我遇到困难去找外婆的时候，她总是有办法巧妙的解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内耗成了一个热词，很多人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失去了行动力。外婆如果在世的话，她应该是不能够理解这个词的，因为她的决策和行动向来干脆，好像永远有无穷的生命力。外婆出生在一个资本家的家庭，她的同学呢是四大家族的小姐，外婆总是显得特立独行。当时别的兄弟姐妹都在乖乖读书，都去上了名牌大学，而他呢非要去学音乐。大家都选择了门第相当的对象，而他非要嫁给当时已经家道中落的外公。结婚的时候，娘家在上海为他买下了4层公寓，他却用这个公寓呢开启了夜校，教工人识字珠算。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外婆自从嫁给了外公之后，就跟着外公从大上海跑到了贫穷的省份工作，进了一所学校。当时的校长欺负他，克扣他的工资，于是他就到处写信申诉，甚至反映到了国务院，还收到了国务院的回信，支持他维权。从此之后呢，那个校长就再也不敢招惹他了。然而等到后来校长落难，要求他在校长的材料上签字的时候，外婆却拒绝了，理由是他记性太差，记不得了。其实我知道他是不愿意落井下石。作为一所以学生打架厉害而闻名的中学的教导主任，外婆跟学生们的关系特别好，获得了学生们的爱戴和拥护。我的外婆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她的心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年轻。73岁，她只会几个单词，比如你好、谢谢之类的，就敢一个人带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跑到加拿大住了半年。86岁，一次又一次的帮助遭遇家暴的钟点工阿姨找律师打官司。88岁，因为我一直不结婚，就问我是不是喜欢女孩子，并且表示这种情况在加拿大很常见，她尊重我的选择，还将我的一个朋友误解为我的女朋友，拜托她好好的照顾我，弄得对方哭笑不得。89岁，外婆摔了一跤住进了医院，跟隔壁床病人的护工阿姨相谈甚欢。护工阿姨被隔壁床病人家属欺负的时候，外婆为她打抱不平。对方回怼的时候，外婆不慌不忙，笑眯眯地说，我去了天堂之后会保护你们的。于是对方就不敢再说半句了。我的外婆一直在生命最后，出门之前都要仔细地搭配丝巾和口红，化妆半个小时。她的行动力也特别的强，她没想到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去做，绝不等待。以前我一直觉得那是一种鲁莽，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智慧。

他会尽量把握可以把握的部分。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收获，而绝大多数人的人生理念是做减法，先预设出一种完美顺遂的路径，所有可能遭遇的挫折都是潜在的损失。在这样一个逻辑的前提下，人就会患得患失，瞻前顾后，陷入内耗。内耗就像一块橡皮，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反复摩擦，最后擦掉了真正的自己。外婆的这些人生智慧源自于她对于自己的信任和喜爱，因为她发自内心的喜欢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优秀的，是值得信赖的，所以她才能够勇敢地去做任何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绝不气馁，会寻找任何可以借助的力量和方法，不断地去尝试，成功了就会形成正向反馈，鼓励自己进行下一次的挑战。我曾经问过他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他听到之后非常的惊讶，他说人生为什么要有遗憾呢？想做就去做嘛。我又问，那如果结果不好呢？外婆说，至少我知道了结果呀，至少我这一辈子都会很精彩。作者说，我试图把外婆告诉我的道理和她的人生故事记录下来。外婆一直是像山一样的存在，稳稳地立在那儿，是因为她拥有平静的力量。飞鸟停在山巅，是因为她相信自己的翅膀。你生而为山，何居为一朵花呢？你生而为翼，何愿一生匍匐呢？不知道这样一篇序是否会让你对这个外婆充满了好奇和兴趣。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听关于外婆的故事。

欢迎你去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和你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我的外婆从不内耗》。在书里有一个非常触动我的一个场景，就是外婆生病的时候面对牛奶的选择。要知道，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她是背着年幼的孩子喝下了对她来说救命的牛奶，但是外界也给她贴上了自私的标签。外婆当年拒绝了那些家境优渥的追求者，毅然而然地追随着外公，从繁华的上海来到了外地。刚结婚的时候尚有嫁妆可以变卖，虽然生活艰苦了一些，但基本的生活还是可以保障的。后来因为时代的影响，生活逐渐变得困难，她病倒了，险些丧命。有一次她看完病在门口走不动，听到屋子里的医生议论，刚刚那个女人活不到40岁。她心里一惊，想了很多。此时外婆以前帮过的一位农场女工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凭借着单位和医院开的证明或者是病历，可以定期在农场买到牛奶。妈妈和舅舅那个时候在上单位幼儿园，幼儿园提供三餐，舅舅因为年纪小抢不过别的孩子，经常饿肚子。妈妈有一次实在没有办法，因为舅舅哭得太厉害了，就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放在炉子上烤，然后拿给了舅舅吃。后来每一次外婆喝牛奶的时候，舅舅都会眼巴巴地在一旁看着，直到妈妈拉起她往门外走，说别看了，我们到外面玩。外婆只是背对着门口把所有的牛奶都喝下去，把涮瓶子的水都喝掉，也没有跟他们分享。这件事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被反反复复地戏谑提起，甚至被家里人编成了段子，以此来说服孙辈们牛奶是多么的珍贵，要多喝。外婆总是笑呵呵的，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特意描述自己是转过身含杯忍泪喝下去的，众人一阵哄笑，空气里都是快乐的气息。她从来没有辩解过，在那时那刻，外婆权衡利弊，已经做了最好的决策。没有人知道未来的情况是怎样，用此刻的已知去看待过去的决策是非常荒谬的。当时外公的一个妹妹已经毕业参加工作了，外公也得到了晋升，外公帮扶原生家庭的负担逐渐减轻，加上他长得英俊，如果外婆真的年纪轻轻就去世，很有可能会有新人进门，那么外婆怀孕生产还有工作养家，苦苦支撑家庭又供养外公的父母和妹妹，这一系列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她的老公会成为别人的老公，她的孩子会成为别人的孩子，而后妈又会怎样对待这两个孩子呢？如果后妈有了自己的孩子怎么办呢？当年物质资源极度匮乏，孩子的命运又会遭遇怎样的坎坷？这些他都不敢想。正因为他对人性洞察至真，对俗世了解入微，他的这个决定才如此决绝，又让当年的一般人无法理解。所以，就算要背负自私的误解，他也要保住自己的命。把牛奶让给孩子，能让多少次？把救命物资让给孩子，自己病重不治，确实能够体现自己的无私和伟大。而孩子幼年就没有了母亲会遭遇什么？孩子懂事之后又会有怎样的心情？会不会背负一辈子内心的重担？把救命的物资让给孩子，就算活下来，自己会不会就因此对孩子的感受不一样呢？毕竟你当初喝的可是我省下来救命的牛奶。这是这本书当中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段，我想这就是外婆的智慧，在于他懂得持续的付出需要持续的能量，自我保存不是自私，而是让爱能够延续的前提。就像小王子里的那朵玫瑰，小王子要离开的时候，玫瑰没有为了留住他而放弃自己的刺，因为他知道失去自我的玫瑰也不再是玫瑰了。

接下来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这本书当中第二个让我深思的点，是关于延迟满足的反思。作者小的时候被父亲训练延迟满足，而外婆却说，不需要的东西再多，也比不上需要的时候得到的那一小份。妈妈不知道从哪儿邮购了一套儿童心理学书籍，如今看来，那书不过就是把国外的一些实验直接照搬到儿童教育上。其中有一些实验在后期被证明存在很大的问题，包括至今都非常有名的延迟满足的实验。大妈拿出了一个盘子，盘子上面放了两块我喜欢的夹心糖，说现在给我一块，如果一小时之后再吃就给我两块，说这是延迟满足练习，锻炼意志力的。当时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吃过点心糖果了，所以紧紧地守着盘子，最后实在受不了，拿手绢偷偷地包起一个跑了。后来我爸突然出现，让我打开手绢，看到了之后非常的失望，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你就吃吧，说我估计这辈子是没有什么大的出息了，他们对我做这样的训练是为我好，结果呢，我还是没有等到预定的时间再吃。我当时难过极了，手里的那块糖似乎也失去了吸引力，从此之后我就不再愿意吃这种糖了。爸爸妈妈说都是因为他们教育的好，我才懂得拒绝了诱惑，但又开始说我变得忧郁，心事重重。有年夏天从外面回家，天气非常热，外婆切了个西瓜，我很想吃，但反倒刻意地把西瓜拿远了一些。外婆觉得很奇怪，问我为什么不吃啊？我就跟她讲述了之前锻炼失败的事情，解释自己是忍着不吃，磨练意志呢。外婆像看傻子一样看我，你这不是锻炼，是在自讨苦吃，就是因为现在又渴又热，西瓜才好吃，不需要的东西再多也比不上需要的时候得到的一小份啊，以后的两块西瓜能比得上现在这一小块吗？想吃的时候咱们就得认真的品尝享受，你才会感到满足，学会珍惜。心里明明有苦有委屈，不能够全心享受还要自责，这样快乐会越来越少。当我越长大，我就感觉到延迟带来的往往不是满足，而是遗憾。意志力是一种心理资源，是有限的，投入意志力就像花钱一样，要看这个项目呢值不值得投资，能够带来多少回报。把意志力耗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是纯粹的浪费。愿望都是有时效性的，当你特别想吃一个东西的时候，忍着忍着你可能就不想吃了。在40岁的时候获得了你10岁时想要的裙子，也没有办法重获当初的感觉。因为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你的内心会产生深深的匮乏和不安的感觉，把生活处处当成战场和考场，焦虑和危机感弥漫，对快乐感到惶恐，认为事情顺利是不应当的，就算没有困难也要下意识地找一些磨难来让自己经历。生存本来就很难了，所以我们更要精打细算，用好内心的能量，值得忍的事情才忍，把意志力花在刀

说就是那些没我爸妈没时间管我，我又恰逢例假，又冒雨骑车回家，导致后来每个月都严重的痛经，影响学习，成绩排名下降之后，父母就不停地批评我，我的心理压力更大了，痛经就越来越严重。暑假我到外婆家住，跟她抱怨了这件事情，觉得作为一个女人真的是太麻烦了，又痛又耽误事儿。外婆听完了之后呢，立刻让我换衣服，带我去省城的中医院挂号，接着带我去超市买了热水袋，又选购了几包不同品牌的卫生巾，说你去试试哪个舒服点，下次就买哪个。她每一次过年总会偷偷地塞给我一笔钱，让我买我自己需要的东西。那天她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了很长的一番话，她说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比如父母性别，再不想接受都没用，遇到麻烦抱怨只会让你更加的痛苦，压力越大越不容易改善，那就不如想一想现在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然后立刻行动起来。暑假结束，我又回到了自己家所在的小城，外婆特意打电话叮嘱爸妈继续带我到市里的医院复诊，有叮嘱我妈帮我去药房买止痛片，说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就应该吃药，该请假请假，身体最重要，身体不舒服即便强撑着在学校学习也没有什么效率，不如放松点把身体养好了再集中精力学习。外婆作为长辈都开口了，我爸妈只能够照着做，但背后对此事的评价是外婆事儿真多，很多女人不都忍着吗？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了，还要不停地去医院。但外婆不这么认为，她觉得很多道理需要辩证的看待和理解。比如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现实生活当中有家族助力和长辈福音的人往往发展更快。真正的早当家不是早早的迫于生活压力贩卖自己的劳力，而是去见识和认知的丰盈，是去了解人性，了解社会的历史和发展规律，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百折不挠的心性。什么天降降大人于人就要吃苦，有的时候不过就是自我安慰。不要觉得吃苦是光荣，如果吃苦真的让你学到了东西就值得，但有的时候这些苦是你瘫倒在地不想行动的结果，不过就是用吃苦来掩饰自己不想思考的懒惰罢了。硬扛不是坚强，遇到问题想办法解决才是真的坚强。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导师曾经说过这么一番话，我记到现在，说论勤奋吃苦，谁都比不上拉板车的，风里来雨里去，夏天烈日晒着，那是真辛苦。但就算拉板车也要找对方法，想着哪儿的顾客会多一点，走哪条路更节约时间，不思考不总结只会拼吃苦，除了感动自己没用的。你们要找方法提升效率看产出，你们的师兄说他熬夜手工录数据，我要用一个博士来打字吗？请个助理来做，他赶快调程序去呀。我非但不觉得他勤奋，我反倒觉得这个孩子很傻。有一些没必要吃的苦咱别吃，不要老想着省经费，该花的钱要花，该雇人雇人，该买设备买设备，搞科研就是争时间呢。不是所有吃苦都有意义。导师说这句话，我立刻想到了我的外婆，觉得她非常的有智慧，也窥见她效率高的原因。在以前的工作中，我见过太多作秀式的勤奋吃苦，而很多领导挺吃这一套，甚至非常推崇。但这不过是这些领导控制欲的延伸和一种服从性的测试罢了。对于下属本人的发展不仅没有好处，还会耽误原本的工作计划和进度，让人疲惫而无所得。几年下来，人的心性都熬完了，也没有学到东西。就算要换工作，也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了，只能够一辈子循环地服从下去。要知道人最宝贵的是时间，反复在这种作秀式的吃苦当中蹉跎生命，浪费了头脑最好用、身体素质最好的人生时期，那才是真正的浪费呀。这就是一个不仅不内耗且极有智慧的外婆。
除此之外呢，书里还有外婆对作者所谓安贫乐道的想法的批评，可谓是振聋发聩。因为节目

时长关系，所以这一段呢不能够在节目当中分享给你了。我建议你去到微信读书上去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外婆说，她自己一辈子快乐就是因为有钱，并且有赚钱的能力。外婆从领第一份工资就开始存钱，学习投资，而这种财务意识在今天极其的珍贵。书当中最能够体现外婆勇气的，可能是她挑战打孩子是家务事这个传统观念的故事。当所有人都说向来如此的时候，外婆反问，向来如此就是对的吗？而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外婆对作者说的那句话，你不必是一朵花，你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自己。

0: 这就是今天晚上给你分享的这本《我的外婆从来不内耗》。看完了之后，我的心绪呢很久没有平静。外婆让我看到，生命的质量不在于活了多少岁，而在于有多少时刻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的时代，内耗几乎成了每个人的通病。我们担心别人的评价，纠结过去的选择，焦虑未来的不确定。而外婆用她近一个世纪的生命经验告诉我们，简单一点，直接一点，人要把能量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当然她也不是完美的人，也会有判断失误的时候，但她最可贵的在于始终保持着思考的独立性和行动的勇气。就像哲学家康德所说的，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性。特别感谢这个作者通过文字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非凡的外婆，也希望她的故事能够给你带来启发和能量。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7: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1: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7: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怡子去哪里了呢？他有工作安排。哦，怡子老师现在的工作可多了，安排也可多了，很忙的。以后说不定这个节目就要我一个人做了。明天记得把我刚才的那个话学给他听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今天要跟各位来讲一个这样的话题。这个话题呢可以在生活还有工作当中啊，会很明显，特别是家庭生活里面啊。你有没有过那种某一件小事儿，你忍了很久，突然在哪一瞬间你就爆发了的时刻？不是矫情，也不是脾气大，就是你真的撑了太久太久了，就这个小事就很小很小的事情，但就是在那一瞬间你就爆发了，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爆发了啊！这个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是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小事，你为什么一下就忍不住了啊？说给我们听一听。家庭里面呢，可能夫妻两个男女朋友啊吵吵架啊，对吧？然后今天讲一个这个事情，明天讲个那个事情，然后双方把这个事情都按下不表，等到下次再出现的时候呢，然后再把这个事情再提出来，或者是再把这个事情呢记在小本本上面，下次的时候呢再把它翻旧账啊。很多人都这样，翻旧账啊，大部分的争吵都是源自翻旧账，对吧？啊，工作上面呢，那就更多了，像什么。本来临了下班了，然后突然来了一个小活，很小很小的活，就是让你把这个表打印一下，或者是把这个表修改一下，啊，你就是不想干了。我都已经这么多天没有休息了，我都已经连轴转了这么久了，我就是要回家，然后啪一下把键盘印出来，我不干了，然后这种也有可能，对吧？所以在生活还有工作当中，这种小事，往往我们说它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可以这么理解它啊，就是这个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说的是方圆上综艺被群嘲，是被冤枉了吗？上集啊，方圆是天王嫂吗的那个方圆吗？啊，好，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

0: 胖，我觉得这个世界呀、还是好人多。今天早上我遇到了一件温暖的事情，让我觉得冬天都不冷了呢。
1: 哦，什么事啊？
0: 老板，我买一瓶可乐。
2: 小姑娘，你买这个是当水喝啊？
0: 哦，不是啊，就是突然想喝了，平时都很少喝的。
2: 哦，那就好，小姑娘，平时啊还要多喝白开水，这个可乐啊可不能当水喝，对身体不好，记住啦。
0: 嗯，记住了。
3: 哇，好暖哦，下次我也要试一试啊。
1: 老板，我要买瓶可乐。
2: 哎，师傅，你买的这个是当水干的？
1: 啊，不是不是不是，就突然想喝了。
2: 哦，那就好。我跟你讲啊，哎，老师傅，不像你胖成这样的啊，这个可乐真不能再喝了，不然再胖下去就太难看了，对身子也不好。你像我讲的可对。
1: 我是燕大胖，后来我跟小美核实了一下，我们遇到的确实是同一个老板。哎呀，这个事情怎么讲呢，工作上面和生活上面都有吧，但是这个我小事忍了很久，突然一瞬间爆发了啊！你们说说啊，有小事，哪些小事情你们忍了很久，突然一下就爆发了？难道是我自己自费买的那个水笔，然后特别好写，六边形战士的那种水笔，然后同事没有打招呼就把它拿走了？然后我就爆发了，讲，那你为什么要拿我的笔啊？好像这种情况也没有，虽然买了，然后大家用就用了呗，对吧？这也没什么事情。那生活里面还好哎，生活里面那有一些事情，那肯定是不方便在这里面跟你们讲，对不对？那不能讲，那听听你们的吧。有一位朋友说的是，我应该是一个比较细腻的人，所以小事上我可能也会在意，但是我会从源头规避这个事情，尽量不和大大咧咧的人来往。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小事会有脾气的情况，应该是陪伴孩子吧。很多次啊，我都是忍啊忍，总会有那么一两次我会发脾气，我要打他几下，我要塞他几下，知道吧？我就是要塞他几下，批次上来了，我就，没有哪一个孩子的家长，就特别是从小带孩子啊，就没崩溃过的，太少太少了。每一个家长应该都崩溃过，因为带孩子的那种艰辛，孩子他就你自己忙了一天了以后，各种各样的不顺心的事情全部在心头压着。然后他还在家里面给你，对吧？搞这搞那，搞得你的整个人心情很不爽。然后吃着饭，吃着吃着，他突然蹭一下，啪，那个碗碎掉了。你心中的那根弦也就断掉了。这个时候就只想拿起东西往他身上打了。

0: 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只要我不在乎，这些事情算是吗？不算是，兄弟，没事的，不要让最后的那一点事情成为压垮你情绪和压垮你身体的最后那一根稻草啊！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就是这个压垮你最后一根稻草的这个时刻，你有没有因为一件小事他忍了很久，突然在某一瞬间你就爆发了，吵架啊，不干了，辞职等等一系列。小阿杜说的是有，那肯定是上班了，有的同事啊不让调空调，不让开门，不让这不让那，半年之后呢就爆发了。哎，你倒是说一下你半年之后是怎么爆发的，然后你说一下这个有的同事他不让调空调的原因是你想把温度再调低一点，然后他不给你调，说哎呀就是这个温度就可以了，大家也不是很热，或者是他把那个温度调高了，他讲我这个温度太低了，我有点冷，明明你开的是26度，大家我们开28度吧，或我们开30度吧，30度跟外面的温度有什么区别？然后不让开门，不让开门就是因为他坐在靠门，就是他背对着门，他的显示器一下被人家就可以看见的那个位置嘛，然后你觉得不透气啊，那怎么绝大的了，兄弟，怎么绝大的了？我们现在想听的是绝他的事情。还有一位朋友说，最近吧，就最近写论文的这几天呢，一直有人问我怎么调 Word 的那个格式，怎么用 AI 把论文的一个代码，问我怎么下载一个破解版的什么软件，杂七杂八的小问题一大堆。我一开始呢，我还乐意帮把手帮他们，然后后来就有点不耐烦了，就叫他们自己把电脑拿来我来操作，之后呢就直接把这个教学视频啊甩给他们自己看，最后我实在忍不了了，我直接告诉他们我受不了你们了，我要回家歇几天，我现在在家里面听你们的节目。哦，是这样的是吧，就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明白，就是所谓的叫能者多劳嘛，哎，你都懂，你都知道这些事情呢，就你知道。当你知道的时候呢，你就那个就要多做一做。我也会这样，但是我可能意识不到我的语气还有我的那个情绪啊，就有一点点上来了。怎么回事呢？就那天，办公室里面，这个徐老师他的那个音频啊，剪辑的过程当中呢，他跟我说后面的那个音频呢会有一些些的那个混响，就两个音轨合在一起了以后，就有一些不太左右声道不太同步，不太同步呢，它就会产生混响嘛。然后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不可能啊，因为我帮他混的这两条音轨，我把它混成了一条音轨，我觉得我已经把它就对齐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呢，他的那个工程量挺大的，起码录了1-2个小时。那我在前端对齐的时候呢，可能在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在越往后面它的那个波形可能就越对不齐，所以过了30分钟、40分钟以后，它会出现，可能会出现那个回响。但我当时很自信，我讲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对吧？我等一下我来听一下。然后就在他搞这个事情的同时呢，抱抱老师的电脑呢又出了问题，然后我又到抱抱老师的电脑的那个地方去呢帮他搞电脑。搞完电脑以后呢，徐老师呢又在那边问我说，我觉得还是有那个混响的声音，你要不再来看一下来听一下。我想你把那个两个音轨啊，你先把它全部拉进去怎么怎么样。然后徐老师可能已经感觉到我的语气当中的不耐烦了。他说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你不用着急。当他讲完这句话以后，我才发现就是我的语气啊确实已经开始不由自主的就是急躁，然后还有声音会提高，这一系列的这个事情我都会发现。但徐老师说了以后呢，我就知道了，可能是我刚才确实急躁了。然后我说那你等我一下，我先把这边搞完，搞完了以后我再到你那边去，就一项一项来。很多的工作他全部就是同一时间向你压过来的时候，整个人是会很崩溃的。
1: 还有朋友说这个还真有，很多年前呢和同学去同一家单位上班，刚进入一家新的单位，有一个女孩子呢老欺负我们，我们只要一说话她就拿话噎我们，因为我们是新人，我们也就没有吱声了，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的样子，那个女孩子又来欺负我同学了，然后同学就来跟我讲，我的火腾的一下子就上来了，两个楼梯台阶一步走上去啊，这个冲到二楼把屋里面的门一摔，把那个女孩子给骂了一顿，旁边还有人给她说情，就这样我把她骂哭了，呵呵呵，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就风平浪静了呀。啊，也有，你讲的这个我知道了，就是欺负新人，欺负新人以后呢，他觉得你们不可能有怨言啊，你们刚进来的，你们还有什么怨言，对吧？但是只要你有理有据，你敢于发声，那你放心，你可能在这个里面就会给他们，贴上一个，就他们给你贴上一个标签，或者是给你，就给他们留下一个印象，叫你不好惹。一旦你是不好惹的那个的时候，啊，很多的一些麻烦事儿，一些难搞的事儿，就不会找上你。当然不排除啊，有人专门想要恶心你，把这种最难的或者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交给你，然后就想看你做好的呢，人家讲你应该做的，做不好呢，全你背锅。

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以为老师朋友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想要说的，没有想到老师朋友们他们说的都是一些年轻时候的事情。果然年轻的教师刚刚进入这个岗位，对于这个岗位的特性还不是太熟悉。有一位教师朋友说，我的脾气很好的，情绪十分稳定，基本上不会爆发。上次发火呢，是一年多前训一个学生，别的同事都很诧异，我怎么发这么大的火，说一定是学生做的事情，我已经无法容忍了。那你倒是说一说这个学生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啊？我来问到底啊，对吧？就这个学生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你现在的这个环境下面，你说老师发很大的火吧，很难。那老师不发很大的火吧，他就会憋，一憋呢，就把这个情绪呢带到了家里。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2: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1: 好，小美，这100块。
2: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了？
1: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2: 怎么啦？你想干嘛？
1: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
2: What？ 啊，
1: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2: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1: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2: 那当然啦，
1: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2: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1: 哎，是，哎，想起来了。
2: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1: What do you say？
2: 吃吧吃吧，都好吃的哭了。
1: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下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新话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上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您可以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然后粉丝群呢有安静的群，也有话多的群，进哪一个呢？任君选择，好不好？任君选择。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说你有没有过有一件小事儿，可能就这种小事儿也比较多，我忍了很久，突然有一次。在哪一瞬间我就爆发了，我忍不了了，我就要爆发一下了，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啊。在半点前呢，我们讲到的有一位老师讲到那个学生啊，他讲了我自己的情绪也很稳定，基本上不会爆发，上一次发火是一年多前训一个学生啊，突然一下就爆发了。然后我们问他到底具体什么事情啊，他说是这样的，就这个学生呢一直要么不写作业，要么作业呢是抄的，说了他好多次他也不听，我不体罚学生，我也不打他，所以他一点也不会怕。有一次上课呢，他没有听课，在看小说还是在干啥的，我就呼一下子，我蹭一下就上来了，下课把他拉到办公室里面去，就在那边好好训他了。啊，是这样的。那你们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当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当年要不随子爷，子爷要是抄的还要好一点，就这老师起码还知道你还愿意抄，然后就还改一改吧，可能或者也知道你是抄的就算了，你自己糊弄自己，那最后糊弄的还不是你自己本人的成绩嘛？你要不写的话呢，就喊家长，哎，

厚的，就可以指黑板，然后的那种教鞭，磨得很精美。然后老师用那根教鞭，我真的打手哎，我们当年是真打哎。然后上课不听课的话，也是叫家长哎。现在都不流行叫家长了吗？就家长三天两头就被老师薅到学校去。你老师不打孩子，这个我能理解啊。那家长你要是没有点办法制住自己家的孩子的话，那这个就很有问题。我不说养宠物和养人一样啊，我不讲这个啊。但是可能中间有一些道理是互通的。就像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家养猫养狗，然后这个猫和狗呢，你说他通人性吧，他有时候可以确实听得懂人话，但他不通人性吧，你跟他讲很多事情，或者在他那个社会化训练的时候呢，没做好的时候呢，咬人的、抓人的、拆家的这种事情不都有吗？那按照他们的理解来讲，最快捷、最便捷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打，他只要犯了这种错误的时候就打，把他打到服，打到他怕，打到他知道下次再这么做，我可能还要挨一顿这样的打的时候，他可能才会纠正过来他的行为，对吧？下次我们再一起好好的探讨一下关于这个问题吧。哎呀，难呐，难呐，确实难呐。

就是楼道里面会放鞋，然后每一次呢从楼下路过的时候呢都可以看到那个鞋柜放在楼梯口。我忍了很久了，后来呢我看这个抖音上面说可以打电话给哪个电话号码上面来举报啊，然后我就打了个电话过去，社区的人呢来了让他弄走了，也就没摆了。哎，毕竟这种事情你也不好当面说，楼上楼下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要真让他知道了，对吧，这个未来也不太好搞。平常呢我都已经看你的这个鞋子鞋柜在这边摆了这么久了，但今天我就是不想忍了，我就是想把你的这个让你把它收回去。接下来的这位大哥的这个做法呢，我不太建议各位这么刚啊。我老婆喜欢使唤我，经常使唤我，我不想干。我有一次就和我老婆郑重其事的说，我不想干了，你自己去干。不太建议各位学习他的这个做法，确实容易挨塞啊。不过后来我爸和我说，和老婆相处多让一让，小事琐事都听老婆指挥，对家庭有益无害。哎，对对对对对，这才是过来人啊该给的意见啊，就全部听他的，只要听他的你就 happy wife happy life 啊，家庭有益无害啊，确实使唤你干什么事呢？兄弟方不方便说一下？这哎呦，我这个人就喜欢就我打破砂锅问到底，我来问一下，使唤你做什么事情呢？简凡说，像这种小事情那肯定是辅导孩子谁责爷啦。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偶尔会忍不住小爆发一下，直接在他背上打一条子。哎，你们现在打孩子都有专门的趁手的工具吗？还是摸到什么用什么？是用家里面的那种铁丝缠绕的衣架，还是爸爸用皮带，还是在网上专门买了那种教育孩子的戒尺？湖南人民啊，从小呢就怕一个东西，湖北人民可能也有，叫撩骚。就其实怎么跟你们形容这个东西呢？就我们的环卫工人他们在清扫马路的时候的那种大扫帚啊，好大好大的那种大扫帚啊，把那个上面的叶子把它去掉，然后取下一两根下来，或者是几根绑在一起，用力挥下去的时候呢，在空气当中可以听到那种破空的声音，戳戳戳，打在身上呢确实也疼。我们家小的时候就有这个，当我爸或者是我外婆他们要执行家法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东西把它取下来。因为在我印象里面，我的表弟对这个东西深恶痛绝，因为每一次只要我们往这个方向去拿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哭了。

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就是这个啊，就你有没有，有没有过那种小事儿，忍了很久的那种小事儿，突然在一瞬间你就爆发了，你就不想忍了，是因为怎么一下你就不想忍了的这种时刻啊？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啊。这个今天的各位感觉的气温，哇，好舒服啊！明天就没有了。明天的这个最高温度呢，合肥地区我看到了，确实最高温度到29度了啊。这个今天下午呢，16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是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南呢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的南部和沿江的江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啊。明天我看了一下，这个今天的最高温度24度，刚才又刷新了一下，明天阴天，合肥地区啊，明天阴天，最高温度30度。啊，这种闷热的天气又要回来了吗？说到这个天气，前两天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呢，确实影响了不少的地区。最近呢，安徽滁州啊，也是有一场暴雨，导致了一楼户的住户啊，他们家的家中进水，水位呢很深，面对积水呢，这个家的男主人淡定地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据他的老婆王女士说，清晨发现的时候觉得又气又好笑，干脆上去补觉。他老婆他上二楼补觉去了，几个小时以后水退了，但是家里面的床垫沙发还有电器都已经遭到浸泡损坏。男主人心大，反正我就坐在沙发上面玩手机啊，水来了就来了呗，还能怎么样呢？我还能怎么办呢？对吧？等我睡醒了，说不定这一场都是一场梦啊，梦里面就只要梦过去了，那说不定这个水就退了啊。后来发现水确实退了，退了以后呢，只是家里面的东西全被泡坏了。那怎么办呢？两口子能够有这样的心态，我觉得确实也就能够到一起去。你看男主人自己，对吧，就躺在沙发上面，那怎么办？那凉拌呗。女主人呢也没说，哎，你把这个东西收一收，把这个东西搞一搞，然后要怎么样一下，算了算了，我去睡觉吧。哎，很好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内蒙古。为什么呢？马上不是要到高考了吗？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一中学，他们准备了一个211米长的羊肉串，就寓意着211嘛，为全校的高考生加油打气。他们的副校长说，把备考的紧张、学习的压力和心理的焦虑通通融在烟火中，考好了就是这个羊肉串，考好了就是你们也考好了，考上了就是考上了，高考加油啊。不是全部连在一起的211米的这个大长串啊，不是那么长啊，就但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分起来，它可能一节是一米，它准备了211节，然后拼成了211啊，就拼成了211米的长的一个羊肉串。内蒙古那边的羊肉好吃，所以他们搞这个。那我们安徽呢？让老板给我们烫211碗牛肉汤啊，那不够喝的呀。如果是在你的家乡要跟这个弄上，你们有没有一些好的意见？啊，211，211碗牛肉汤不行，我们可以搞985碗呀，哥的。那老板都赚翻了。那讲到吃，就不得不提爸爸妈妈对你的爱，因为你只要说我想吃什么，爸爸妈妈就一定会去给你做，哪怕你说妈妈我要最近减肥了，我最近要吃减肥餐了，他妈妈给他准备了减肥餐。他自己在网上查到说减肥餐呢要多吃蛋白质，得吃黄瓜配虾，
他就这么跟妈妈说的：“妈妈，我要最近吃减肥餐，我要多吃黄瓜和那个基围虾，这个东西都是优质蛋白质，还有那个粗纤维。”他妈给他准备了六斤水煮虾和一大盆的黄瓜丝，六斤，六斤。我感觉我扯完我整个人应该嘿嘿嘿，就这么吃下去的话，肥怕是减不了一点吧。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这个各位已婚的朋友们，你们都结过婚了，天天都在想些什么事情啊？这个有一位王先生啊，在北京做生意，他的老婆和孩子呢在哈尔滨老家。这个王先生啊，在某直播平台上面喜欢上了一位姓杨的女主播，哎，然后就开始长期打赏了。两个人不仅仅在直播间里面频繁的互动，还发展为线下交往，时常约会。过程当中呢，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两年的时间，王先生打赏超过多少次呢？44万次，累计金额达到1700余万元，1700万。这个妻子发现以后，将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还有直播平台诉至法院，要求三个被告返还被打赏的款项的一半。王先生认为，除了自己恋爱脑以外呢，直播平台对于打赏金额、打赏次数没有限制、没有提示，也是导致自己在小额高频情况下打赏出巨额资金的原因。事后呢，他觉得这一切太不值了。事后你才觉得不值吗？法院审理认为，王先生为了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向主播大额打赏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同时，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的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关注和跟风打赏。那么在本案当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走了60%，主播分了31%，经纪公司分9%，啊，平台拿了60%左，这极易促使主播采取一些不正当手段，诱导用户冲动消费，而且直播平台没有对王先生的不太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没有切实的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没有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在本案当中，法院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哦，返还了787.5万元。就返回这个一半。我看了一下这个平台，之前这个平台的口碑就不是特别好，兄弟们，这个平台对，之前的这个口碑就不是特别好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歌啊。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是，你有没有过那种小事忍了很久，突然一瞬间就爆发了的时刻？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3个1啊，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的粉丝群呢，有话多的，也有安静的，想进哪一个，提前跟大胖说啊。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有的时候安静下来听一首歌，像拆开一封旧信，信纸泛黄，字迹微潮，但是每一个笔画都还认得你。今天我们不说大道理，只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椅子乐团 The Chairs 的岛。岛像漂浮在海上的一粒沙，孤独但并不寂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活成一座岛，不是因为拒绝靠近，而是因为潮汐还没来。这首歌里有一种温柔的笃定，就算只有自己也能长出植物，引来飞鸟。听它的时候，我总想起海边的黄昏，浪一遍遍地拍打礁石，像在说没关系，你还在。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很多年后，我们会忘记某个夏天的温度，却还记得晚风的味道。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南屏晚风，像是把西湖边的暮色装进了陶罐，封存多年，打开时依然有桂花的甜。南屏山下的钟声，晚风里的归人，这些意象不是为了怀旧，而是提醒我们慢一点，风会替你把故事说完。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刚刚感受了岛，吹过了晚风，接下来来聊聊纸短情长。你有没有写过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赵雷的《未给姐姐递出的信》听起来就像是深夜坐在窗台上，对着月亮自言自语。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牵挂，那些因为距离而变得柔软的倔强，都在和弦里化开了。民谣的魅力就在于，他不替你做决定，只是陪你坐一会儿，告诉你有些话不必送达，写下来本身就已经抵达。

0: 2011年1月，2011年2月，2011年。
1: 2007年初的时候，赵雷在丽江认识了一位姐姐，待她如亲弟弟一般。后来远嫁加拿大多伦多，两个人因为距离遥远很难见面。姐姐对她很好，曾经借钱给她出专辑，在很多困难的时候帮过她。赵雷因为思念这位姐姐，将情绪寄托于琴弦，创作了这首歌。简单的歌词和弦碰撞，却因为真挚倾诉有了特别动人的音乐效果。那些报喜不报忧的生活琐事增添了思念的浓度，这首歌并

没有直接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而是习惯将最浓的惦念藏在琴弦深处。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你

张悬唱的这首《关于我爱你》，问得很轻，答得却重。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失去的都是人生。这句歌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很多人的抽屉，里面装满了没说完的告白，没握紧的手，没回头的告别。但奇怪的是，听完这首歌，你不会觉得难过，反而有一种被理解的释然。原来爱这件事，从来不是拥有或失去，而是你曾经为一个人认真的、笨拙的爱过。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花粥的庸人自扰之。这首歌被花粥唱得懒懒的，像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晒得人想打盹儿。可歌词里全是清醒，庸人自扰之，万物皆有期。我们常常都会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把告别当成灾难，把沉默当成冷漠。其实很多烦恼不过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这首歌像一只温柔的手，拍了拍你的肩膀说，放下吧，天它不会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有人把民谣比作成人的童话，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它是我们在现实里面走得累了，回头看见的那盏灯。夜深的城市，总有一个人还没回家。海先生的《晚安姑娘》是写给那些在夜色里独自亮着的人。也许你刚加完班，也许你刚结束一段对话，也许你只是单纯的不想睡。这首歌不催促你，它只是安静地陪着你，像一盏路灯，不耀眼，但足够让影子不孤单。晚安不是结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我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分享到的是海先生的《晚安姑娘》。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有一类歌总让我们想起十几岁的自己，夏心的少年，旋律干净的像早自习时的晨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修饰，只有你还记得吗和我还在呢。我们每个人都曾是少年，相信风里有诗句，相信明天会更好。后来少年长大了，但民谣帮我们把那个小孩藏在了歌里，每次听就像打开秘密基地的门，他还在里面冲你笑。接下来为您带来夏心的这首《少年》。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是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陈鸿宇、刘爽、雨然、梁琪曾经一起唱过一首歌，叫做《童梦月光谣》，像一场四个人的童年回忆接力。月光下的童谣、萤火虫、外婆的蒲扇，这些画面不需要华丽的编曲，只靠声音里的温度，就能把人拉回那个没有空调却很凉爽的夏夜。民谣里的童梦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提醒我们心里留一块柔软的地方，那里永远有月光，有歌谣，有不怕迷路的勇气。

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今天节目最后要分享给你的这首歌，我把它留给曹芳。这首歌叫做《南部小城》，小城很慢，阳光很懒，日子像被拉长了的棉花糖。曹芳的声音很像南方的风，湿湿润润的，吹在脸上非常舒服。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那个装满我的童年和少年的我的家，那也是令人无比眷恋的南部小城。这首歌没有强烈的情绪起伏，但就是让人不想关掉，或许这就是民谣的治愈力吧。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让你知道世界很大，但有一个地方节奏很慢，你可以安心地做自己。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最后我们就把心安放在这座南部小城，在曹芳的南部小城的歌声中和你说再见了。那些歌儿，明天老时间老地方等你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生活当中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就是突然晕了几分钟，或者是突然间手麻得像被电了一样。这样的情况在生活当中并不少见，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这很可能是大脑在报警。一提到中风呢，大家都很怕，但是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它就是小中风。那么小中风其实是中风来临之前一次很明显的预警，很多人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才追悔莫及，千万别把小中风当没睡好。今天要告诉你出现5个征兆要当心了。在补钙这件事情上，牛奶常常被推崇为首选食物，然而有一种高钙食物容易被很多人忽视，那就是奶酪。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啊，奶酪也是真正的补钙王者。今天咱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被低估的营养来源。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不绝于耳。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广学给出了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面对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该怎么办呢？医生给出了明确答案，今天一起来关注。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人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就是突然间晕了几分钟，几分钟之后又好了，还有突然感觉手麻得像被电了一样。这需要警惕的是啊，很可能是大脑在报警了。一提到中风呢，大家都很怕，但是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它就是小中风。它不是真正的中风，却是中风前最猛烈的一次警报。可惜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总被当成太累了、低血糖、颈椎不好、空调吹多了，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才追悔莫及。所以千万不要把小中风当成没睡好。那么出现5个症状要当心了。一到夏天，人本来就容易累、头晕、没精神，也正因为如此啊，小中风的症状更容易被认为是中暑、空调病、没睡好。医学上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中风。它看似小打小闹的，实则是中风来袭前最直接的预警，再不当回事儿，付出的可能就是大代价了。小中风的表现记住4个字：突发、单侧。小中风的症状持续时间很短，几分钟到24小时不等，极容易被忽视，但它是中风最重要的预警信号，要牢记以下的5个表现。第一是突发单侧肢体麻木无力，比如拿东西掉落、走路时一侧腿拖拽。第二是突发言语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或想说话却表达不出来。第三，突发视物问题，单侧眼睛模糊、眼前发黑，或是看东西有重影。第四呢，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站不稳、 走路向一侧偏斜，还能伴随恶心。第五是突发对侧面瘫，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不管症状有多轻，是否正在缓解，都不要犹豫，立刻拨打120，尽快的去医院。其实很多人中风之前呢，都曾经历过小中风。在临床上，不少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其实已经出现过一次甚至多次小中风了，但是因为症状轻消得快，他们完全错过了这次最后的报警。202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发现，有20%到25%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出现过小中风。如果出现小中风却没有进行治疗，3个月内发生中风的风险高达20%，特别是症状发作的10天内，尤其是在2天内更容易发生中风。任何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发生小中风的风险，但风险会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加。如果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有吸烟习惯，发生中风的风险就会更大。那么有一个好消息是，研究发现及时的诊断和预防措施可以使小中风患者3个月内发生卒中的危险性降低80%。该抗凝的抗凝，该抗血小板的抗血小板，同时严格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把烟戒了，把生活方式调好了，就能有效地把小中风拦截在变成中风的路上。那么除了注意小中风的5个征兆，我们还有6个时刻要特别注意防范。这6个时刻呢，容易中风，千万要留个神儿。有些中风高危瞬间，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反复经历过。江南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杨在医院的公众号刊文表示，6个时刻容易发生中风，大家要特别留意。第一是情绪过度兴奋时，第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时，第三上厕所用力时，第四日常压力过大或劳累的时候，第五冬天洗澡时，第六夏天运动大量出汗的时候。那么这6个时刻一定要注意。还有预防中风，做好5件事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第一呢，是控制好慢性病。夏季气温高，湿度增大，人体的新陈代谢会显著加快，同时也会对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夏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病患者需要特别注意。气温高的时候，多数病人外周小血管会扩张，使血压有所降低。有些病人由于睡眠不好，心情烦躁，导致血压出现较大的波动。因此调整好用药量，使血压保持稳定，以防发生中风。第二是及时补充水分。夏季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少喝特别凉的冰镇饮料，以免因为太凉和糖分摄入过多而影响肠胃，导致消化不良。适量的饮用凉白开水，以达到消暑降温的效果。第三个要注意是多吃蔬菜水果。夏季正是瓜果蔬菜上市的旺季，它们含水量较高。另外，瓜果类蔬菜都具有高钾低钠的特点，有助于降低血压，保护血管。第四点要注意室内温度不要太低。26度是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夏季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过大，经常在不同温度的区域出入，忽冷忽热，对血管非常不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第五，保持适量运动。适量的运动有利于健康，但是要避免高温时进行户外活动。小中风从来不是小题大做，而是中风来临前身体拼尽全力地提醒你，选择无视它还是抓住它，结局可是天差地别的。别等到真正倒下的那一刻才后悔当初没把那几分钟的不对劲儿当回事。那么最后再 帮大家总结一下，有五个征兆要当心：一是突发单侧肢体麻木无力；二是言语突发障碍；第三是突发事物问题；第四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第五是突发对侧的面瘫。那么六个时刻特别要留神儿：第一是情绪过度兴奋时；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时；第三，上厕所用力时；第四，日常压力过大或过劳时；第五，冬天洗澡时；第六，夏天运动大量出汗时。还有五件事能够保护血管：一是做好慢病控制；二是及时补充水分；三是多吃蔬菜水果；四是室内温度别太低；五是保持适量运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1: 水果最好在饭前吃，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水果是零食，可吃可不吃。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水果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维生素、抗氧化剂和膳食纤维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研究已经表明，多吃水果可以防癌，对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都有好处。吃水果有利于健康，但是吃法上有讲究。很多人习惯饭后吃一些水果调剂一下口味，事实上饭后吃水果会增加能量的摄入，容易导致肥胖这些问题，从而增加许多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要把水果放到饭前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些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咋回来了？没事儿。
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3: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5: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的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跟补钙有关的健康话题。在补钙这件事儿上啊，牛奶常常被推崇为首选的食物，但是有一种高钙食物被很多人都忽略了，那就是奶酪。奶酪、芝士、起司、干酪、乳酪，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儿哈，原名都是英文的 cheese， 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芝士呢是西餐当中的常见食材，目前在我国也不是很陌生的食物了。很多人爱吃的汉堡、披萨、三明治、焗饭当中经常有它的身影，但是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啊，奶酪也是真正的补钙王者。今天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被低估的营养来源。奶酪也就是芝士，听起来就美味又健康。它是在鲜奶当中加入适量的乳酸菌、发酵剂或是凝乳酶，使蛋白质发生凝固，并加盐压榨排除乳清之后的乳制品，属于高度浓缩的鲜牛奶。一般来说，10千克的鲜奶才能产生出1千克的奶酪。奶酪在制作过程当中除去了牛奶中大部分的水分，营养上自然也是更为浓缩，不仅钙含量很高，蛋白质、维生素 D、 部分矿物质等营养素也都有很大幅的提升。不同奶酪的钙含量是有差异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中的数据，奶酪的钙含量为每100克799毫克，是牛奶的近8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喝奶300到500毫升，按照同等量的蛋白质来换算，相当于30到50克奶酪。意味着如果吃50克奶酪，就能够摄入近400毫克的钙，在满足一般人群每日钙需求量上具有很大的贡献。我们来关注50克奶酪对钙推荐量摄入量的贡献率。1到3岁的孩子每天需要5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就贡献了80%。4到6岁的幼儿每天需要6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的奶酪就贡献了67%。

8岁的儿童每天需要800毫克的钙，50克奶酪就贡献了50%的钙含量。9到11岁的儿童呢，是每天需要10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中的钙含量就贡献了40%了。12到14岁的少年儿童每天也是需要1000毫克的钙，同样50克奶酪贡献了40%。那同样15到18岁的青少年呢，也是需要每天1000毫克的钙。还有18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天需要8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就已经贡献了每天钙需求量的50%了。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奶酪的蛋白质含量比鲜牛奶高出了近8倍。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蛋白质会被分解为小分子的物质，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和利用。奶酪当中浓缩了大部分脂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D。 除了钙，奶酪中的磷、镁、铁、锌含量都不错，分别是鲜牛奶的3.6倍、5.2倍、8倍和25倍。除了这些营养成分之外，作为发酵乳制品，新鲜或未高温杀菌的奶酪可能含有一定量的活性发酵菌，部分菌株具有潜在的益生菌特性，有助于改善肠道的微生态环境，维护肠道健康。另外，制作奶酪时，牛奶中大约98%的乳糖会随着乳清被排出，只剩下很少一部分残留在奶酪凝块当中，由发酵菌发酵为乳酸，所以奶酪当中几乎不含或者是仅含有微量的乳糖，通常不会导致乳糖不耐受，这对于患有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非常友好。不用强迫自己咕咚咕咚喝奶补钙了，只需要一小块芝士，补充的营养就和牛奶很相近了，而且比牛奶更优秀。至于奶酪的热量呢，中国食物成分表中显示为每100克328千卡，如果按照每天的食用量30到50克奶酪来代替喝牛奶计算啊，大约会摄入98到164千卡的热量。如果说是喝300到500毫升纯牛奶，那么热量摄入是195到325千卡。相比之下呢，奶酪吃的克数相对较少，适量的热量摄入更低一些，不会导致发胖。市面上的奶酪种类繁多，并不是所有的都值得推荐，那么选购的时候要注意以下的几个关键点。第一是要看好干酪的含量，选择奶酪产品一定要看好配料表。目前呢，这类奶制品分为原制奶酪、天然奶酪和再制干酪两种。根据我国最新的 GB2519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中的规定，再制干酪，也就是再制奶酪的干酪含量需要大于50%。如果说在15%到50%之间，则为干酪制品。那么，我们推荐大家优先选择天然奶酪，只是口感上可能会有苦味儿。这是因为啊，奶酪在发酵过程当中，蛋白质会发生水解，肽链中含有的疏水性的氨基酸或者是肽游离出来，接触味蕾会产生苦杏仁味儿。不过呢，加热之后再吃，苦味儿就会变轻了，奶香味儿会更明显。如果实在不喜欢原制奶酪的苦味儿，再制干酪也不错，尽量选择干酪含量高一些的。还要注意盐的含量，钙钠比越高越好。奶酪的制作过程基本上都需要加盐，吃奶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补钙，但是呢，有些奶酪的钠含量比较高，补钙的同时也会摄入较高的钠，反而可能对健康不利了。在选择天然奶酪的时候呢，大孔的奶酪、切达奶酪、马苏里拉奶酪的钠含量通常不会太高。如果选择芝士片，买的时候需要看好营养成分表，
选择钙含量较高、钠含量较低的一款，最好是钙钠比大于一。那比如说我们举两款芝士片的例子哈，第一款钙钠比是0.7%，第二款钙钠比为2.3%。那么如果选择第一款，虽然一片能够补钙80毫克，但是也会同时摄入171.7毫克的钠，而第二款呢，吃一片可以补109克的钙。那么两片芝士的钙含量约等于一杯200毫升的牛奶了，钠的摄入量仅为47毫克。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奶酪制品的时候要注意钙钠比，还有呢就是选择不含添加糖的。另外呢，吃奶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奶酪好吃，营养又补钙，但是可别因此而狂炫啊，毕竟绝大多数的奶酪钠含量都不低，特别是某些高钠低钙的芝士片，吃太多的这种芝士片呢，对心血管健康是不友好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的喝奶建议啊，每天可以吃40克左右的奶酪，来替代300毫升的牛奶的钙摄入量，但是需要控制总热量和脂肪摄入，优先选择天然奶酪。有的芝士片钙钠比低，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片只能补80毫克的钙，想要摄入300毫克钙就需要吃近4片，摄入的钠含量就高达了686.8毫克了，折合成盐约1.1千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每天盐摄入量要控制在5克以内，吃4片芝士片摄入的盐就达到了34%了，那么全天的盐摄入量就会太容易超标了，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控血压，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血压患者可以适量的食用奶酪，但需要特别注意选择和食用方式，建议优先选择天然低钠奶酪品种，比如说大孔奶酪等等哈。乳糖不耐受的患者适合选择陈年的硬奶酪，减肥人群要选择低脂奶酪。补钙不要只喝牛奶了，奶酪芝士是补钙的隐形冠军，钙含量远超牛奶，同时还富含蛋白质、脂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选购时应该关注干酪的含量、钠含量和糖的添加，让补钙更高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接下来和大家聊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啊真的是手机不离手啊，一天刷手机的时间远远大于5-6个小时。那么我们今天来关注每天刷手机5个小时的以上的人都怎么样了呢？在我们的耳边可能会听到别人好意的提醒，就是别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再这么玩手机眼睛就要废了。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的普遍，这样的提醒也是不绝于耳啊。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广学给出了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李广觉医师指出啊，这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这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啊，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都会随之攀升。研究数据也是触目惊心的，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的风险增加74%，而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越高。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呢，你都是会坐着或者是躺着的。医生解释说，因为玩手机会让人快乐，也是会上瘾的，这时候人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李医生说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哈，就是一名9岁的男孩小王，体重已经近200斤了，他每天沉迷于手机。检查发现，小王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当中得知啊，父母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对孩子十分的溺爱，早早的就给他买了手机。饮食方面更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什么。发现小王手机成瘾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辞去了工作。可是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时总是觉得学习好累，满脑子想玩手机。来就诊时啊，小王说了一句让李医生印象深刻的话，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他还表达了对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后，小王一开始是要死要活的，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是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慢慢的接受了。初期的疗效还可以啊，但是回家之后，由于他妈妈做不到强硬戒断，小王呢，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了。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笨，这可不是吓你哈。手机不仅会影响身体，更在慢慢地侵蚀我们的大脑。医生介绍，对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啊，手机成瘾者前额叶、颞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这其实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到了损害。再进一步检查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时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越差。为什么会这样呢？医生解释说，首先，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说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等，而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信息的快速切换， 造成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啊，10到14岁本来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严重影响了正常发育。我们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呢，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医生打了个比方，就像我们有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都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注意，一种自然的反应。主动思考是明明知道这事儿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医生在门诊中曾碰到过一个10几岁的女孩，她讨厌社会，讨厌人，一心沉迷手机，时间一长她已经不想出门了，不想接触现实社会，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他的生活，破坏了他所有的社会功能。那么手机到底该怎么用呢？医生也给出了明确建议。面对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我们该怎么办呢？医生说啊，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慎重考虑了。一项美国的研究发现，对9到11岁青少年随访2到3年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时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的风险更高。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问题上。医生建议，虽然不能够让青少年完全抵御电子产品，但是必须要控制使用的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手机成瘾了，管控还有用吗？答案是有的。医生说啊，有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个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会有所下降。也就是说，虽然依然会惦记手机，但是真的使用的时候就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因此，如果真的已经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是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干预和管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我们再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高温天不要做剧烈运动，当温度和湿度都特别高的时候，不要在室外锻炼，否则你的身体不能有效降温，很容易中暑。像恶心、头疼、肌肉抽筋、起鸡皮疙瘩，这些症状都可能是逼近中暑的警报信号。更严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表血管明显扩张，会让心脏、大脑血液供应量相对不足。另外，剧烈运动之后，心脏负荷增加，虚血量增多，供需失衡，就容易诱发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可以在清晨或傍晚进行一些动作柔和缓慢的有氧运动，像散步、打太极拳等，尤其是老年朋友更要注意。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1万步走8杯水，吃动平衡不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随着高血压的患者逐年增多，并且年轻人也有高血压的趋势，现在很多家庭都配备了电子血压计，以便随时监测血压。可是家里有电子血压计，既会使用又知道测量血压的注意事项的患者却连六分之一都没有啊。那么今天就来和您说说使用电子血压计的五大注意事项。用电子血压计自我测量血压是否准确，是高血压患者乃至许多中老年人关心的问题。常常听到人们议论说电子血压计不准确，每次测量的数值都不一样。那么应该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准确的电子血压计呢？首先，选购电子血压计要看标，这个标是标准和标识的意思。血压计可不是随便买一台就行的，建议大家购买已经通过国际标准认证的电子血压计。认证标准有英国高血压协会标准、欧洲高血压协会标准，或者是美国医疗器械协会标准。这些内容在电子血压计的包装上都会有明显的标识。另外，在我国高血压联盟官方网站上公示了经过认证的电子血压计品牌和型号，大家可以上网参考。第二点，要首选上臂式的。现在市场上的电子血压计有臂式、腕式、手指式等等，但是腕式和手指式测量的数值都不够准确。虽然腕式和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对于健康人来说都很适用，但是要特别说明一点，腕式的电子血压计不适用于患有血液循环障碍的病人。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疾病会加速动脉硬化，从而引起患者末梢循环障碍。这些患者的手腕血压和上臂的血压测量值相差很大，建议这些患者和老年人选择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另外，在购买前应该实地测量一下，以便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电子血压计。研究显示，经过认证的臂式电子血压计与台式水银血压计的准确程度没有区别。我国的高血压指南也推荐使用臂式电子血压计。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现在很多医院的门诊或急诊使用的血压计大多换成臂筒式的电子血压计了。这种电子血压计无需人工绑扎袖带，进一步减少了测量的误差，有条件的家庭也可以选用。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根据上臂臂围尺寸选择合适的袖带。大多数电子血压计的袖带长度为35厘米，宽度为12到13厘米，这个尺寸适合臂围在25到35厘米的人群。但是肥胖或者臂围较大的人群应该选用更大规格的袖带，儿童应该使用更小规格的袖带。第四，测量时避开干扰。袖带太紧或者是位置不当、身体运动等情况都会导致测量误差，避免在周围有电场的地方使用电子血压计，防止受电场干扰，影响测量的准确度。测量血压的时候，不要摇晃放置电子血压计的桌子，还要保证电源电量充足，因为充气和液晶显示都需要耗电，电力不足也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第五点要注意的是，不适合使用电子血压计的人群，第一就是过度肥胖者，首先这个袖带它可能就伸不进去。第二呢，心律失常的患者，这个需要医生去专业的进行监测。第三，脉搏极弱、严重呼吸困难或者低体温的患者，也需要到医院去准确的测量血压。第四，心率低于每分钟40次和高于每分钟240次的患者，那这个范围呢，已经是不在电子血压计能够准确测量的范围之内。第五呢，是帕金森病的患者，因为这类患者可能身体会不由自主地进行抖动，那么也会非常明显地影响测量的效果。在测量血压时，我们的心态一定要放松，坐正，手臂放在桌子上，背侧手臂和心脏持

0: 平，袖带放在肘部稍微偏上一点的地方，一定要注意不能够站立或垂直手臂测量血压，并且要测同一个手臂，不要一次换一个。而且测量血压要在身体心情安定的情况下，每天在同一时刻使用血压计测量。服用降压剂的人在服药后2到3个小时再使用血压计测量。电子血压计便于携带，但是灵敏度很高，稳定性差，姿势呀、周边环境等细微的变化导致的血压不同，血压计都能够测出来，所以每次测量的数值可能不一样。使用电子血压计测量血压至少应该测3次，每次间隔7-8分钟，姿势保持不变，然后取一个平均值，就是你这一次的血压值了。还有啊，在饮酒、抽烟、运动和沐浴之后，至少要等30分钟才开始测量。测量前至少休息15分钟以上。连续测量时，请至少间隔2分钟以上。
1: Yes.
0: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测量结果自我诊断及治疗是有一些风险的，应该遵从医生的指导。

0: 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如果说被犬类抓伤、咬伤之后呢，都有一个概念，就是尽快的去接种狂犬疫苗，最好的时间是在24小时之内。那么，为什么接种狂犬疫苗一定要趁早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医师郝立新为您的解读。
1: 目前全球范围内，狂犬病依然是病死率最高的人畜共患传染病。狂犬病的病死率高达100%，但是规范的暴露后预防几乎是100%有效。因此，我们要正确地掌握狂犬病预防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狂犬病毒疫苗需在24小时内接种的核心原因是，病毒进入人体后会沿神经向中枢神经系统扩散，而疫苗通过产生抗体来阻断这一过程。越早接种，抗体越能及时中和尚未侵入神经的病毒，大幅降低发病风险。若超过了24小时，人也尽快接种，但保护效果可能会随延迟时间增加而下降。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一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3: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4: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3: 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偏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0到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度到19度，沿江地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9号全省多云到晴天。
4: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有零星小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9号多云到晴天。
3: 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4: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新技术赋能，旧小区换新，让百姓住上宜居好房子；
3: 安徽提升全民法治素养，民法典集中宣传，走深走实；
4: 全国首个分布式电源测试系统在蚌埠研发成功；
3: 中高考在即，家长稳住是考生最好的定心丸。
4: 国家安全部最新提示，3种2维码有陷阱，千万别乱扫。
3: 坤哥聊体育，今天是来盘点2025至2026赛。

0: 季英超最差引援。
1: 大漂亮来了，今天继续来说，方圆上综艺被群嘲，是被冤枉了吗？
0: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国务院成立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0: 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1: 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定范围内。
0: 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集中案作出罚款90万元的决定。
1: 27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27号，福建海警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
0: 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27号证实，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被打死。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的红线十分明确，文件和签字不再是保障，协议续存的现实保障是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
1: 韩国外交部27号召见伊朗驻韩大使，就五月初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疑遭伊朗导弹袭击一事提出抗议。伊朗驻韩大使否认袭击与伊朗有关。
0: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7号宣布，将从今年的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
1: 匈牙利国会27号投票通过一项法案，撤销此前该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在当天的投票中，该法案获得133票赞成、37票反对和5票弃权。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3: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以下来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好房子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更是更美好生活的承载。安徽以创新技术提升温度，让百姓住上宜居好房子，乐享幸福好日子。下面请听报道。
4: 在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这个重点规划建设的现代化高品质安居工程即将交付。项目使用了全线浇混凝土外墙技术，有效减少渗漏，提升建筑整体密闭性。
5: 通过混凝土加保温新层一体化橡胶工艺，将我们的外墙、填充墙、过道柱、空调板等优化成一个整体，比传统的后砌墙工艺渗漏减少了25%。全混凝土施工工艺，它的一个抗震性和一个强度，有效破解了外墙保温层脱落的一个通病。
4: 推广惠民实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断升级好房子建设。在蚌埠，这家建筑企业的智能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块块标准化装配式构件在这里诞生，随后运往施工现场装配搭建，真正实现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
6: 全程依托闭幕、数字孪生、智能管控，和传统线浇施工方式相比，工期节约约20%，用水量降低约20%，木材消耗量节约约80%。
4: 新房要建成好房子，老房子也要想办法改造成好房子。在池州，这个小区建成已超过20年，经过150多天的施工改造，如今水电气网路全面升级，物业智能化服务和公共绿化空间焕然一新，住户夏有香的心情像家门口的花一样灿烂。
7: 本来是想从到换个小区吧，但是现在呢，哎呀，真的搞得非常好，已经不想走了。都变就是幼儿园、小学都有，医院呐、也在病案，上上话、聊聊天呐、喝喝茶，也是一种乐趣嘛。好房子还有好环境，才有好心情。
8: 改造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吸纳了很多就是居民的意见，像小区有一个位置呢，常年是一个脏乱差的一片荒地，建成了一个约300平方的共享花园，效果特别好。
4: 池州市经过系统摸排，先后对城区28个小区、194万平方米区域启动城市更新行动，通过提高改造标准、丰富实施内容，有效改善了1.8万户居民的居住品质。
9: 通过居住安全、学术、历史、智慧这些好房子，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商业等周边配套设施，破解了过去老旧居住品质短板，让这些老旧家具焕发新生。
4: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安徽各地不断推进好房子建设，让更多家庭收获满满的幸福。
0: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今年5月是全国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主题为民法典服务高质量发展。安徽各地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切实地提升群众的法治素养。请听报道。
10: 为深入开展民法典宣传月普法宣传活动，滁州、芜湖、马鞍山等地司法部门走进校园，以从出生到成年，民法典如何守护我们的一生为主线，深入浅出地讲解民法典中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
11: 不仅让我学到了许多法律知识，还将法治种子种进了我的心中。我要从小争做学法、知法、用法、守法的好公民。
12: 我们还要常态化地开展法律八进活动，组织开展民法典系列普法宣传，全力营造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10: 蚌埠市司法部门依托直播间开启云端普法模式，邀请律师、法官等专业人士结合真实案例为网友详解法律问题。阜阳市开展民法典护航新就业群体专题普法宣传活动，重点讲解了劳动合同签订、劳务纠纷处理等与新就业群体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
13: 把法律条文讲得明明白白，让我们心里有了底，知道了该用法律保护自己。
10: 淮南、六安
13: 了该用法律保护自己。
10: 淮南、六安、宣城、亳州等地将民法典宣传送进企业、社区广场、赶集现场，推动民法典走进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14: 从高空抛物、宠物伤人到小区的物业纠纷，民法典里都有明确的规定，普法宣传真的特别有必要。
15: 不断创新普法形式，拓宽宣传场景，让法治浸润群众日常生活。
10: 今年民法典宣传月，安徽除了常态化开展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等七进活动，还突出优化营商环境，以民法典进企业为重点，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同时鼓励各地发挥地方特色，开展非遗讲典，让普法工作更加接地气、有温度。
16: 通过多部门协同、多元联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普法活动，聚焦老年人权益保护、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普法和以案释法活动，增强全民法治意识，提升普法宣传实效。
1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要闻。5月25号，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黄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业务培训班旅游专题在屯溪开班。全省16个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共100余人参加培训。
0: 本次培训为期5天，围绕深化专项整治、规范市场秩序核心目标，直击

0: 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整治痛点，邀请文化和旅游部、师资库成员、行业研究会专家、执法一线的骨干来进行授课。
1: 近日，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发布消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分布式电源一次调频远程测试与主动监测系统试验成功。该系统破解分布式一次调频资源底数不清、定则不明的堵点难点，有效提升了区域大电网的韧性。
0: 这个系统将单个的电站测试周期由天级压缩至分钟级，破解了分布式电站设网管理难题，扫除了管理盲区，推动分布式电站管理从并网前一次检查升级为全程跟踪管控。
1: 5月27号，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2026年第15期高校毕业生现场对接会在合肥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本次对接会深度整合产业资源与人才需求，组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创新研究院、安徽未来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等110余家优质单位，涵盖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型显示、现代服务等重点产业链，涵盖国企、上市公司、科研院所、优质民企等多元主体，提供工程师、会计、法务等3000余个优质岗位，岗位层次丰富，学历涵盖面广，专业匹配度高，真正实现企业寻才精准，学子择业无忧。
0: 日前，位于武汉市黄陂区境内的合武高铁站前武标横店东联路线上的航线特大桥，22号至25号蹲跨五大连续梁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工程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合武高铁全长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东起合肥，经六安、金寨、麻城、红安至武汉，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到时候，武汉到合肥将实现1小时直达，宜昌到合肥大约2小时可达。
0: 5月27号，新建巢湖至马鞍山高铁铁路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向着开通运营目标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1: 巢马高铁起于巢湖东站，向东经马鞍山市含山县、和县、正浦新港区、当涂县、经开区、花山区、雨山区等地，终至马鞍山东站，建成正线约61公里，联络线约12公里，全线设巢湖东、含山、正浦港、马鞍山南、马鞍山东5座车站。
0: 巢马高铁项目建成运营之后，将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近日，祁门县祁门红茶集团第3家海外门店正式开业，以创新的空间理念和多元的服务内容，为伦敦消费者带来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茶生活体验。据了解，祁门红茶集团自启动海外战略以来，已经先后在英国开设了布里斯托、德比郡、伦敦3家海外门店。
0: 记者5月27号从蚌埠警方了解到，为了保障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安全有序的举办，维护赛前期间周边道路交通秩序，保障参赛人员及群众的出行安全，赛事组委会、蚌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了限行通告，赛事期间蚌埠市体育中心周边的部分道路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
1: 为全力护航赛事顺利进行，本次临时限行时段为5月28号的12点到5月31号的22点，限行范围为航华路。根据限行要求，管控时段内航华路指定路段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为方便市民观赛，减少交通拥堵，公安交管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观赛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确需驾车前往观赛的市民可以选择从当地的解放路体育馆东入口、奥体路南入口进入体育场区域。
0: 随着夏天的到来，天气越来越热，西瓜也大量的上市。每年这个时候呢，无籽西瓜是转基因食品，太甜的西瓜都是打了甜蜜素，

0: 过夜的西瓜会产生大量的毒素，不能吃等等，和西瓜相关的谣言总会被一些网民拿出来说事儿。5月25号，记者联系了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科研管理处的研究员，安徽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严从生，那么对这些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一一进行了拆解。
1: 首先来说说无籽西瓜是转基因食品这个说法，他说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严从生解释说，目前市面上的无籽西瓜分为两种，一种叫做三倍体西瓜，就是培育专家采用西瓜二倍体跟四倍体杂交获得的，三倍体种子发育不健全，所以呢就导致它是无籽瓜。第二种在西瓜授粉期雌花开放的时候对其进行处理，阻止其授粉，那这种西瓜长出来也是无籽的，所以呢这两种西瓜都和转基因没有关系。
0: 第二个就是大家很多特别是家长特别关心的，他说凡是很甜的西瓜都是打了甜蜜素。那严从生表示这个说法纯属臆测，目前的西瓜品种呢经过很多种的育种专家培育品种，糖分的积累比较快，甜度本来就很高，有的在辅助于钾肥和一些相关的肥料还会上甜度再上一个档次。事实上几年来市面上对于西瓜的甜度要求并没有那么高了，而是开始追求更为丰富的口感了，所以说从多个维度来说都没有必要再借助于甜蜜素为西瓜来增甜，所以很甜的西瓜都是打了甜蜜素，千万不要相信。
1: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隔夜瓜不能吃，他说这个说法有点夸大其词了。西瓜切开隔夜以后，因为暴露在空气当中的时间长了，西瓜的瓤发生了氧化。严从生建议当天切开吃不完的瓜，除了注意好卫生，做好保鲜措施，第二天再吃的时候用刀子把瓤发暗的部分给切掉，剩下的部分一般来说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0: 没错，时间来到早上的7:27，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呢会是半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我们稍后再见。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0: 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
5: 这怎么还剩了呢？
3: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5: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7: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8: 大胖
9: 和小美的
10: 幸福生活。
9: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11: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9: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1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啊？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11: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9: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米57，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米57，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米62，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米58，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米60，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米68。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11: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9: 哼，
11: 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8点之后，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33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2: 各位好，我是黄坤。7点30到8点这半小时，您将会了解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坤哥聊体育，还有大漂亮的娱乐评论。
0: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公共服务随人走，保障新市民享受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
2: 中高考在即，家长稳住是考生最好的定心丸。
0: 人形机器人搭载智能体，解锁主动服务的新技能。
2: 国家安全部发布最新提示，3种二维码有陷阱，千万别乱扫。
0: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近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5月2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实施意见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请听报道。
3: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不少新市民到城市打拼，一开始最先面临的就是住房压力。对此，实施意见对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做出了专门部署，
4: 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3: 对于异地就医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
5: 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3: 而对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将继续加强学位供给，让随迁子女有学上；另一方面要简化流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入学更便捷、上好学的需求。
6: 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统筹利用水平，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
3: 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仍需拓展，质量还需提升，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重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仍然突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配套政策还有待完善，适应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还不健全。对此，实施意见提出，要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让流动人口能够接续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7: 实施意见的明确，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优化高频事项跨地区协作办理流程，提高办理的效率。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今年春季学期因为实际教学天数仅80天左右，被称作最短的学期。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韩磊、山东师范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心理咨询师武迪近期调研多所中学发现，教育部及各学校对排课和复习进行针对性的安排，考生整体心理状态应该说是比较平稳的，但部分家长考前焦虑显著加剧。多位教育心理专家及一线教师就提醒，备考冲刺阶段，家长稳住心态，科学施策是考生从容应考的重要保障。
0: 一线教师观察发现，家长的焦虑情绪呢，会转化为过度的干预行为。有的家长平常对考生较少的过问，但是临近高考突然管得很多，比如考生平常在家饮食清淡，家长呢却开始猛上大鱼大肉；考生平时晚上10点�睡觉，家长强行让提前至9点入睡。过度关心反倒会打乱考生的节奏，所以专家建议，备考阶段家长需要主动的调整心态，做好后盾，而并不是干预者，尊重考生固有的学习作息习惯，不要刻意的去打乱备考的节奏。
2: 还有一些家长轻信最后多少多少天逆袭985、天价押题卷必做等等营销广告，盲目给孩子报班买题。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学生发展部的主任马莹说，高考是长时间连续不断努力后的一次考试，这种超短期的提分班、内部试题只会否定孩子长期努力的过程，凭空拉高孩子对侥幸考高分的期盼，最终都会影响孩子心情。
0: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教授韩磊表示，一些社交平台算法会给考生和家长推送与升学焦虑相关的内容，包括志愿填报焦虑、名校竞争焦虑、高考失利案例等等。这类信息容易放大个体的不确定感，对此呢，家长和考生要一起建立信息屏障，避免被网络信息裹挟加重自身的焦虑。
2: 家长最有力的支持不是做得更多，而是做得更稳。当家长成为孩子身后冷静而坚定的后盾，考生才能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接下来的这条新闻，我们在资讯早餐的时候呢，也跟大家提及过啊。近期结合公安机关通报的情况，以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实际认证工作，发现仍有不良的中介机构以及境外院校混淆曲解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特殊认证规则，在网络平台虚假宣传，谎称不需出境学习可以通过认证，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情节严重者甚至构成了诈骗。为了维护留学人员切身利益，在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了关于跨境远程文凭证书不在认证范围内的郑重提醒。
2: 首先第一点是，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范围内。留学服务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

0: 据，并及时向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管部门寻求帮助。
1: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特别提醒，为了切实维护合法权益，请认真做好留学规划，选择出国留学项目时多方参考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提高警惕，防范风险，谨防上当受骗。
0: 下面这个事儿同样重要啊，据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涉密敏感信息。那么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识破这些陷阱，共同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
1: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很多的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常见的套路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个就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
0: 另外一个就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
1: 第三个就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呢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定制的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
0: 在这儿建议大家一定要增强防范意识，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守住指尖方寸的安全。
1: 首先要紧绷安全之弦，警惕在涉密单位周围开展的各类不明背景的扫码活动，不贪图小利，不下载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等，不轻易的授权位置、通讯录等敏感权限，避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0: 再有就是认真核验真伪，扫码前必须要擦亮双眼，认真查看二维码是否有粘贴覆盖的痕迹，确认是官方发布的二维码，确保入口安全可靠，绝不扫来源不明的二维码。
1: 第三个就是要举报可疑行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的微信公众号来举报受理渠道，或者是直接向当地的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0: 近期，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了19个典型应用场景，为智能体产业的落地按下了加速键。智能体简单来说，是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形态。
1: 相比于大型的大模型聊天助手，智能体实现了从帮我想一想到帮我办成这件事儿的跨越。他们可以通过观察世界与环境互动来自主学习，还能够对执行结果进行评估、修正错误并持续优化。那我们在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来听一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人形机器人搭载智能体解锁主动服务的新技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3: 天空，天空，帮我拿瓶水，然后把快递搬进来。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搭载了慧思开悟智能体的机器人，摆脱了传统瞬时视觉，物体离开视线即消失，场景变化即失忆的局限。智能体赋予的空间感，让机器人在执行递水、拿纸巾等任务时，即使物品离开视野，机器人仍可精准定位，不再只是处理眼睛。

0: 前的工作。
1: 记住每一个物品放在哪个地方，它以及物品之间的一些位置关系。你今天跟他说去帮我拿一瓶可乐，机器人可能就知道他可能喜欢喝可乐。第二天的时候呢，我用户再说你去帮我拿瓶水，他直接去查询他的记忆，他不需要再去现场搜索，也不需要跟人进行交互。
0: 朱前岗说，搭载的智能体可以让机器人记住用户的身份和偏好，并主动提供服务，让机器人眼里有活，手里有数。
1: 观察到的事情呢，主动的去处罚，看到用户比如说流鼻涕啊打喷嚏，他可能想到用户可能需要纸巾，主动的给他拿回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机器人对你越来越了解。
0: 与传统大模型停留在对话建议不同，智能体不用分布指令就可以自主决策，并独立处理复杂工作。以室内设计为例，新一代智能体具备的自进化能力，让它面对复杂的现实环境时，不仅能精准识别梁柱、管道等隐蔽信息，更能像人类设计师一样，主动做出避开障碍的最优布局决策。
2: 它能够看到、理解这个图像的内容是什么，这个空间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我生成了一个我觉得是蛮中古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室内设计图。它甚至帮我把视角从一个倾斜的视角回到了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适合浏览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上，十几分钟你就可以拿到这样一整套的一个设计方案。
0: 借助智能体技术，创业者不仅能加速内容生产，更能拥有一个集市场运营、财税、法务职能于一身的专属 AI 智能体团队。它能协助完成从创意落地到日常运营的全流程，大幅降低创业门槛。
3: 它的能力我认为是远远足够于就是说嵌入我们日常的商业化运作的流程里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尤其是对于在线上完成闭环的这个工作，成本下降是非常巨大的。例如一部真人短剧的拍摄成本大约是200万人民币，如果改用我们的视频 agent 去制作，成本会下降20倍左右。
4: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说说国内部分的新闻。刚刚说到了这个机器人啊，真的是有一种未来已来的感觉。5月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2026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破100亿元。
5: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6: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5: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4: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50，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7: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在刚刚结束的2025-26赛季中，利物浦、切尔西和热刺等英超豪门在转会

市场上频频失手，多名重磅新员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甚至被贴上了水货的标签。锋线上，以1.4亿欧元天价加盟利物浦的亚历山大·伊萨克无疑是最令人失望的球员。这位破纪录的标王整个赛季受困于伤病，仅有3球入账，切尔西花费4000万欧元引进的利安德拉普则再次陷入蓝军9号魔咒。他在场上的低迷表现让斯坦福桥的球迷感到失望，甚至认为他上场就意味着球队进攻的终结。边路方面，切尔西的加纳乔因处理球选择单一，进攻效率低下而备受诟病。纽卡斯尔联的埃兰加则被球迷戏称为只会跑步的机器，缺乏实质性的威胁。热刺的中场双星加拉格尔和哈维西蒙斯同样未能证明身价，两人在加盟之初便备受质疑，随后的表现更是远低于预期。西蒙斯不仅在场上碌碌无为，还因重伤错过了赛季关键阶段以及2026年世界杯，这对于球员和俱乐部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防线上的表现同样糟糕，利物浦的边后卫组合米洛斯·科尔克兹和弗林彭在攻防两端都表现乏力，成为了球队防守的短板。中后卫位置上，切尔西的哈托和西汉姆联的托迪博表现惨淡，前者随队在收官战中痛失欧战资格，后者则成为了西汉姆联时隔15年不幸降级的罪臣之一。门将位置上，曼城斥资3500万欧元引进的詹姆斯·特拉福德寄希望于他能够接替埃德森，但他频频出现的低级失误最终让蓝月亮失去耐心，迫使俱乐部不得不签下多纳鲁马紧急救火。转会决策的失误无疑为这些豪门球队的赛季蒙上了阴影。

0: 听完了精彩的坤哥聊体育，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这里继续直播的是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请出大漂亮带来今天的娱乐评论。今天大漂亮将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关于天王嫂方媛上综艺被群嘲，是被冤枉了吗？
1: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没想到一直被我们认为美丽大方又低调的方媛综艺首秀竟然大爆雷，一个呢是因为男生单人间的事情，另一个就是因为分配资金的事儿。在节目中15个嘉宾一共分10000个桃花币，平均每个人是666，除了没有看懂规则的徐若涵拿走了5000，只有方媛拿走了888。其实方媛也没有拿超过很多，只是对比了其他嘉宾的选择，特别是萧敬腾只选择了10个币，他显得稍微有点个人主义了。而网友真正感觉不适的操作其实是在这之后，徐志胜作为控场，考虑到方媛拿了最多的金币或许会遭到不满，提出充公600，方媛给出的反应是明显不满意了，再加上他之前还嫌只拿了888太少，所以看到这网友不禁就要问了，你的配得感就是通过抢资源吗？讲真的，其实网上对方媛的无差别围剿有点过了，好像他真的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一样，可方媛真的是罪人吗？大漂亮觉得方媛的配得感本质上是认知模式的错位，真正的配得感是不贬低自我，不被动牺牲，相信自己值得美好和尊重，但前提是不侵犯他人的利益。可方媛呢却把配得感曲解成了一种自我优先，他并不在意9个男生共用一个卫生间的困境，完全无视群居综艺中资源共享的集体共识，不管是选房间还是拿桃花币，他都遵循着个人舒适优先的单一逻辑，用个人主义对抗集体社交契约。后续的微博发文更是把个人选择带来的舆论代价甩锅给了女性配得感的议题，把配得感包装成为了选择权利。大家为什么不舒服？因为在集体生活里，他把侵占美化成为了争取，而这些问题说白了都是社交分寸感的缺失。其实不是方媛情商低，能从名媛班出来并且成功当上天王嫂的女人压根不可能是一个愚蠢的人。他的行为模式分2方面，首先就是习得性的资源争取，毕竟姐早年从学历不高的漂亮素人跃升到了对以前的他来说的顶级圈层，一路走下来一定会习得性的优先攫取资源，排斥世俗谦让。其次，方媛实现圈层跃迁之后，长期处于资源倾斜因身份被优待的环境里，而当他反复被正向的反馈驯化之后，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套本能式优先攫取稀缺资源。他一路依托身份红利，跳过普通人打拼竞争妥协让步的生存阶段，早就脱离大众的生存语境了。而且方媛本身也有点拧巴，他虽然没有社交分寸感，他又想做大家关注的核心，拒绝在团队中处于边缘的位置，感觉有点像阶层跃升带来的身份焦虑式自卑。真正有实力内心丰盈的人完全不会 care 物理位置，不需要外在的东西来刻意提升价值，但方媛拒绝边缘化

0: 在细碎小事里找掌控感的行为，像是在弥补长期精神依附带来的底气缺失。毕竟外界对他的评判标准一直都是没有实力的花瓶，在这段婚姻中没有对等的家世和能力。节目中有这样一个小细节，阿如娜和大家刚见面的时候说天王嫂子这个称呼的时候，方圆的表情明显不太对劲，轻叹了一口气，接着身体微侧，看上去是想拉开距离。方圆这个反应还挺直白的，这表示他其实一直都想去标签化，没想到阿如娜这一声又把他打回了依附者的身份。所以你说方圆坏吗？当然不是，只是他长久以来的生存环境和行为认知导致他习惯优先维护自我圈层的利益，并用可以量化的标准强调自我的价值。坦白来讲，每个人都有局限认知造成的性格短板，综艺只是个人性放大器，大家可以剖析方圆背后的心理，但对他整个人生进行全盘否定，极尽挖苦，感觉有点过火。毕竟当他跪在地上和大家一起做游戏的时候，也表现得很随和自然，我们可以批判他的处事方式，但也没有必要否定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复杂和真实。最后祝大家不靠争抢来的配得感也能活得坦坦荡荡。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还没准备。
1: 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哎，早。
5: 哎，早。
6: 早是好。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